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
0: 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顾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渊湖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 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汩汩，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适、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十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两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带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带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痞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他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2: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1: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2: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庸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庸，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成性，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杨幂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使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读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常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是从事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

0: 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支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1: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2点整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为您准备在2点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在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瘢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处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巨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瘢痕修复，使瘢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桂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一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1: 对，
0: 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1: 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对，因为人的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层膘，应该说是肥肉啊。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个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可能影响它着装啊，影响它自信，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抽出体外，抽体外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改善啊，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0: 这是基本的原理。
1: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收，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0: 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 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桂娥医生。马桂娥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吸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是吧？
0: 是
1: 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在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还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去使它膨胀起来啊，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的，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的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液，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就出来了。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在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啊，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她弹性会差一些，那她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嗯，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啊。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
0: 嗯嗯，
1: 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
0: 嗯，
1: 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
0: 嗯，
1: 腰部、背部，
0: 嗯，
1: 然后那个上肢，还有大腿、小腿，
0: 嗯，
1: 当然还有面、颈部。
0: 面
1: 部、颈部啊，
0: 嗯，
1: 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
0: 嗯，
1: 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
0: 嗯，
1: 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又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
0: 嗯，
1: 这个部位呢，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好的部位，
0: 啊，
1: 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嗯，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吸完立马就见效。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面部经常露在外面，
0: 嗯，
1: 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
0: 嗯，
1: 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
0: 嗯，
1: 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
0: 嗯，
1: 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嗯，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嗯，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
0: 嗯，
1: 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镇静麻醉这样的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
0: 嗯，
1: 效果会很好。
0: 啊，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嗯，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
0: 嗯，
1: 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
0: 嗯，
1: 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
0: 嗯，
1: 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
0: 对，
1: 那腰也粗，
0: 嗯，
1: 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
0: 嗯
1: 啊，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 代价啊，为这个前提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啊，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
0: 嗯，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对，
0: 哎，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哎、跟患者一个沟通
0: 啊、嗯，这样啊，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哈，
1: 是，
0: 嗯，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啊，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啊，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做，因为他术中我刚才说了，他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
0: 嗯、
1: 做完手术以后当天啊，他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嗯、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着有敷料啊、
0: 嗯，
1: 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个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他这个更好的塑形、嗯、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啊、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
0: 嗯、
1: 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
0: 嗯、
1: 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
0: 嗯、
1: 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
0: 嗯、
1: 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嗯，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啊、嗯，那这个痛苦会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啊？
1: 啊，他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我要休息很长时间？
0: 嗯、
1: 其实不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他这个药可以停留在10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10几个小时过后呢，他多少会有些疼，他不是很疼痛。
0: 嗯，
1: 我们给他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
0: 嗯，
1: 他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嗯、啊。他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
0: 嗯、
1: 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当时的因为术前、嗯、术后的良性，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嗯。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啊？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比方说心脏啊、肺啊、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
0: 做
1: 脂肪抽吸手术啊。还有一些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就还有一些就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啊，比方说糖尿病啊，
0: 都不是。
1: 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都不适宜啊。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 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贵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贵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些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啊，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
0: 刚才您讲到就是要穿这个塑形衣或者加压衣什么这样啊，
1: 弹力衣。
0: 那我们这样的话，如果在很热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想象穿得那么厚会很受罪的。那么吸脂术最好的行手术的季节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吸脂手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都行
1: 啊。只是说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天热的时候呢，穿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啊。那也可以，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穿啊，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穿啊，但是当然还是在最天气凉快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啊。但是手术不受影响，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说之后可能穿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热。
0: 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脂肪抽吸，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抽到面部这种精细的部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抽吸的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叫您专业术语叫吸管
1: 吸脂针
0: 吸脂 针啊，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型号之分？
1: 是这样子的。根据不同的部位，要求很高的部位，比方说面部，比方说上肢，因为女同志的经常要穿一无袖衣，这上肢胳膊在外面露着，或者小腿，那不管穿短裤也好，穿着五分裤或者穿裙子，她小腿都在外露着。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经常裸露的部位，那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直径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细一点的针来做，这样呢抽完以后会均匀啊，会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0: 这样很多人啊，他对于吸脂塑身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尤其现在像您讲了，这现代人嘛，露的地儿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很担心一个后果，这个就是很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了，就是凹凸不平，或者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拿手摸上去就是觉得咯里咯楞的，会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能这个吸脂的这个大夫呢，经验不是很足。还有一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大夫也是经验很足的，那为什么术后还不像那种年轻人做完那么皮肤那么平整呢？那可能根据这个术后就是术前这个患者呢皮肤太松弛， 啊，松弛以后呢，就因为它皮肤也要会缩一部分嘛，那很难达到那种光滑的那种感觉啊。但多半都是因为这个细致的这个大夫的经验不足，哎，所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手术呢，毕竟是靠人来操作，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平整，因为你自然长，它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有一些不平整，不可能是平整的。但基本上，哎，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这个，比方说你这个上肢露在外面，不会影响让别人看见你，然后你这个坑啊，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你做过吸脂手术啊。
0: 啊，
1: 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做完效果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0: 那我看到咱们在您的这个介绍材料中说，每年要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那么这种修复起来，这个您一般都修复什么情况的这种失败吸脂术？像是坑还是一棱一棱的？
1: 多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这个凹凸不平。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哎，对，这个因为现在因为吸脂手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来说是美容手术做量最多的手术之一啊。这个每年要来吸脂的这个患者非常非常多，不光是我们这种专科的有这个就开设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好，这些医院来做，有很多啊，比方说比较小的那种个体的那种医院啊，诊所也都在做啊这方面的手术。那这个大夫可能会有参差不齐啊，这技术会有参差不齐啊。有些人经过培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经过培训，那他也在做这个脂肪抽吸手术，那这种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啊。我们这来修复的多半都是凹凸不平引起来的，有的呢吸完了后我们还可以修复，有些呢就是说很严重的，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能修复好，就是说修完以后呢，它可能这个，比方说这小腿吸的不平吧，我们尽管给它修复了，有可能还是不能穿露出小腿这个裙子这个服装啊，所以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如果想做吸脂的这些人呢，想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去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那你像这种修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理解啊，是不是他第一次抽的太多了，或抽的太深，这很大的一个棱一个凹槽这样？
1: 哎，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抽吸过狠。抽的过多的脂肪，我们说其实一个大夫他抽吸抽出来的脂肪多少并不能判断这个大夫的技术好坏，主要是抽完以后能给这个病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体型啊，保留的这个脂肪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这样的大夫才是一个技术很好的一个整形外科大夫。所以呢他一般就是过多的抽吸，或者呢就是基本操作不太熟练，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操作，那会形成这个过度抽吸以后呢，形成了这个并发症，有凹陷啊，有皮肤跟深层组织粘连啊，像这种并发症
0: 这很严重啊。
1: 对，有的是有的极个别的啊，还是有严重的情况下就我们就无法修复。
0: 那你像我们也听说过，就这种脂肪移植也可以用来做体型雕塑，比如说把我身上这块多的再打回去，像这种凹槽我不能填回去。
1: 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体型雕塑呢，包括把多的地方去掉，
0: 对，
1: 那也包括把不应该突出的地方它不突出，我们来把它
0: 再补一点。
1: 对，我们修复呢，就是它吸的不够的地方。那你就说那个棱啊，我们会再修再吸，那它吸的多的地方凹槽，我们再给它填。那我们修复一般就是说，多的地方吸掉，少的地方填上，尽量让它平整。
0: 您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你差一点点儿，我觉得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的。
1: 有些患者要求很高，要求很高呢，那就是对大夫的技术就要求很高。
0: 嗯嗯，那像这个往回填，比如说是不是填进去的是咱们自体的脂肪的组织，填进去以后它还要涉及一个成活的过程中，成功和不成功，填的好了填的不好都是一个问题，是这样吗？
1: 啊，您说的很对。
0: 嗯，
1: 这个脂肪抽吸那可以一次，比方说我可以一次到，吸到你基本上满意的部位，可是填充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填充呢我是要让填到这一部分的脂肪要成活。
0: 嗯，
1: 那这个填进去的脂肪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成活，它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啊。
0: 嗯，
1: 那全世界很多的大夫都在这个研究如何提高这个移植的这个脂肪细胞的成活率，在目前来说，
0: 嗯，
1: 它的成活率不能达到很高的这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如果想达到一个好的，就把这个坑修复好，那可能会做一次，
0: 嗯，
1: 会做两次，会做三次
0: 啊。哦，
1: 哎，
0: 所以说呀，咱们还是像刚才马大夫您的建议这样啊，就千万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院来去做你的各种各样的手术，不光是美容整形手术啊，脂肪抽吸手术，因为一旦出现了一点差错的话啊，那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漂不漂亮倒在其次，我觉得如果影响到健康的话，那是真的得不偿失。
1: 对。嗯，有些我刚才说他要做的很部位很多，我们会给你在安全的，
0: 嗯，
1: 在尽量安全的范围之内，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跟你多分次来做。
0: 嗯，
1: 当然有些呢可能就是这刚刚您说的那种全身的多部位的抽吸哈。
0: 嗯，
1: 那可能最后带来的就是损伤你的健康。
0: 对。嗯，
1: 哎哎，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就这个有一个认识啊，到正规的医院去做。
0: 也就是您最开始提醒我的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吸脂脂肪抽吸不是吸脂减肥，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不是说我抽的越多大家特高兴啊，我这重量失去了多少多少，不是这样的。那要想美，要想让咱们还是在美的同时拥有健康，还是要把这些概念给分清楚的。
1: 啊，是。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是不是会反弹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你看我抽走了这么多的我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都抽掉了，那我这块就没有了，我就以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想怎么吃怎么吃，能这样吗？
1: 不是，不行。
0: 嗯，不行。
1: 其实这个吸脂呢它不反弹。
0: 嗯，
1: 因为我们吸，刚才您说了吸走了脂肪细胞。
0: 嗯，
1: 这个脂肪细胞呢是能量的一个仓库，我把这个仓库取走了，那它这个地方就应该下去了。但是您记住，我们还要保留了一部分脂肪。
0: 对，还有。
1: 那你要是如果不节制的去吃，也不运动，
0: 嗯，
1: 那它能多余的能量呢它还会保存下来啊。
0: 嗯，
1: 那它不光是这一个地方，就我吸过的地方，这个地方脂肪层变厚，那你全身可能没有吸过的地方它一样的在变厚，但是呢我们吸掉的那个，比方说您以前突出那地方呢，
0: 嗯，
1: 它依然是平整的，它依然是有曲线，
0: 嗯，
1: 只是这个曲线是在厚层脂肪上的曲线。
0: 哦，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量虽然没有增加，但是体积还是会变大。
1: 嗯，对，那是因为你比方说您做手术那时候您有100斤重哈。
0: 嗯，
1: 或者120斤重吧。那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您可能变到150斤重了。啊，是吧？那我们吸过脂肪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不能保持在120刚做完手术那个厚度，可能也相应的增加了一点厚度。
0: 嗯，
1: 但是您要记住啊，您全身其他的部位也一样的增厚了。那它是同步的。
0: 嗯，对，吸脂不等于减重。嗯，
1: 对，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饮食哈。加强锻炼。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马大夫，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各种各样的抽吸方法，像什么水负压呀、水动力呀，还有分层啊，还有什么360环吸呀，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是两个方面的
0: 啊，
1: 水动力啊、负压啊、什么超声啊，这只是说一种手术方法，就是用我们大夫采用的这个抽吸的这个仪器。刚才我说了，它不管是超声也好，水动力也好，它只是说通过超声将这个脂肪细胞破坏，然后再通过负压设置把它抽出来。抽出体外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分层啊，什么360度啊，
0: 对，
1: 那只是说我们抽这个操作的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要分层做。只是360，它这是一种概念的炒作。其实我们都在大夫要想做大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肯定要有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我们要把深层的脂肪抽掉，然后还要抽掉一部分浅层脂肪，保留一部分脂肪。只是这是我们必须操作的地方，那就是有些人就拿着分层的来做，这是一个概念上的炒作啊。但是360度也是，比方说我这个上肢啊，需要抽吸地方比较多啊，那可能就是360度，或者说是这个腰和腹部一块抽吸，这叫360度。只是说多个部位合在一起，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去做，只是说他做了一个差不多快到360度了，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些所谓广告中提出来的好像听起来很新颖的这些概念呢，它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具体的这手法呀，还有那些具体的方式啊等等有所区别哈。我们不要被这些给所迷惑，只要我们找到了正规的专科医院，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啊，有一个最恰当的选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想问您啊，那么吸脂脂肪抽吸如果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遗憾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凹凸不平啊，或者吸得过多呀、过少啊，这些都是让大家会很痛苦、很苦恼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希望大家去
0: 正
1: 规的医院，而且呢不光是去正规，而且要选择有经验的大夫去做。这样的话虽然说不能杜绝它出现，只是说这种现象会很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发生，
0: 是大前提啊，
1: 安全性会很大。
0: 就是这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有一些人对于脂肪抽吸它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就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达到我想要的那种很苗条的曲线就出来哈。那么术前的这个规划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您要告诉他我们要来几次，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对他进行一些对他这个期待进行合理化。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对这病人进行术前很好的沟通。因为呢和所有的美容手术一样，有一种患者我们要很重视，就是说他对这个手术的期望值很高。 嗯啊，他非常就是说心里的这个期望值太高，有的时候呢毕竟是手术，有的时候可能很难达到他这么过高的要求，那他可能会给他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啊。像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进行沟通，让他正确的认识这个手术，
0: 嗯，
1: 手术是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体型的改变是在你本身的基础上改变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做完了后都变成模特那我达不到那种变成魔鬼身材的这种主要关键是还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改善了，比你原来要好看很多。
0: 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哎，对，
0: 很好的心态啊。
1: 对对对，
0: 嗯，看来这个当整形美容医生还得要学点心理学啊。
1: 是是，
0: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我们脂肪抽吸的手术会有哪些并发症？您给大家再敲敲警钟
1: 啊。局部的并发症，刚才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常见的，就可能出现不平整，
0: 嗯，
1: 那可能会出现就是两侧。就是比方说两个腿，它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对称，
0: 一粗一细，
1: 对称，那还会出现的一些，就是说主要最主要就是不平整。
0: 嗯，
1: 当然，如果我刚才又说呢，你要不是按照这个有计划的去做，或者不做术前的检查，这个病人本身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而且你还要跟他全身多部位的超范围的去做，那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健康，
0: 危及生命。
1: 对，严重者。可以危及生命，
0: 这样，那这个术后的感染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要不要吃一点什么消炎药啊、输液呀、啊？这样，
1: 其实啊，脂肪抽吸的感染

0: 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无菌操作很严格的，就是包括这个手术器械的消毒啊，包括术前的这个皮肤的处理啊，都是要一个很严格的这个处理。哎，一旦发生感染呢，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它里面它外边一个小口，它里面都是创面，可是它这个创面分泌物它又流不出来。啊，那个症后果很重，但是这种大家不用害怕，这种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只要你去正规的医院，应该是很少发生的。
1: 对，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的协助之下，我们做好术后的一些护理和随访也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最后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像做完了脂肪抽吸术以后，一般我要复查几次呢？
0: 是这样，按道理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二天不是要换药吗？如果在门诊做要换药，交代他怎么样的去穿弹力衣啊，怎么样的去处理，希望他术后三个月左右过来复查。那咱们国家的患者往往经常他一变美了，他就不想不起来再来复查了。当然，如果要是不好，他可能会来再找大夫的。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很有意思，就是当我漂亮了以后，我就忘了这漂亮怎么来的了，
0: 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做过吸脂了，说哎，你怎么变得漂亮了？
1: 所以作为美容整形的这个医生来说，这一点可能会心里也会多少有点失落。
0: 是，
1: 虽然是个成功的作品，但是咱们看不到的。
0: 我们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过来复查。
1: 也就是说呀，咱们线条美丽了，这只是第一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才能够持续的拥有这个美丽。好，今天非常感谢马圭娥大夫做客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吸脂塑身的知识。那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一对一的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0: 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10: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重要的一则社区方面的相关消息。根据在纽约市规划局6号他们发布的一份全新的互动式的地图，而将近有半数的纽约人使用的是英语以外的语言，这个统计数字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很惊讶，也一定很有兴趣。在这一项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了，纽约市大约有 47.7% 的居民，也就是382万人使用的是其他的语言，另外有418万人只使用英文，而大约 23% 的居民英语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其他使用的语言当中，西班牙语是最为普遍，其次就是中文，再其次是俄语，再其次是孟加拉语，另外还有一个语言我都没听说过，叫 Yiddish。 而根据在纽约市首席移民官阿里的估计，纽约市的英语能力有限者超过了180万人，也就是说呢，这个将近差不多1/3到2/2的人呢，在这一方面语言能力呢是需要加强的。而全市五大行政区情形又各不同，皇后区、布朗市分别 55.5% 和 57% 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也就是将近一半以上的人不会说英语。那么再其次呢，在另外史丹顿岛、曼哈顿岛只使用英语的居民比例是比较高，也就是说曼哈顿跟史丹顿岛讲英文的人比较高，大约在 63%。 在史丹顿岛不讲英语的人当中，讲中文的人数超过西班牙文，也就是在 Standard Island 这个岛上，嗨，讲中文的比讲西班牙文的人多。而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20年到2024年的美国社区调查，估算全纽约市的人口有7998512人，差不多快要800万人了。亚美联盟纽约市亚裔居民中高达 43% 的英语能力是有限的，这是亚美联盟他们所做出的一个统计 Asia American Federation。 而华裔社区当中这个比例高达 58%， 也就是超过一半以上。亚美联盟行政总监陈文兴在此前表示，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之下，成千上万的亚裔市民难以获得关键的公共服务。亚美联盟也指出了，联邦政府在近来试图废除语言便利的保障，不仅撤销了多项语言的服务要求，推行所谓的独尊英语的政策，而同时也鼓励各机构削减被视为非必要的翻译服务，而这也使得保护语言权益的合作社更为重要。陈文兴也表示， 当联邦保障被剥夺的时候，而社区呢就必须要自救了。纽约市长曼达尼在全市五大区开设了市营超市的计划也引起了反弹，而据了解，市府高层在日前召集了当地的小商家闭门座谈，密集在盘问商家的利润和热销的商品等商业的机密，而这也激起了全纽约市的杂货商跟杂货店业主的集体恐慌跟不信任。纽约邮报也援引了相关的知道内情的人士说，市府在日前邀请代表全市超过上万家的杂货店他们的工会代表参加圆桌会议，不过市府呢在会前发放了一份问卷，在问卷当中居然直接询问你们店里什么商品卖得最好，哪一项利润最高，这都是核心的商业机密，而这也引发了杂货店代表不满，并且使他们拒绝回答。曼达尼在今年稍早接连宣布在曼哈顿东哈林区以及在拉马凯塔市场还包括了布朗斯跟 Hertz Point 要开设市营超市的计划，并预计后者会在2027年能够开放。小商家们对此抱怨说，市府宣布了这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生意的做法，并在此之前没有跟商家做任何的探讨，直到现在把他们找过来只是让他们代表的过场一下，其实完全是敷衍了事。市府强调，公营的超市是用纳税人的资金补贴来提供低价而核心的食品，不会跟周围的商家直接竞争，但在现在的燃料关税、地产税的高涨之下，不少私营的杂货店在利润上只剩下2%到3%，所以对于市府目前的动作呢也倍感压力。现在小的商家们也抱怨，市府在宣布由市营超市前并没有跟商家做任何的探讨，直到现在他们才来走过场进行咨询。他认为这是纽约市市府呢，也就是公家想要跟私营的企业呢在争夺超市方面的经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个市长到底在打算做什么，倒是很值得大家好好的研究研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兰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73度，最低63。其实今天气温真的是很舒服的，现在的气温是64，空气品质36，也是好的。那么风力11级，体感气温64.4。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5分跌了 93.25 点，指数是在 52,962.66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46.76 点，指数是在 25,774.40。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今天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绿卡可能申请可能会变得更难了。劳工部呢计划重塑流程，将强化招聘和审查的要求，扩大保护美国的劳工。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川普政府呢计划修改现行的PRM 劳工认证系统，显示美国对职业移民政策有可能出现新一波的变动啊。这点呢可能真的是对有一些准备办移民或在这边有人要替家人或者是有资讯的需要资讯的人办移民呢可能会更难了。这边也说了，公民的配偶呢办绿卡不再享有特殊的待遇，移民政策紧缩也成为执法的目标，军人就连军人的配偶也很难幸免，国内外170万人寻求协助。全国公共电台6号报道，和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申请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时候呢，向来不会成为广泛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但是川普政府呢全面减缓合法移民的措施之下，外籍配偶和如今呢也面临政策冲击，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相对免疫的一个群体啊。看到这边真的是川普呢头先是说在这边出生的人不能享有出生享有美国公民权结果被法院打回来了。现在又说好了，你公民的配偶要办绿卡，你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移民政策紧缩，那么执法的目标也会特别的看着你就连军人的配偶都是一样的待遇。所以说我记得其实你说配偶的要取得公民呢，其实在美国是一向都是比较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这么讲但是我知道你配偶要取得公民呢，他们也会防止你这个是骗婚的是为了要取得公民假结婚，不是骗婚是假结婚的，所以他们都会问出很多很细密的这个一个生活的小节的问题，来试探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结婚，还是真的为了取得身份而结婚。这在很多的移民群体里面是很普遍的，甚至有人呢这当然不是多数了，我只说有人我听过有人为了赚这笔钱就是跟人家假结婚，他甚至跟自己的配偶离婚，然后呢跟这个假结婚以后没多久等他拿到了身份再离婚，离了婚又在下面一个我只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在我周边，但我不认识他，只是这么听说所以你说他严格审核，我想如果你真的是严格审核这方面的倒也是对的嘛，他守法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在就是等于是说要把他禁止了或者很难办下来，那如果真正的结婚的，那你叫人家两地分隔吗？真正的夫妻，
那两地分隔不是也挺残忍的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每次都觉得啊，这个很多政策呢，一方面可能它利益是好的，但是一方面啊，你也会觉得会对某些正当的人、守法的人产生一种伤害。哦，这也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地方，就是说看你要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那么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哦，总是好像免不了，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大国，所以好像总是免不了啊，要有人会走这个灰色地带，或者是啊这个变更一个方式来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最终自己要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是移民大国的一个头痛的事情。但是呢，不论如何，我们今天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说你有亲朋戚友如果想走这条路的话啊，赶快去咨询一下移民律师，现在实施了没有，将来会怎么办呢？哦，到底该不该再用这个来办移民，或者是选择别的路。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纽约呢，昨天前天都下了很大的雨，就说是暴雨。市长呢，曼达尼特别呼吁，要暴雨会恐怕会变成一个洪灾，所以呼吁大家远离地下室。布鲁伦呢等地多地呢洪水预警，降雨量超出了排水系统的负荷，市民应该减少出行。我们昨天也特别来谈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呢要特别小心那么大雨呢，大雨滂沱啊，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很有意思在欧洲呢到处都是大火都是一片红，热浪袭击在很多的森林里面呢，就是不是说很大的树林，就是一个小树林都会着火。哎呀，看起来真的是觉得水深火热但是在法拉盛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在这边感觉到好像比较好，没有，虽然说街上偶尔稍微积了一点点雨水，但是并不是很严重。我记得以前在这边法拉盛这边曾经有过大雨连我们电台的地下室都被淹水，淹得很厉害。那是真的是很大的雨，哇，有一点损失就是很麻烦，因为地下室本来就比较潮湿一点，再经过大雨的淹水呢，那更会觉得味道很重然后呢你就必须要把那个水呢吸出去，特别请人家来做，或者你自己有这个设备，但是呢在下面放的东西呢多多少少呢也受了点损失。这也是你看到大雨的时候也会，你看看冬天的时候怕下雪夏天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个大雨什么这样子，或者是闪电雷鸣然后是更严重就是大火呀，你知道加州那边也经常有大火烧过来那也是觉得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的水火无情那真的是一件让人家感觉到特别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现在出门呢都好好的来看一下气象看看气象到底今天会不会下雨，需不需要带伞，你要去哪儿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每天早上也会事先呢，节目一开始之前呢一定会先播报一下这个气象，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预告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们先告诉你了，今天大概会冷会热你应该怎么办。接着呢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现在世界杯呢真的是如火如荼现在是进入八强的这种赛事，真的是很热闹，但是呢也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遗憾我是觉得看到了，你看到了西班牙的新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西班牙快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用1-0气走了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很多粉丝的球星C 罗，他是在代表，他是代表了葡萄牙，他在葡萄牙队里面的。无敌舰队呢，抓住对手致命的失误，维持本届无失分纪录，抢下八强的门票，就是西班牙。世界杯16强赛六日的赛程呢，西班牙和葡萄牙两牙在德州的达拉斯球场上演。比利半岛内战呢，西班牙以1-0淘汰了葡萄牙，拿到了八强的门票。西班牙继续维持在本届赛事没有失球的记录他并没有失球失分等等的记录，真的也蛮难得的
西班牙的下一站呢，将在10号在洛杉矶出赛，对手是地主美国和比利时之战的赢家。现在已经知道了，赢家是比利时。哦，那么前90分钟呢，西班牙和葡萄牙两队都没有进球。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的当家球星 C 罗呢，最后的一舞因为就被淘汰了，停在了16强，结束了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六度参赛都没能捧起大力的神杯。梅西倒是在，他是代表这个Argentina 啊，所以他倒是在四年以前得到了Argentina得到了第一名啊，所以他是拿到捧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 C 罗没有，他六度参赛都没捧起大力神杯。据统计呢， C 罗共参加了六届的世界杯，总计贡献11颗进球，两次助攻啊，所以说这个对 C 罗呢也是一个感觉到是一个遗憾哦。这个葡萄牙门将呢起脚呢，球打到了西班牙波落后直击门柱，造成了西班牙一场虚惊，上半场是0-0。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确定输球而且没有拿到一分之后呢，C 罗呢他可以看到神色黯然，甚至我看见他好像眼泪有点潮湿有点湿非常的黯然神伤他说输了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他是输了感觉会赢的一个比赛，但是他说他问心无愧的离开。葡萄牙名将 C 罗他在世界杯史上首位连六届都有进球的一个球星。6号呢对阵西班牙，赛前他就宣布最后一舞，也说感觉会赢，但中场哨响后呢，葡萄牙被淘汰了。这位41岁的老将难掩激动的情绪，一边拭泪，我真的是看他真的好像是掉眼泪了一边呢向全场球迷的鼓掌告别。西班牙超级新秀亚马尔呢在赛后主动拥抱了 C 罗致意两人跨世代的情谊呢让球迷们非常的感动。其实球赛的时候要拼得你死我活，但是下了场其实还是好朋友的其实真的不需要把友谊都搭上去。画面在网络上呢疯传，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的 C 罗，我的青春。已经41岁的 C 罗在赛前记者会强调，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他都问心无愧，绝无遗憾。C 罗强调将以自己的方式为球员生涯呢画下句点。他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为葡萄牙赢了三座冠军奖杯。在 C 罗之前呢，葡萄牙从未获过任何冠军的头衔。他说，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在国家队所夺得的最重要冠军是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是欧洲杯的冠军不是世界杯。他说，说实话对我来说他的分量丝毫不亚于世界杯的冠军。这名呢前曼彻斯特队的和国家马德里前锋呢先前呢一度的拒绝确认本届世界杯是否为他是他的最后一届，尽管下届世足呢在2030年开赛时他已经45岁了，那将是45岁赛后 C 罗很难从出局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但仍未决定是否退出国家队。他说，我再说一遍，我问心无愧的离开，我已经竭尽全力，这是我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明天又是最新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我不会在情绪激动时做出任何的决定，我也不想因为个人的决定而转移人们对世界杯比赛的关注。其实呢
我为什么常常谈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在球场上面看到人生哦，我一直讲就说不管你在做哪一行哪一业，你很投入很认真做的时候，那就是很有魅力的。其实 C 罗跟 Messi 呢，很多人都会说两个选择，一个你喜欢 C 罗还是喜欢 Messi 啊等等的，因为他们两队以前在西班牙也都是最强的队啊，两队那又是两队中的明星。我个人呢比较是 Messi 的球迷啊，但是呢我觉得 C 罗昨天在场上这或者是世界杯的比赛，我真的看到他他蛮投入的，尤其是这一场跟西班牙的比赛呢，可以看到他讲的问心无愧是真的哦，他蛮投入的去打这个球啊，走的时候虽然输掉了也很伤感，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在还在里面，不管他是为了这个葡萄牙伤感他自己的球队嘛。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我觉得你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好的球员，他已经41岁了，在足球场上41岁算是年纪大的了，35岁以后好像他们都觉得是年纪大了Messi 好像是38岁还是39岁的样子也都算是年纪大的球星了。那他年纪大呢，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不管怎么样好像你的体力跟20岁左右的小孩比呢还是差很多所以说无论如何呢，我们觉得世界杯如果真的是他最后一次呢，我们也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他们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可能是他的遗憾。但是呢我觉得什么是自己做的，他在足球场上已经算是很有名气了，财富也很多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有一点惋惜，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好的球员。那么内马尔毕业了，巴西黄金一代谢幕，申花天才类别国家队。当中场哨声在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响起时候，积分板上1-2的结果宣告巴西队止步16强巴西队真的其实打得也很好，34岁的内马尔赛后宣布退出国家队，为长达16年130次的金黄绿战袍，金色黄色跟绿色战袍生涯画下了句点。这位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继承球王比利一波的天才呢，最终未能带领这支申花军团走出世界杯冠军荒根据一些报道呢，在这场对阵挪威的淘汰赛中呢，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巴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队伍。内马尔的爵士呢，已从昔日的战术核心转为替补骑兵，这是他第四次征战世界杯，也是他最为无力的一次。赛后呢，满脸泪水的内马尔呢，向全世界告别，他说我曾经尝试过，我尝试过了，如今一切已经完结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边结束，命运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16年前他正式在这座球场完成国家队登记，16年后他又在同一地点告别梦想。内马尔其实他球打得真的也是很好也是一个很认真的球员但是你说比赛嘛，总有输有赢比赛就一定要有一个输赢，所以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很多意外，他们说 soccer 好看的这个就是常常会有意外，会有黑马，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像巴西在16国强赛中就被刷下来，还没有进入八强，这也是一个意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在世界杯上面的一些看点。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关美国队啊，美国队昨天输掉了，他输掉的，其实呢，美国队会输呢，有人说美国队，其实美国队这回呢打的其实是不错的，这回呢，因为美国队的沙克一向不是。说以前呢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强项，结果呢这回呢他们打的还是有板有眼。我老公就讲他说，哎，你别小看美国队，他们请的教练啊，他们的一个训练啊，都已经跟往日不一样了。所以一开始时候美国队你看到几场比赛的确也是很令人鼓掌鼓舞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这回呢，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哦，就是美国队在有一位前锋呢被吃了红卡，红卡呢白黄卡，如果一场比赛你们一个球员一次黄卡可以再继续打，但是如果吃了两次黄卡，就会变成红卡。那也有的呢是过错比较大的，就直接吃了红卡。那吃了红卡除了现场呢你就得退以外呢，就不能再继续打以外呢，你下一场也不能再继续比赛，就是有你必须要缺一场，就是紧接着的那一场你就不能。这是足球沙克他们一向的一个惯例啊，一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一回呢美国的前锋呢他吃了红卡，应该在下一场的比赛的时候呢，跟比利时比赛的时候呢，他就应该要不能再上场的。但是因为川普总统他致电 FIFA 重审黄牌，他很那个讲说我没有要求要结果啊，我只是说他们应该再好好考虑一下，重新再看看哦这个红牌等等的。那你不就是你是表面上这么多，私底下你打电话怎么讲呢？但是这位这个足球赛的负责人呢也接受了，他们很开心的说啊，他下一场还可以再继续打。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第一个不尊重裁判，第二个你不尊重足协的这个一个规则规律，你叫他再继续打，那其他吃了红卡的人是不是就不服气了？那我为什么他吃了红卡他可以继续打，为什么我吃了红卡我就不能继续打呢？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了一些美国人接触，他们的反应也很激烈，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他说如果是因为这样我们赢了球也觉得不光荣，很多美国人这么讲啊。他说如果是因为这样这个样子的决定，但是你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因为这样，但是你这样不符合规定的一个决定呢，如果美国赢了球这个也胜了也不武，就是没有什么光荣的。这是很多美国人的反应啊，这也是我的反应。我们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我们也是美国的居民或者美国的公民啊，我们也当然希望美国能赢啊。这个球赛每个国家的球迷为自己的国家来助阵助威，希望他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毫无悬念。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讲，我说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希望美国赢哦，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政治的操作，这变成政治渗入到体育里面去，运动里面去，你用这样子的操作赢就算赢了真的也是不光荣的那么你让这个比利时呢，他们欧洲呢就一片哗然，欧洲也很火大，就说凭什么你一个电话
那我觉得川普总统一个电话，那么巴西的这个世界杯的主席，我觉得他接受，而且非常高兴，两个人很高兴、快乐的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没有格调。这个我不说川普总统，我是说这个足协的主席，非常没有格调，非常没有原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多来参加比赛人就会对你呢？以后呢就对你不尊重了，因为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一个规则，就是说只要是去重要的或你认为重要的人物来干涉了，那就可以例外。那昨天在看呢。我真的觉得昨天美国跟比利时这一战呢，真的是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个结果，喜的是真的比利时打得很好。昨天这是我看了那么多球赛里面，我觉得这一队打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传球传得非常的准，因为他们我记得很多的队。看的时候，他们速度很快，但是传球啪一下这个队抢去，啪一下那个队抢去好像传球都传不是那么准确他们这个传球传得很准，然后呢去抢球抢得也很漂亮他们可以大部分的80%-70%的时间，他们都是在控球，因为他们常常在对手的球上，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抢过来。我看的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当然是经过训练的他们就把球给操纵在自己脚下了。你看起来真的觉得很有水平，比利时他们打得很有水平，那美国队也很意外。因为我一直讲，美国队之前的几场比赛，一共本来有48国嘛，这样一直轮流到了现在16国的时候，那他们的这几场比赛其实打得都蛮漂亮的，也打得挺好的，但是呢，不晓得怎么搞的，昨天就感觉到好像美国的气势不够，或者是他们打球好像特别弱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掌控那个球场，给人家的感觉是让很多我看到很多的美国球迷在球场上面很多呀，都真的是很热情穿的衣服是美国国旗的，戴的帽子拉的横幅等等的非常的热情。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好像他们打的水平跟以前的比差得很远，甚至球门呢有一个失误让比利时队呢进了1分，因为那个球门呢跑到太前面去了，就等于没有判断好局势很少球门会跑到这么前面去，让比利时轻松的得到了1分。那时候比利时是赢2球，但是那个是第三球，赢得了1分。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又得了1分当然比利时打得很好，但是我们也对美国队昨天的表现觉得心里打了一个问号，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了？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好像跟原先呢是不同的那么这位球员呢，被吃红卡这位球员，然后又上战场的叫巴洛根他在6号呢，美国和比利时的16强赛前呢几小时，国际足总纪律委员会宣布巴洛根因红牌被罚4万美元，声明确定巴洛根对波赫的比赛中呢吃到红牌而被禁赛一场的处罚，将推迟1年执行。哈哈，FIFA 呢称球队是周日被告知罚款和禁赛，纪律委员会表示，FIFA 对巴洛根的2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一是红牌，二是被罚下场后重新进入球场。和美国队友庆祝，委会随后呢认定他
两项违规行为都成立，目前尚不清楚罚款是针对初犯还是再犯。根据国际足总的说法，美国足球协会被认定为共同承担罚款责任，可能负担一半，这意味着巴洛根本人可能无需支付全部罚款。知名的体育数据平台呢也指出，自1970年呢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呢，1970年就是如此了，此前从未有过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国际足总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呢第27条，足总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根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比利时对非法的申诉呢则被驳回，比利时对于足总的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协表明呢，如果巴洛根在一年观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款决定将撤销，原处罚将予以执行。但是已经比赛过了，对不对哦？非法对红牌球员做出暂缓执行处罚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罕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葡萄牙球星C罗他的一个案例。他是2025年在世界杯欧洲区预赛对阵爱尔兰的时候呢，C罗因为肘击对手被禁赛三场，禁赛还是执行了一场。国际足联呢同样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呢第27条，将与剩余的两场暂缓执行，因此并未影响他参加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美国的领导参与了这件事情是会让人感觉到有点遗憾的哦。这边也说了，连足球也要美国优先啊，这个川普和欧洲的冲突再起了，欧洲真的是一片哗然，非常的不满，在欧洲引发强烈的不满，再次考验了美欧的关系。他们说，形同破坏足球和体育运动的最基本规则。欧洲足总则批评川普此举跨越红线哦。哎，这个事情呢，也是就很多，其实很多美国人也感到不舒服啊。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昨天第一个我们以喜的就是说，比利时呢真的是凭他的实力他们打得非常的尽责，打得非常的漂亮哦。以忧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心里不舒服这件事情，但是站在美国的情怀上面呢，看到这么多人的伤感，也会觉得心里戚戚焉哦，并不是你想象中我就快乐了。当然我们在美国还是希望美国赢，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是美国的赢是非常光荣的，非常光彩的，而且是开开心心的，是凭着自己的技术球技赢的，不是凭着一个例外或者是不合规则的这种方式来取得胜利的。

像想象中那么样子的快乐的啊。这也是昨天看了球赛非常有感而发的一个心情。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再跟大家告别。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d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画音乐。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作品，是写给大提琴、萨克斯风、钢琴还有吉乐的室内乐作品，叫做 Blocks， 2019年进行的首演实况录音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啊，这对于年轻的音乐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 Professor Sofia 在2022年获得了 Carl Nelson and Emory Carl Nelson Foundation Talent Prize， 这是一个特别的殊荣哦。那就请 Professor Sofia 来谈谈这一段心路历程吧。
1: Congratulations. In 2022, you received the Talent Prize in composition from the Carl Nelson and Anne Marie Carl Nelson's Found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is honor something with us?
2: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really lucky to get th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really like prestigious prize in Denmark, and it's also that you're not.
0: 是的，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丹麦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而且这个奖项并非是由你申请哦，而是由他们决定是否要颁授给你。当时我的经济状况也是蛮拮据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获得这份回报，证明我在丹麦所做的一切还有投入都值得了哦，而且得到了丹麦人们的认可。而且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作曲家获得这个奖项，因为通常哦，只有丹麦人才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大进展，我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获得它。
2: I get some other commissioned works and projects and yeah, really wonderful opportunity, yeah.
0: 而且我相信这对我的事业的帮助蛮大的，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其他的委托创作还有专案的合作，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 Yeah, that's a very wonderful opportunity and a very wonderful honor, yeah, for you and for the foundation, yeah. Please talk about your works. Your works embody a rich intersection of musical heritage and European avant-garde sensibilities.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compositions such as Echoes of Tbilisi, Nordic Currents?
2: Yeah, I think I had a lot of like transitions in my compositions generally, like what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how am I working, and I think coming to...
0: 是的，我觉得我的作品风格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譬如说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我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来到了丹麦之后，我更深入的了解了乔治亚的音乐传统，也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现在我更想要去研究音乐的组成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同时我也会尝试将我感兴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做了很多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作品，我也常使用乐器，偶尔也会参与合唱团，也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我的作品不仅是限于表演哦，还包括了各种装置艺术的展览，还有大量的视觉元素。我的作品不只是做声音，而是在一个跨领域的范畴中，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接到一些委托创作，会探索乐器的声响，也会用到电子乐，并且把它放到多声部的频道当中，所以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扬声器。那声音又是怎么传播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确保捕捉到一些特定的声音呢？我觉得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譬如说我是在处理空间感吗？我是在处理细微的声音吗？我是在配合乐器演奏的录音吗？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最近我还尝试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乔治亚的旋律，或者是说音阶之类的元素，然后就是把它们努力的融合在一起。
2: Georgian melodies in there, or like scale in there as well, and then trying to combine those, yeah.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kalac 所分享的关于他的作品啊。那刚才提到他的电子声响的作品，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这是以电子声响与抽象的音景来构筑的音乐啊，叫做 Hereafter。 不过它的曲名有点特别哦，曲名是 Hereafter， 但是在这个曲名的前后都有 that， 也就是点，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要把它很精确的念出来的话，就是点 Hereafter 点哦。那其实就是一种延续对于记忆身份自然的探索，并且将彼岸来世的概念转化为声音的语言，所以你会听到以断裂回响渐层的声音的结构，营造出超越时间的空间感。所以不要怀疑这是正常播出哦，只是说这个音乐听起来就非常的前卫，具有实验性。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2: 非常的谢谢叶瑞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画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哦。那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哦。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来没有缺席的。那么在今年的1月跟2月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就是位于亚洲还有东欧之间，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我们在一月份连续3周的节目中是为您邀请到乔治亚的3位作曲家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出生于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他是一位前卫音乐家，也是一位声音设计师、电子声响作曲家哦。那非常的荣幸，也是 Dr. Maka Visaraj 所推荐的。那 Dr. Visaraj 也是在今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在1月的第一周所专访的特别来宾哦。可能在他专访的当下很愉快，所以他就很爽快的帮我推荐他的学生来受访哦，真的是很大的收获。Professor Sofia 是一位非常有热情而且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好老师。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了啊。那接下来就谈谈他的教学心路历程吧。在专访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专访的过程是全程英语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3: Your contributions as a composer, educator, and sound artist. Yeah, particularly you work at Jazz Music Conservatorium, Rhythmic Center, and a head of composition course and teaching Danish Royal Music Academy in Copenhagen. Your achievement reflects a deep commitment to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pedagogy.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4: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pretty lucky because I finished my master's when I was 24. Same time I kind of started teaching. No, actually when I was 23. And then I started teaching.
2: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24岁就完成了硕士学位。那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教书的。不，其实我23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音乐学院教书了，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丹麦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契机啊，让我有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的教学生涯和我的艺术生涯已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当然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鼓舞人心，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疲累，但是能够和学生建立联系、交流想法，帮助他们真的很有启发性。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还有人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的学生来说也是蛮好的事情。他们可以走出音乐学院，和我共同完成一些校外的事情、一些计划，比如说像举办音乐会、学习交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兴奋的。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我同时也想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这样我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我的事业中，同时也能够兼顾一些教学的工作。
3: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to them, to students? In Denmark?
4: English.
3: English. English. Okay, okay.
4: Yeah. I also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t's some Danish students, but there are some Portuguese, Italian, Spanish, also some of Georgians, so it's like, we use English when we teach.
2: 在这里是用英文跟学生沟通，因为在这里也有很多国际学生，有丹麦学生，也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一些乔治亚人，所以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就是用英文。
3: In your opinion, is there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in the number of female composer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composition? The environment of female composers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4: I think so, that things are definitely getting way better than it was before, but it's still challenging, even in Denmark, because I think Denmark is even more open-minded.
2: 是的，我觉得情况的确比以前好很多，即便是在丹麦，仍然是充满挑战。我认为丹麦的思想更加开放，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是鼓励女性从事作曲还有技术方面的工作，但现状仍然是不平等的哦。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很多女性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如此的自信，所以我们更需要让她们容易获得机会，或者是更有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努力，并且支持她们，同时也要帮助她们建立自信，让她们相信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而我认为她们也需要看到一些工作机会，譬如说可以跟乐团、合唱团、电影、广告、博物馆合作，所以这对作曲家而言，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令人振奋哦。所以看看这些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教学时所努力的方向，向所有人展现这样的领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或许未来还能够支持更多的女性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哦。
4: Growth of number of females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way as well.
3: Yeah, well, I think better and better, and like Dr. Risa Lodge comes from the musical family.
4: Yeah, yes, she's amazing. She's amazing, very talented, very educated composer, really important.
3: And she's very enthusiastic, very friendly, and she helped me so much. Yeah.So because of she, I can know you have this wonderful radio talk.
2: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现在定居于丹麦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Professor Sofia 的作品。哇，这首作品要把它的全文念出来，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会有点不太习惯哦。我先。不要念那个 that offshore escape， 那如果加上 that 的话呢，就是点 offshore 点 e 点 escape，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拼字游戏的感觉，就是把 offshore 这是离岸跟 escape 逃离的这个字呢拆解并且重组。这是一首以长笛的现场演奏为唯一声源的电子声音艺术作品，就是采用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来探索非预期录音的这种可能性啊，透过多声道的处理还有非预期录音来探索出 Professor Sofia 对于声音边界还有空间感的独特思考，所以作品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营造出既亲密又疏离的氛围，让听者能够感受到声音在空间中流动、消散还有重组。

0: 哇，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曲子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声音的设计。那曲名是 Offshore Escape， 为什么故意要把它念那么开呢？因为它中间有个 that， 就是会有一个点啊。Offshore Escape 就是离岸逃逸的意思啊。那它就是用一种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跟曲名这个拼字游戏。这两者呢其实都是相关的哦，所以足以见得作曲家在这当中的一些创意，就是用断裂还有重组的方式呢，让我们理解到声音在空间中的流动哦。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在节目中与大家的分享。
1: Mother-in-law by Maestra Sofia Sagaraj。Thank you, Mother Loba. Bye-bye.
2: Mother Loba, bye.
0: Transcend 古今，文明交汇。

0: 台北松山飞金门上益机场。
1: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同样跟前两周都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正所长啊。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并且拥有强大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金门文风鼎盛，史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烧刀子就是高粱，还有肉骨茶香，所以金门是一个侨乡，也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地方啊。
2: 其实我看到金门，不管是金门或者是您刚才说到就到了东南亚，其实我就发现这是华人的离散史，是从1949年好像就把华人的历史一分为好几个地方哦，而且甚至于就是有些人到了厦门啊、坐个船，坐个几分钟的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50年之后再也能够见到他的家人，那原来的父母变成了台位啊，其实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动容的。
3: 是的，我想谢谢主持人所谈的这个环节，对一个岛屿他经历过的这种离散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反观来看金门在它的文化底蕴的核心就是一个家啊，所以才有离跟散。我记得我们最早宋朝的时候，岛上就有比现在的人还多，而现在岛上有6万多人常住人口，但是在外呢，刚刚不管是19世纪离散在外的侨界，跟战争之后离散在外的台澎金马等各处，一共就有近百万金门人。那现在这个落差很大，金门现在才6万人。那这种离跟散之间，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金门在战后如何从文化找到自己，再找回这个家，那个凝聚的力量。过去是散，如何让它聚回来？像东南亚这一带，他们已经经历过第3代、第4代，连语言都疏忽了。那战争还是持续，因为我称它叫无声的炮火。虽然金门岛屿它在整个生态环境里面，这仅依着整个中国大陆沿岸的福建九龙江口外的一个岛屿，但是它也距离了200多海里外的台湾，是它的行政的主导核心。但是它生态旅游的经济核心呢，却又是在离不开我们目前的中国大陆的福建沿岸的这种生态，还有人文，还有历史。
1: 是的，站在历史的边界回望，金门的历史就是一部华人离散史的缩影。要如何在军事与武力之间载浮载沉，散了之后再聚，聚与散之间又要如何让它产生因果关系呢？
3: 所以这个聚跟散之间，我们后面就是想用一个家一个血缘去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金门的那种家庙里面，它维系了儒释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过年啊、哦，我们要回家，哎，我们清明会回家，那就是慎终追远。
2: 对，
3: 啊、哦，还有我们也为了，比如说，哎，宫庙庆典有神明，做酒做教，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生日，城隍庙啊，每年4月12迎城隍啊，这些信仰中心，不管是东南亚哪一个，大陆台湾妈祖。关圣帝君、城隍，这些信仰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庆典开始，再远的乡亲都愿意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灵界的信仰跟血缘的家的作用。所以特别谈到家呢，我们博物馆呢，特别以活的闽南文化宝的概念呢，以血缘为精神的概念呢，我们在2016年呢就做了全岛的家庙的普查，一共有194间的家庙，39个姓氏，我们就以此为底蕴，成为一个灵气的岛屿的很重要的核心力量。在我们在分散也好， 在政争也好，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力量能够从善回到济，回到这个家。
2: 嗯，
1: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谈到了金门的风师爷，风师爷在金门人的心里是一个屹立不摇的精神象征，在风沙飞扬的岛屿上，他饱受风吹日晒雨淋，却始终守护着金门这块岛屿。来听听卢所长金门在地人对于风师爷的想法。
3: 我想风师爷他是金门因应整个生态环境甚至民间信仰很特殊的一个信仰神明哈，叫做风师爷，也就是金门那个村落的守护神。那大家都知道记载以来啊，金门岛上啊风沙走石，所以草木生长不易，甚至所有的农作物啊都受影响，甚至所有的建筑呢也受到影响，所以金门就与风师爷利用风师爷的威武神力啊神兽之力啊作为一种精神跟信仰的象征，所以每个村落都会有立风师爷。那再结合整个村落它的一个地理风水来讲的话，风师爷都会坐落在我们村落的入口，还有就是巷弄转折点，还有就是会有防洪挡水挡煞，在溪流啊河川或是巷弄，甚至还有在屋顶，就是在建筑上呢能够防止屋瓦被风吹垮。所以风师爷成为是万兽之王，也成为是守护神。当然以金门信仰风师爷来讲，近代呢透过文创也衍生了很多的这种教材，都样性的这种美学概念去创作。我们本身在风师爷希望从民俗的这种角度来看它，也能够从乡土教育的角度来生根。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的守护神，是在地文化哦。但是要如何延续这样的传统，并且升华为文化创意，让它更艺术化呢？
3: 所以我们曾经在博物馆也推动过风筝协会，结合风师爷，那做一种乡土教育到我们的学校里面。那这个学校里面呢，就让孩子从生活中的风师爷去领悟信仰，培养一个守护的精神，哦，因为他就是守护家的一个神明。那同时这信仰里面呢，我们再导入一些美学，所以我们透过风筝的设计课程呢，让孩子去透过风师爷的图腾去创作风筝。那这些风筝呢之后呢，我们每年大概会比赛风筝的竞图比赛，甚至风筝的释放的比赛。那所以每一年就有前线的风筝节，那每两年的风筝季，两岸的就是真的，那每三年到四年就国际风筝节。那从这里你会演变一个概念，是从一个信仰到一个村落的守护的风师爷，我们将它导入到我们的乡土教育，让孩子做传承，对一个信仰的认知，同时从风师爷的形体美学去导入一个创意的概念，培养他创作。那在风筝，他又必须强调的是力学，怎么样才可以又导入体育跟力学。那最后呢，我们做了实体的竞赛，还有图案的设计创作。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又导入了这些竞赛的娱乐活动，不管是风筝季、风筝节，甚至国际风筝竞赛。我想由一个信仰的物件图腾转换到我们的交易，转换到我们的产业，转换到我们的观光，转换到我们对外交流、国际交流，我想那是我们曾经所做一样的一个活动，也取得很漂亮的一个实际的成果。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在地的文化象征。那么风师爷是否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定义呢？
3: 基本上如果要来谈 以风师爷他的一个象征来讲的话，像我们台湾在建筑一些阁楼和庙宇，什么那个圣殿哈、祭坛，都有叫做那个狮子。
2: 狮子，
3: 那狮子实际上它就是风师爷的另外一个拟人化的转身。那像金门一样，在阁楼、牌楼、大的建筑，那个宝殿啊，像入口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风师爷，或者就有这种所谓的那个狮子啊。那但是呢，金门呢？他会有风师爷，他是立向的风师爷，他不像趴的，他更好像是守夜一样的，他是立起来的。那他最主要是我个人的观察，他是因应在海岛岸海岸的这些聚落里面，常被作为防风的这样的用途，所以也从日本的琉球 Okinawa。所以他们也有风师爷，但是他们叫做风火风师爷，他们是防风，他是防火。啊，我是看到好像是这样，然后他们也把他的神兽的力量转换到那个精神跟信仰里面。那所以沿岸的福建的沿岸以来，我们看到金门跟福建沿岸跟日本这样的一条就是海岸这种信仰中的这个。将狮子转换成风师爷啊，或是狮子也好，这些都是有它的类似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探索的。也希望这一系列节目能够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音乐就是最好的语言。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的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我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啊。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啊、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娟、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 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年翻唱王菲的矜持，经过民谣的改编呢，把原曲当中暗藏的浓烈的爱意呢改成了细水长流的松弛氛围感。下面是 SOFA 灵魂沙发2019年的沙发上的白日梦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1: 欢迎收听世界进行时，为您介绍一周以来联合国的最新动态。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星期五。各国周三在日内瓦敲定了一份旨在改进全球传染病大流行防范与应对机制的协定草案，并将提交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制定协定的提议始于2021年12月新冠疫情高峰期，谈判历时三年。协定要求创建全球协同的卫生应急供应链和物流网络，建立病原体获取和利益共享新体系，维护各国在公共卫生决策方面的主权，明确规定世卫组织无权强制实施封锁、疫苗接种或关闭边境等措施。今年4月15日是苏丹冲突爆发两周年，这场战争导致苏丹正在上演全球最大的人道危机。战争导致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380万人逃往邻国，3000万人依赖人道援助，约2500万人处于严重饥饿状态，至少5个地区已经出现饥荒迹象。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避免苏丹进一步陷入分裂和崩溃。联合国本周三警告称，加沙地带日益升级的敌对行动及持续的通行限制正在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平民被剥夺了住所、食物和药品等基本生活保障。自3月18日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加沙已有1630人死亡、4302人受伤，超过50万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迫逃亡，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此外，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加沙地带已有209名记者遇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本周表示，自去年11月27日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以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至少71名黎巴嫩平民丧生，当地民众深陷恐慌，逾9.2万人至今无法返回家园。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周二结束了对海地的访问。他表示，海地的局势是全球最复杂、最紧迫的危机之一，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构成威胁。他指出，首都太子港约 85% 的地区目前处于帮派控制之下，公共机构正面临严峻挑战。海地境内已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秘书长南苏丹问题特别代表海索姆本周警告说，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2018年振兴和平协议的两个主要签署人及总统基尔和前第一副总统马沙尔之间的政治僵局现已恶化为直接军事对抗，上尼罗州的局势急剧动荡。基尔和马沙尔之间的对抗曾导致南苏丹在2013年爆发冲突，并持续到2020年，造成近40万人丧生。本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2.3%， 世界经济将步入衰退之路。贸发会议指出，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以及贸易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正在影响全球贸易。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周三出席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绿色增长伙伴关系国际论坛。穆罕默德高度评价越南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展现出的领导力，特别是大胆推进脱煤政策。随着猴痘疫情持续在非洲多国蔓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调整应对策略，将扩大疫苗接种覆盖。全球已有28个国家报告病例，非洲以外多为输入性病例，而非洲大陆内则出现了广泛的本地传播。目前已有超过100万剂猴痘疫苗分发至10个国家，其中超过65万剂已完成接种，约 90% 用于疫情最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厄瓜多尔今年3月发生的大规模石油泄漏事故已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至少15万人因事故需获得紧急援助。这场灾难的起因 是厄瓜多尔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的跨厄瓜多尔输油管道破裂，导致超过 2.5 万桶原油泄漏。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女性教育水平与罹患乳腺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发现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罹患预后较好的乳腺癌亚型风险较高，生育史特别是初次怀孕、年龄较晚和总生育次数较少，是高学历女性过高乳腺癌风险的主要原因。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的第108个成员国。协定确保只有合法、受监管和报告的渔获物才能在港口卸货并最终进行交易，进而支持可持续渔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16处地质遗产地新纳入其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其中包括位于中国青海省的坎布拉地质公园和重庆市的云阳地质公园。这一决定使全球世界地质公园总数增至229个，分布于50个国家和地区。第16届联合国中文日系列庆祝活动于4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以诗意中国、浪漫风华为主题，通过诗歌、书画、茶艺与传统文化的多维展示，彰显了中文在促进文明交流、增进多边理解中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2025年日本关西大阪世博会联合国馆4月13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主题为团结一心共创美好未来，展现了联合国80年来的重要历程。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世界进行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我是联合国新闻的人工智能播报小林。
2: 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7: CRI Face to Face，
6: CRI 会客厅。
8: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

0: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0: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2: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这个10月30号是咱们官复博物馆官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官复日。今年的官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官复日。官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十月三十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官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官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官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官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官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好像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官复猫是吧？
1: 是，官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官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官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官复猫的办公室啊，有官复猫的公寓啊，有官复猫的别墅啊，官复猫亭啊，还有官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

0: 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
1: 嗯，
0: 就这么个道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1: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0: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再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两三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1: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0: 对，这就是旧址。
1: 啊，新址选在哪了？
0: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1: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
0: 比
1: 这
0: 个
1: 大多了。
0: 对，
1: 比
0: 这规模要大很多。
1: 嗯，
0: 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
1: 嗯，
0: 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
1: 嗯，
0: 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观复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
1: 嗯，
0: 经常来。
1: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
0: 嗯，
1: 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0: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
1: 嗯，
0: 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1: 嗯，
0: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
1: 嗯，
0: 但是最初就是斯隆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畏小而畏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它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1: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
0: 嗯，
1: 是吧？这
0: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嗯，
1: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0: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1: 啊，
0: 就是，
1: 历史上的。
0: 你比如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
1: 嗯
0: 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1: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0: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
1: 啊，
0: 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两件，
1: 嗯，
0: 啊，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1: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0: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1: 大概的门类你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0: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1: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
1: 嗯。
0: 那么他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
1: 嗯，
0: 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1: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0: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二十四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史。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1: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新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0: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1: 还是陶瓷。
0: 陶瓷，对，因为
1: 那个时候
0: 跟人接触最多。
1: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0: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1: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0: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四十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四十年，做博物馆二十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1: 啊，
0: 你今天不可能啊。
1: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0: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 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1: 嗯
0: 啊，所以
1: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1: 啊？
0: 收
1: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的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1: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1: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1: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1: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对，
1: 就像天天吃鲍鱼，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大会了。
1: 那也正常。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1: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无关系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20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4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的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哎、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1: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0: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10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1: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0: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程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 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1: 啊！
0: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
1: 嗯，
0: 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1: 就会缺腿。
0: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1: 顿悟了就 啊。
0: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
1: 啊。
0: 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它一个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
1: 嗯
0: 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100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嗯，
0: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1: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0: 对，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1: 嗯，
0: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
1: 嗯，
0: 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超脱。
1: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0: 这个是
1: 不可分割，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1: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0: 那看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是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啊，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1: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1: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不拉的一锅烩。您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他的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的，对不对？ 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有天赋的，但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
1: 嗯，
0: 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1: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
1: 嗯，
0: 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嗯，
1: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1: 嗯，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1: 嗯。
0: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1: 没法没啊。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到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1: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个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
1: 嗯，
0: 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
1: 嗯，
0: 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1: 嗯，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1: 嗯，
0: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羚，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羚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1: 嗯，
0: 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1: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
0: 是一样
1: 的。
0: 是
1: 一样
0: 的，
1: 啊，
0: 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1: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
0: 对
1: 少一些？是
0: 是，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 市场公开，
1: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
0: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1: 嗯，
0: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1: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1: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7，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的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100》，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100》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1: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100呢？这个
0: 100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1: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
1: 嗯、
0: 啊，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1: 上手得，
0: 哎，
1: 是吧？
0: 啊，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1: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是。
0: 那当然是这样，
1: 是吧？
0: 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
1: 嗯，
0: 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也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
1: 嗯
0: 啊，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
1: 嗯，
0: 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 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纹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1: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1: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1: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1: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同事之间你帮他做了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1: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的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了。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啊，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那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1: 这是港人都有钱哈、
0: 啊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候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啊。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1: 说起来好悲观
0: 啊！对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1: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轩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不是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那一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它有名了
1: 啊、哦，现在30多只
0: 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 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十几本书了嘛，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0: 有观复狗、
1: 这个、
0: 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1: 观复狗值班
0: 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在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的新闻跟有关的财经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间2点整，我们为听众朋友首先播报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情况。在今天 SP500 指数现在下跌是在19.55，负 0.26%， 在7517.88，这是目前在 SP500 指数。道琼在现在下跌负 0.25%， 是 134.01 下跌，在 52921.90， 这是在道琼。纳斯达克在目前下跌了负 0.58%， 在下跌 149.42%， 在 25972.98%。 罗素2000在今天下跌 0.48%， 也就是负 14.43%， 在 2995.04%。 VIX 在 15.02%，是涨了 0.05%， 在 0.32%。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最新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天气的概况。纽约在今天呢，目前呢是一个有太阳的天气，平均呢在66度上下，在周三将是70度，是5%的太阳。到周四是晴时多云偶阵雨，73度，60%会下雨。周五也是会下雨，62%，平均温度在72度。周六周日都是晴朗的天气，平均温度就在69度的上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中央社杜拜的综合外电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在今天他们的行动办公室做了相关的通报，霍姆兹海峡又有邮轮或运输船遇到了袭击。在过去24小时内第3艘的船被袭击，这是在赫穆兹海峡的目前最新情况。而稍早卡达刚刚指控了伊朗攻击该国一艘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运输船。消息人士也说船舶有爆炸的危险。法新社报道说，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

行动办公室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 UKMTO 又接获了一次有关邮轮通过霍姆兹海峡发生了有关意外的事件，而该邮轮遭到一架不明的无人机的攻击，造成结构的轻微损伤，而事件没有造成伤亡或环境上的巨大影响。路透社报道说，在今天遇袭的另外两艘邮轮或运输船，一是卡达的 LNG 运输船，另外一艘据称是悬挂沙地阿拉伯国旗的原油的邮轮，在安曼海岸的附近受损，据信是超级邮轮韦德洋号，而事故的原因并不清楚。卡达指控伊朗攻击了大型的 LNG 的运输船雷卡亚特号，而该船通报在夜间被无人机击中，引发邮轮在机舱上的火灾，船上人员都平安并且在输送。不过听取简报的海事安全消息人士也对路透社说，船上的大火有可能会让这艘船有爆炸的危险。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在基辅所发的相关专电，涉嫌在日前在摩纳哥策划爆炸案，企图杀害身价 2.25 亿美元的乌克兰裔的富商39岁的一位乌克兰的女子，昨天被发现沉尸在基辅而身中枪伤。乌克兰执法部门已经依涉嫌谋杀罪拘留了一位现役的国防情报人员跟另外一名男子，而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乌克兰媒体乌克兰真理报引述执法部门的消息报道说，贝雷佐夫斯卡的遗体在当地时间6号晚间11点左右在基辅被发现，他身上是有枪伤。消息人士指出，这位女士是在25年3月22号到26年7月1号期间出境的行程，跟上个月29号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时间是相符的。而根据在乌克兰媒体 UNN 的报道，贝雷佐夫斯卡返国之后曾经跟儿子跟两位男子联系，其中一名现役的国防部情报的总局人员跟一名前执法人员。乌克兰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现有的资料显示，这两名男子曾经多次向死者的加密货币钱包跟银行账户有所汇款。检方也依法涉嫌谋杀罪拘留了两人，而目前正持续侦办，并且把相关的资讯提供给摩纳哥的司法调查机构。贝雷佐夫斯卡涉嫌在本年6月29号在摩纳哥的一栋公寓大楼入口的大厅，他女扮男装放置装有爆炸装置的包裹，而企图想炸死58岁的乌克兰的富豪叶莫拉耶夫斯以及他的伴侣，另外还包括了一位13岁的儿子。而据报道，叶莫拉耶夫的伴侣在爆炸当中受到了重伤。摩纳哥检方当时表示，贝雷佐夫斯卡犯案之后逃往法国，然后再辗转到了意大利、德国等地。国际刑警组织随后发布了红色通令，并且以涉嫌杀人未遂以及意图利用爆炸装置

弃了乌克兰国籍之后，他取得了塞浦路斯的国籍。叶莫拉耶夫2022年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在俄乌战争期间，他滞留在海外并过着奢华的生活。来自在今天的在中国方面的一项相关的消息，中国今天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这是在2025年九三阅兵展出的一个东风61 DF61 型的洲际弹道飞弹。中国是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以搭载这个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尽管北京坚称这是一个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性的安排，不过这个行为也持续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以及相关的抗议。美国在国务院发表了相关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子的战争，而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及不透明的建制核子武器，引起区域跟世界的严重关切。美方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现武的会谈，而让洲际弹道飞弹 ICBM 与太空发射通告能够正常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葛特也在声明中指出，美国监测中国有潜舰试射没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飞弹，而落点在南太平洋。在今天，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上午在记者会说明，正在分析中国昨天所发射的潜射弹道飞弹。他也表示，目前难以确切回答中国在这一次的个别发射的意图，然而中国在缺乏充分透明的情况之下，正大幅而且迅速扩充包括洲际飞弹、弹道飞弹在内的核武以及在飞弹的战力，而其军事的动向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所深感忧虑的事项。在今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过世，哈米尼跟他的四名的亲属也死亡在二月底的中东战争爆发时，美国联手了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所以在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在日前过世，哈米尼跟四名的亲属也在今年的二月不幸在战争当中被以色列在击毙。而在今天，预计他们明天都会有送葬的队伍护送他们的灵柩通过在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跟卡巴拉。伊拉克当局已经宣布在葬礼期间部署大量的维安的人力。统治伊朗超过30年、享寿86岁的哈梅尼将会在9号在一家包括他的家乡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麦什赫德在当地下葬。来自在北约的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在安卡拉机场迎接了土耳其的到土耳其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总统川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准备出席在当地举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各国领袖希望在这次峰会以国防支出做承诺，来争取川普的支持。法新社报道，在明天峰会主要会议前，川普预计先在土耳其总统府内与土国总统埃尔段进行会谈，然后参加领袖的官方的晚宴。川普搭乘了卡达赠送的空军一号新专机，首次进行了海外的出访。他在当地时间下午1:51抵达，埃尔段跟总统卫队在停机坪
进行迎接，而这也是川普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正式访问安卡拉。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今天稍早表示，预计川普会将在访问安卡拉期间表态支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而尽管相关的法律及国会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排除，而川普随后也公开表示，华府会考虑出售 F-35 战斗机给土耳其。而在川普抵达之前，北约盟国也力图展现防御支出的大幅成长，而且也新签订的军备合约价值在高达数以十亿美元，而借此安抚不满欧洲应对伊朗战争方式的川普。而川普在今天也与埃尔段进行了会面，并且也对媒体记者表示，欧洲的北约盟国对于美以战争的回应让他非常失望。而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登场前一年的北约成员国曾在川普的施压下而承诺把安全相关支出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毛额的 5%。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强调，欧洲国家正在兑现他们的承诺，增加军事预算，并在俄罗斯的威胁下朝着承担更多欧洲的防务责任，在这个方向不断的迈进。另外，在今天，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奥斯陆，挪威首相斯托尔在昨天接见后坦言，中国对挪威而言是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挪威正基于国安加强防范，并与盟友合作降低对中方的依赖。王毅在北欧的挪威是最后一站的访问，也是他今年以来第二度访问欧洲，访问时间点紧接在土耳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前夕。挪威公共广播公司 NRK 分析，此行是北京在峰会前直接掌握北欧各国跟美国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机会，但是对挪威而言是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挪威因此基于在国家的安全，对中国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并且与盟友加强密切合作，降低包括对中方行为者依赖在内的各种脆弱性。挪威的外长埃德在年薪租约有效期将会提前到2097年，而挪威需要向中国支付3.55亿的挪威克朗，也就是大概是台币11亿6000万元。挪威媒体 TV2 细问租约，斯托尔表示，挪威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已经有应对，而必须严密的监控，也必须把这一点纳入到大使馆的安全规划。挪威的安全警察局 PST 在2024年也曾经公开的警告，中国在挪威大量的动用了相关的资源而从事有关的情报方面的工作，而锁定的包括技术的窃密、压制异议人士以及影响该国的政治进程的三大层面，而且也逮捕了一名涉嫌替中国情报机构服务的男子。挪中双方对乌克兰停战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如何达成则是分歧非常的明显。埃德也直言，对北京提出的强烈诉求，也要求中方善用跟莫斯科的关系，敦促俄罗斯无条件的回到谈判桌上。他并且指出，北欧四国在王毅此行都传递了相同的立场，也要求北京停止支援俄罗斯。埃德也强调说，这次的会谈同样也提出了人权的问题，涉及到维吾尔族的处境、西藏、香港以及其他的议题。我今天提了
而过去也提了很多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阿夫耶夫来自乌克兰蒂涅罗伯，身价在估计是 2.25 亿美元，他主要是从事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并且他还投资了酒跟农业方面的生产。2018年他放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就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碗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各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花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生番中国自疑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南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桂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爱的妹妹和封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也是当时大桂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爱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决定到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淮语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宿主破坏的反省，而正好他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他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依于胡地，又哪来多元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力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启清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时机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朱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
狮头社战役时期青年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区勘察，真的太好了。朱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通道移民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漂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知府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知府部落，结果被高知府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知府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氏夫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漂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氏夫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氏夫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就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位置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2年前，1869年2月28日十八社的总捕头左济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漂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漂民安排回家的中继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漂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
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虽然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病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差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期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龙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九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暂时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院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地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怀孕种分为先葬于芳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
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森、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失海，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散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阵亡的双方战士失海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方了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昌。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刚昌同属于鹿儿岛出身、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昌选择在方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挥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昌他选择了在方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予以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首先我要来问问听众啊，您开车吗？您是一个老开车手呢，还是正要准备学习开车呢？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老开车手，你说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都知道怎么开车。不过我们是想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希望大家牢记在心，这也是避免发生车祸。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一些征兆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失智的一个前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反应变慢了，或者是你有这种轻度的觉得开车有时候有些危险，那么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提醒大家，可能呢你可能是不能开车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失智的前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开车有这个频频转弯的这个现象，或者呢你常常到了该转弯你突然忘了，然后突然又想到哎，我要转弯，怎么忘了转弯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反应变慢了，你可能有失智的前兆。所以希望这篇文章呢提醒你，也提醒你注意你的家人，如果开车出现过一些这些紧急状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你可能不能够开车了。好，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上了年纪，开车的上路风险呢会跟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增加的风险。开车时出现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人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你呢可能呢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不是全部的失智，就是反应变慢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早期的一个警讯。有一份研究呢特别提出，日常驾驶行为的改变，包括你常常会有急转弯的这个次数，突然该转弯你忘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又突然踩一个紧急刹车要急转弯，这就表示你可能呢你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功能正在退化，甚至比传统的测验要来得更早。所以当你呢开车出现问题，常常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到了不可以再开车了。英国的《镜报》有一篇报道，失智症的红色警讯可能会在驾驶行为当中呢会浮现，常常开车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代表了你在认知功能上正在逐渐的下降。常有人说哎呀，我最近怎么记忆好像有问题啊，我的反应变慢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有了问题。这个研究呢是登在有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叫 Neurology， 这个 Neurology 就是指的呢我们脑智力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问题。当你在开车，你发现你的反应有一些变慢，变成问题，这往往就是方向盘告诉了你，你的健康有了警讯。那么，常常开车的人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减少夜间行驶的频率，不要在晚上开车。第二个呢，你的开车要注意，你出门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有些人变成不常开车了，以前动不动一抬腿就去开车，可是现在 它自动的减少，就表示它发现它开车的这个对安全上的自我的认知呢在减少。还有有些人开车的速度越来越保守，这也是他对从方向盘所给予他的一个警讯。MCI 的病人有较高的几率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有这个失智前兆的人呢，表示他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比率会增加。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退化疾病。研究团队追踪了298位65岁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到每年进行一次有关认知的评估，长达将近有3年的时间。而研究初期56个人被诊断有 MCI， 就是认知方向的问题，后来242个人呢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研究呢，他们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追踪，包括他们行车的资料，也包括了他们的驾驶行为，也包括他们出门一天有多少次，一天有多少时间在驾驶，他们的行驶的距离、位置、超速、刹车、急转弯，这些都做了完整的记录。那么在追踪的期间，认知正常的长者相比， MCI 患者外出驾驶的次数会明显比较少，尤其在夜间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走较长途的驾驶，并且呢他们会预向避开新的或不可预测的环境。就是老年人呢，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走熟悉的路，而不会去尝试走不熟悉的路。而有这样的失智前症的人呢，他们的急转弯的次数会增加。怎么呢？他会在该转弯的时候忘了，然后突然一下走到一半，他会想到，哎，我刚才怎么没转弯？他会急速的转弯，会有急转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行程来开车啊，给老人家避免他们去做长途的开车，因为长途开车开着开着，最后了他会不是失智，而是失神啊，会突然的脑筋就空空的，然后突然一下会急刹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对老人家开车的注意。一个老人家常常开车有拼完的急转弯，或者他有突然的失智，他有了这个失智性的障碍，所以对开车的老人家来说呢是很危险的，最好呢不要再开车了。那么很多老人家呢开车常常呢觉得哎呀我还行，我还可以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驾驭的功能上，他的反应呢是会变慢的，会越来越比较不好。所以研究年纪大的人开车呢，最好他自己啊要承认，我的确我的视力啊不好了，我的听觉也不好，我的眼睛也不好。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眼睛的视力会退化。所以呢有关的这个老人家的开车，不但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开车呢很危险，所以认知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9.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啊、
0: 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
0: 嗯
1: 啊那个这个愉快、
0: 嗯、
1: 然后在极乐世界、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了，说真话，这个也是哈，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哈。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啊、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哈，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哈，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哈，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吃个饭呐、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

0: 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要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嗯、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啊，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一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嗯，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嗯，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
1: 啊、嗯，
0: 而且
1: 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啊？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
0: Okay.
1: 真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
0: 嗯、
1: 电脑的曲库收集的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哦、
1: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是歌曲太多，
0: 嗯，
1: 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
0: 是
1: 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
0: 嗯、
1: 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0: 啊、这个主题啊，
1: 对、
0: 嗯、
1: 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到，嗯，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
1: 嗯、
0: 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哈、啊、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嗯，或者是大家真的是觉得说哎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
0: 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ght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
1: 嗯、
0: 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好，我们就知无不。
0: 好
1: 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能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讲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
0: 对对对
1: 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
0: 这首
1: 歌出生到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首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ing 呢，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啊、
0: 嗯，
1: 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然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就以至于最后就是啊、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真正的感受，
0: 嗯、
1: 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一个已经有点苗头
0: 了、
1: 嗯，
0: 哦，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
1: 嗯、
0: 对不对
1: ？OK。
0: 哎，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
1: 嗯，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啊，一个流行曲风。
1: 对，那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嗯、，OK， 我觉得这个曲风这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嘛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
1: 啊、嗯，
0: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
1: 哦，
0: 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的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就是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 Isis 啊，
0: 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
0: 的。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OK， 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哦，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其中的这个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所喜欢的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所以说谎，
0: 然后
1: 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还是你觉得我不好，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1: 对
0: 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
0: 更好
1: ，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的，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它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他更懂我啊，
1: 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各方面呢，条件都不一样，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对呀，
1: 对
0: 呀，对呀，所以啊，说真话就不要去探听为什么了，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啊。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0: 我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嗯
0: 哦。是是是。
1: 那在19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的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Tell me why。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啊、无法 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哎，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那他呢？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有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哥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我这个小小鸟，比如想要飞呀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这个歌。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
0: 他
1: 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哥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嘛。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
1: 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啊。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啊、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新的一些年轻人，以及
0: 是。
1: 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说要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啊，虽然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啊，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去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啊，就是以摇滚的曲风啊，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因应而生，然后就更多元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立为年代。
1: 是的，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的。
1: 对，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了。
2: 啊，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了。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啊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2: 这个摇滚公鸡啊，他的外号
1: 啊，
2: 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哦，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喽。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Have I Told You 啊 ，That I Love You Lately 啊，都算是就时间点更不一样了，
1: 更不一样了啦。
2: 哎，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
2: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哎，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嗯，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啊，在他的音乐生涯啊，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
1: 嗯，
2: 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呢？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60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他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
2: 但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2: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2: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1: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的
2: 基本上是
1: 没办法。
2: 全世界，我听的西洋歌曲那么多年了、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特色的，
2: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呢。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2: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70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2: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
1: 哦，
2: 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2: 然后你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记录一段过程啊。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哎，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哦。我的最爱，
2: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传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嗯嗯，但是我
1: 西洋男歌手，
0: 这个传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吗？
0: 对，而且是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哦，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
1: 他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哈，嗯，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啊传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啊，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啊，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her
1: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哦，
1: 啊，
0: 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跟
0: 对
1: 啊，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
0: 你是
1: 他的外遇对象。
0: 哦，那个 her 呢，就是过去式嘛 ，you 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哦，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哦，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
0: 是
1: 暗示啊，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嗯，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还写了一首歌叫做《Love You》，Love to You Taiwan》。
1: 嗯，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啦。
0: 是，
1: 然后那19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
0: 哦，
1: 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0: 那个年
1: 代的，
0: 是
1: 可能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
0: 对，
1: 哇，但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啊，
0: 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啊，对，
0: 对不对？哦，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也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哦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A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哎。
1: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情微软，结果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呢，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
1: 一下，刺激
0: 一下，
1: 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男，这个唱 R&B 的啊，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
0: 70年代出道的。
1: 嗯、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啊，Show and Tell 其实是翻唱的。
0: 哦，真的、啊、
1: 嗯，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嗯，就是以黑人那种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那种丰富的感情的歌来讲、啊、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
0: 哦，
1: 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一点有点蓝调，然后比较一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啊，就比较新的感觉。
0: 哦、
1: 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做呈现出来
1: 的、
0: 嗯、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
1: 嗯，
0: 哦，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啊对对方啊，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啊。感情啊，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 ，show 就要表达出来、
0: 哦，
1: 表现出来，
0: 哦、
1: 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啊，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上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了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
0: 嗯
1: ，let me tell you，
0: 嗯，
1: 那如果你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
1: 跳
0: 友，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对？哦，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1: 好
0: 不好？
1: 这个艾维尔啊 ，Avril Lavigne 的 ，Don't Tell Me。
0: 哦，不要告诉我，哎，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叫
1: 不一样，
0: 这歌曲的内容是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嘛，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啊为一个号召的，而且
0: 是
1: 女性，也是一个女力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啊。
0: 哦，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啊，去就说告诉他，就说哎，你要怎么做。
0: 可是
1: 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了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0: 对
1: 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女生对，
1: 那当然就会 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1: 不要告诉我啊，
0: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1: 嗯，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
1: 嗯，
0: 对不对？
1: 自己做主，
0: 我自己做主嘛。OK， 哈，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了。
1: 嗯，是他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0: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1: 嗯，对，那个虽然说他个子算蛮娇小的，但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的。
0: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而且我讲太快了。对呀、啊，为什么、啊？
1: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
0: 我
1: 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五二三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两三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1: 嗯，
0: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一定要干什么好做老翁老啊。
0: 各位波涛，
1: 我那也是要，我那也是波涛刀了。
0: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五二三演唱会差不多了嘛，就是、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
0: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喽，好不好？
1: 是是是
0: ？OK，
1: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0: 嗯，对呀、啊，没有错。不过五二三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五月九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1: 两个
0: 礼拜左右的时间啊。
1: 是的，
0: 这个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五二三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嗯，不要忘记哦哈。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两
0: 啊、哦，真的、哦。
1: 嗯，对。
0: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1: 那
0: 个演唱会的单子？
1: 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让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0: 哦，
1: 对对、啊，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啊。
1: 嗯，
0: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1: 敲大点？那个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0: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1: 啊，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0: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了。我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1: 嗯，是的，是的。
0: 啊，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1: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0: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拜拜。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天通报，科莫兹海峡又有邮轮或是运输轮船遭遇袭击，为过去24小时内第三艘。稍早卡达曾经指控伊朗攻击该国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消息人士称船舶有爆炸的危险。法新社报道说，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这里又接获了一起邮轮通过科莫兹海峡所发生事件的通报，该邮轮遭到一架不明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结构轻微的损伤，事件并没有造成伤亡或是环境影响。路透社还报道说，今天遇袭的另外两艘邮轮或是运输船，一艘是凯达的 LNG 的运输船，另一艘据称是悬挂着沙地阿拉伯国旗的原油邮轮，在阿曼海岸附近受损，据信是超级邮轮维德洋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凯达指控伊朗攻击其大型的 LNG 运输船雷卡亚特号，该船通报在夜间被无人机击中，引发了邮轮的机舱火灾，船上人员均安全，正在疏散。不过听取简报的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船上大火有让这艘船爆炸的危险。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厄多安在今天表示，土国已经接近和美国达成购买 F-35 和美式喷射发动机的协议，后者将用于土耳其第五代战机可汗之上。厄多安与美国总统川普在安卡拉总统府举行了双边会谈，在谈到 F-35 时，厄多安说，土耳其已经获得承诺将取得五架战机。他说，我们相信川普总统也就此另外做出承诺，我们也希望先前取得的消息未来能够透过实际行动得到证明。另外他还补充说， 川普总统一向言而有信，希望在 F-35 议题上本次领袖峰会能够取得正面成果，并做出有力的决定。至于美国制造将用于土国战机的发动机，厄多安说，川普已经带给我们一些好消息，我们也相信他会再次带来好消息。有了这些好消息，我们可能会在这一次的峰会上感谢他。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报道，尽管国会曾有禁令，川普还是表示会尽快出售土国战机做出决定，还说将解除土耳其因为购买俄国防空系统而寄出的制裁。另据报道，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和埃及在16强赛交锋，本届全胜的阿根廷在0-2落后之下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先送助攻，

而落后之下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先送助攻，四分钟后自己攻进单届第八颗进球。补时阶段，费南德斯再头锤破网，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进三球，戏剧性的以3-2逆转埃及，挺进最终八强。埃及1934年成为首支参加世界杯的非洲球队，之后只有1990年和2018年再晋级世界杯会的内赛。今天差一点爆出大冷门，球员们纷纷难掩落寞。阿根廷辛苦晋级后，下战对手将碰到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胜方。另据报道，在今天，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新建中的办公大楼在上午惊传倒塌的危机，消防局已经紧急疏散了人员。据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超过30层。纽约消防局的官员表示，在当天上午接获了通报，称该大楼有砖块掉落。经过检查后发现，楼内的支撑柱已经弯曲变形，多个楼面楼层甚至出现了塌陷。出于安全考量，消防局已经对大楼以及两栋临近建筑物进行了人员疏散。 CNN 还报道，这栋因为结构支撑柱弯曲变形而紧急疏散的新建中的大楼是位于曼哈顿东区第42街，距离知名的地标克莱斯勒大楼仅约一个街区。在今天清晨稍早，市政府官员接获了报案，指称42街235号附近一栋33层楼高正在新建中的大楼有砖块掉落。该处为辉瑞药厂的前总部大楼，坐落于大中央车站与联合国总部之间。该大楼位于第二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目前第一大道至第三大道之间的第42街和第43街多数路段均已经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纽约市消防局长莉莉安·邦西若尔表示，这栋大楼不稳定以及周边区域均已经进行疏散，并且已经设立了倒塌警戒区。不过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约翰·艾斯波西托指出，目前担忧的是局部性倒塌，而非整栋建筑物全面塌崩。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在此表达了担忧，他表示，自从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以来，他说，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建筑结构仍然在持续的倾斜和位移。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3.58， 跌幅是 0.45%， 收盘在 7503.8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30.76， 跌幅是 0.25%， 收盘在 52925.1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302.47，跌幅是 1.16%， 收盘在 25818.6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73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6度。

0: 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政府在昨天已经证实，在上周极端的热浪期间，共有3名纽约市民在各自的家中不幸因为高温所引发的相关症状而身亡。市长曼达尼的发言人卡维洛在声明中对死者的家属致以哀悼，并强调说，这显示了全球气候变迁下极端高温对居民健康所带来的严重威胁。纽约市官方并没有透露3名死者的具体身份，也没有评论死亡人数是否会进一步上升。不过，根据市政府的历史数据显示，极端高温每年平均在纽约会夺走500人的生命。除了高温致死，随着气温攀升，上周因为高温所引发的身体不适而送急诊的人数也在急剧飙升。市政府的数据指出，光是在7月1号礼拜三到7月4号周六的4天之内，全纽约市的5大区就录得高温379起因为高温挂急诊的病例。数据还进一步指出，自2016年以来，在市内因为热浪死亡的市民中，有超过半数家中没有冷气，其余的则是有冷气，但是冷气故障了，或者是为了省电，冷气没有开启。这凸显出弱势群体缺乏避暑设备的困境。在这里，卡维洛还表示，这正是为什么市政府在上周采取了全面性的应变措施，包括将图书馆还有年长者中心等场所开放为避暑中心，延长了公共泳池开放时间，并加强对年长者和游民的外展关怀服务。但是市政府针对弱势游民的救助成效仍然面临着挑战。根据311市民服务热线的数据分析，在今年7月1号至5号在这个热浪期间，市政府一共接获了120多起的游民援助请求，但其中有52次是外展人员赶到现场后找不到需要帮助的人，另有20人拒绝接受市政府的安置，最终仅有4名游民实际接受了市政府的避暑协助。相较之下，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灾情更为严重。新州卫生厅长华盛顿日前证实说，这一波热浪已经造成了新泽西州有29人不幸丧命，死者年龄跨度从30多岁到80多岁不等。在这里，华盛顿指出，其中许多的死者都是在没有安装冷气的住宅内被发现的，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在室外街头，甚至是在停泊的车辆中而死亡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特许学校系统成功学院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纽约市的公校系统正在陷入严重的教育危机。全纽约市有近半数的公立学校没有能够让学生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高达 43% 的学生被困在这些表现不合格的学校中，而市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却试图透过成绩通膨或是操弄评分标准来粉饰太平。

这份名为《以任何诚实的标准衡量》的报告显示，多达906所的公校在去年的周级考试里，超过半数的学生没有能够通过至少一门科目的及格线，其中更是有503所的学校有过半数学生数学阅读两科双双不及格。更加严重的是，约有1/3的学校自2012年起就长期的名列州政府的问责名单中。报告抨击，成绩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在奖励失败。纽约市2024年的教育预算高达400亿元，每名学生的成本达到了36,293元，是全美均值的两倍。在表现最差的学校中，学生均投入甚至突破了40,000元，但是高额投入并没有转化为教学品质。报告揭露说，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现行的考核制度已经流于形式。在学生方面，前市长白思豪时期的教育政策小组取消了将周考成绩纳入期末评分的规定，导致学生成绩册只能看到出席率和课堂参与，使得几乎所有的周考不及格的学生依然能够拿到好成绩并顺利的升学。在教师方面，州政府政策明令禁止用学生考级来评估教师，导致出现了98%的教师被评为优秀，但是却有43%的学生不及格的荒谬数据。针对这一份指控，纽约州的教育厅 SED 发表声明驳斥说，认为该报告只是成功学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操弄。州教育厅指出，成功学院此举是为了规避纽约市对特许学校数量上的上限封顶，并且企图透过选择性的数据对比来夸大自身的学术成就。州教育厅还强调说，所有的学校考核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且报告完全忽略了2020年和2021年间因为新冠疫情导致考试的数据严重受限等等的背景因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WGBB AM 1240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美金。根据纽约市规划局在昨天所发布的一份全新的互动式地图，说近半数的纽约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这个数据显示，纽约市约有 47.7% 的居民，也就是大约382万人使用其他语言，另有418万人仅仅使用英语，约有 23% 的居民英语能力有限。在其他使用语言中，西班牙语最为普遍，其次是中文、俄语、孟加拉语和异地属语。根据纽约市首席移民官阿里估计说，纽约市的英语能力有限者超过180万人，而全纽约市五大行政区情形又各不相同。在皇后区和布朗市区，分别有 55.5% 和 57% 的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在这两个区，西班牙语都是最常使用的语言。斯丹丁岛和曼哈顿仅使用英语的居民比例最高，大约是 63%。 在斯丹丁岛，不讲英语的人中讲中文的人数超过了讲西班牙语的人数。这些数据是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年到2024年在美国社区调查。据估计，纽约市人口为799万8512人。亚美联盟指出，纽约市的亚裔居民中高达 43% 的人英语能力有限，而华裔社区中这一比例更高，达到了 58%。 亚美联盟行政总监陈文新此前也说，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亚裔市民难以获得关键的公共服务。亚美联盟指出，联邦政府近来正试图废除语言便利的保障，不仅撤销了多项语言服务要求，推行独尊英语的政策，同时鼓励各个机构削减被视为非必要的翻译服务，这也使得保护语言权益的合作社更为重要。陈文新说，当联邦保障被剥夺的时候，社区必须也只能自救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夏天我们过得无比开心，特别是喜欢看球的朋友们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墨西哥这三个国家，哎呀，踢球的人也是连轴转。昨天呢，肯定很多的球迷朋友度过了一个伤心的时刻。世界杯的地主美国队在昨天在西雅图留名球场迎战强敌比利时，尽管在前一场比赛领了红牌的明星前锋巴洛根获得特例解禁了，但是美国队的攻守仍然失序，中场是以1-4遭到了欧洲红魔无情的血洗。雪上加霜的是，当家球星普利西奇这一场好像状态非常的让人说不出来，非常低迷，下半场就伤退了。赛后他直言，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世界杯的旅程，让他感到无比的沮丧和痛心。本届的赛事靠着小组赛的强势发挥，燃起了全美希望的美国队，在这一役面对的是比利时，却打得荒腔走板。当家明星、当家球星普利西奇在上半场频频的吊球，完全失去了破坏力，下半场更是在一次射门后扭伤了右脚踝，只能无奈的一瘸一拐的下场了。而美国队的防线随后也彻底的崩盘，不仅遭遇了比利时德凯特莱尔的梅开二度，更是因为门将低级的失误被攻陷，地主球迷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球队走向了毁灭。普利西奇赛后神色黯然的，他表示，他说他扭伤了脚踝，更令人沮丧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杯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画下了句点。全队呢也都为了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但显然今天大家好像完全都不在状态上。这一场溃败带来的痛楚恐怕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平复的。除了队长的自责，中场核心亚当斯也满是遗憾。他提到，面对比利时这种顶尖强队，防守崩溃得如此轻易，局势自然会变得无比艰难。他说呢，我们给了对手太多的机会，而他们也全部掌握。他还说，我们本来有机会跨过这一关去成就一些特别的事，但是最终被我们自己搞砸了。值得一提的就是，赛前川普总统证实自己确实向世界杯的主席关切了一下，让这个巴洛根免于禁赛。这场由白宫掀起的场外政治的杂音也被外界质疑说是干扰了球员的备战。对此呢，亚当斯坚决否认，并且力挺队友巴洛根。他说，我不认为那些场外的噪音或是任何事情影响到了我们，如果有的话，那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激励振奋了我们，但实际看到不仅仅是输球，
而看到的这一场整场的球你也看到了，实际他们表现的那样，好像没有受到激励，也没有振奋。

很多人不是球迷，但是跟着看也是看，看到最后，看到美国队的这样的一败啊，真的是让人很心碎。这种心碎呢是讲不出来的。如果踢平，如果踢得赢了一个球啊，也就那样了。但是这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就是败也败得好难看。今天呢，世界杯有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就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和埃及在16强的比赛中交锋。本届全胜的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先是送了助攻，四分钟后自己攻进了单届的第8颗进球。补时阶段，费南德斯再是头槌破网，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进三球，戏剧性的以3-2逆转了埃及，挺进了最终八强。这是两队首度世界杯的交锋，埃及虽然赛前不被看好，但是一开场不久就率先攻破了球门，伊普拉辛第15分钟把握了阿提亚助攻，头槌破门，让埃及取得了1-0的优势。第21分钟，梅西操刀12码的罚球却被埃及门将苏比耶挡下了。个人的单届世界杯罚丢了第二球，也成为世界杯单届不包括 PK 大战中首位踢丢了两颗罚球的选手，这也写下了另外一个记录。阿根廷上半场的攻势真的不少，但第28分钟麦克阿列斯特的头锤，第39分钟的阿尔瓦雷斯的攻击都被苏比耶扑下，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就是埃及取得了1-0领先。真的是大家都是一边上班一边看球，急也要急死了。下半场的时候，埃及再度发动防守反击，第58分钟齐科把握了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尼兹出击的空档，攻进了埃及的第二颗进球。虽然经过VAR 的检视，埃及有犯规在先，但齐科的进球被取消。不过第67分钟，埃及又逮到了一个反扑的机会，这一次齐科跟进后右脚劲射，再次的破网，埃及呢领先扩大到了2-0。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今天下午那一刻经历了好绝望，就是都不敢去看了，因为跟阿根廷比，这个怎么会踢成了这样？埃及阿根廷怎么会埃及领先2-0？在第79分钟的时候，阿根廷终于有了突破，梅西助攻给禁区前的罗梅洛头锤啊，苏比耶虽然有碰到球，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这一记的头球破网成功，阿根廷追成了1-2。第84分钟，才过了几分钟，梅西把握了空档，左脚一踢攻进了阿根廷的第二颗进球，个人单届进球数来到了第8颗，连续进攻场次推进了第9场，史上累计进球数达到了21球。一口气，哎呀，真的是这颗进球就写下了
很多项的历史。在补时的第二分钟，阿根廷有找到反击的机会，马丁尼兹助攻让费南德斯头锤破门，阿根廷转战局下，让埃及教练团可以说是情绪失控，接连吞牌。那个时候你看到场边他们一直在哇哇叫，也没有办法，但是也没有能够阻止阿根廷最后以3-2带走了胜利。埃及1934年成为成立了这个首支参加世界杯的非洲球队，之后呢只有1990年和2018年再次的晋级世界杯会的内赛。今天差点爆出一个大冷门，所以比赛结束的时候球员们难掩这个落寞，都不知道该怎么伤心了。阿根廷辛苦晋级之后，下一站的对手将会碰到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他们之间的胜利的那一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市交通局局长福林在今天宣布 Madison 大道和 Lexington 大道的公车优先项目已经完成，预计将会缩短超过15万名乘客的通勤时间。这个计划是由前任市长亚当斯市政府时期制定的，原定于去年完成，但是承诺由于错过道路标线而推迟。Madison 大道东23街至东42街的路段新增了双向公车专用线，涉及34条路线。 Lexington 大道东52街至东60街之间原本的路边公车，这一车道呢改为偏置式公车道，也就是公车道不贴着路边，而是往道路中央移了一个车道。 Madison 大道34条的本地与快车路线的公车，过去在东42街以南的路段是经常受阻于车流的，车速最低仅每小时 4.5 里，不到全市公车平均时速的 8.1 里的一半。尽管这样，这个路段过去并没有专用的公车道，仅仅是在 55% 的通勤者选择搭乘公车。 Lexington 大道的公车平日里时速仅有5里，像在爬，主因就是车辆频繁地占用路边车道进行送货或者是上下客。2019年，这个大道东96街至东60街的路段改为偏置式公车道，公车的车速提升了 26%， 行人受伤事故则下降了35%。纽约市交通局近年陆续在14街第5大道以及 Lexington 大道这一走廊推动了公车专用道和公车的优先措施，其中14街的公车专用道自2019年启用后，公车的车速最高提升了 24%，成为后续多项改造计划的重要参考案例。曼达尼上任以后，这是重新启动了多项曾经延宕的一个公车道的工程，包括 Madison 大道34街以及布鲁克林的路段。 MTA 的数据也显示，双向公车专用道能够显著地提升行车的效率。临近的第5大道启用了类似的专用道后，本地公车的车速最高提升了 12%， 快车车速更是提升了 20%。 以往呢，公车道设置在路边，常常的被送货车 Uber、 计程车、外送车占道，公车需要频繁的转换车道，严重地影响了速度。尽管这样，不同的路段效果仍然受违规停车、施工以及交通流量等等的因素的影响，实际改善幅度仍然需待后续的营运数据的观察。去年竞选期间，市长曼达尼提出过让公车更快更免费这样的一个交通愿景，目前仅仅在提升公车速度方面有所进展。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让年收入高达46万5千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市长，超过了警察局长、消防局长以及纽约市35万名市政府团队几乎所有人员的年薪。除了市政府的工作外，他还同时经营着两家私人的水管公司，如今已经遭到调查了。纽约市房屋局的发言人说，房屋局目前正在调查马科夫斯基的工作方式是否违反了旨在确保水电工程安全的相关法规。马科夫斯基是领有执照的水管师傅，由于经常负责维修工作而加班。不过，专业的水管师傅在纽约能有6位数以上的年薪并不多见。马科夫斯基昨天晚间接到了媒体记者的电话，他仅仅表示他手边呢有工作，便挂断电话了。而市政府的记录显示，从2024年的7月1号到2025年的6月30号之间，马科夫斯基在水管工督导的位置上申请加班费的同时，还经营着两家水管公司，他们是在布鲁克林高地和曼哈顿的上东区，这些富裕社区在那里承包了70多个工程项目。马科夫斯基在2019年获得了市政府的豁免许可，得以同时从事公职和私人的工作。他在取得豁免的隔年便申报了1840小时的加班费。一家非牟利产业组织纽约市水电基金会去年6月向纽约市房屋局提出了投诉，指出马科夫斯基令人怀疑的工作安排值得大家忧心。马科夫斯基他名下的两家公司都是登记在皇后区马斯佩的相同地址。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纽约市公共房屋管理局担任水管工的督导的马克夫斯基，2025年的会计年度，他申报了2560小时的加班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圣盖博的消息，圣盖博媒体在现在报道说，加州有一名放射科的医师达尔梅神·珀特尔，他被控驾驶特斯拉载着妻子和两名幼童冲下了250英尺高的悬崖，面临三项谋杀未遂罪。不过法院在最近，在他完成了两年的心理健康分流计划之后，裁定撤销了相关刑事指控。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案子吗？涉案的是45岁的达尔梅神·伯特尔，他来自南加州的巴沙迪纳市。案发前他是一名放射科的医师，检方此前指控他，帕特尔在2023年的1月2号驾驶着特斯拉行进1号公路太平洋岸的魔鬼滑坡以南的路段时，涉嫌故意将车辆驶离了车道，坠落在250尺深的一个悬崖。车内当时有他的妻子和两名孩子，案发时孩子分别是7岁和4岁。这一起事故呢，当时震惊了全美国。车辆悬崖最后严重损毁，但是一家四口奇迹的生还了。救援人员事后表示，能够从如此高的悬崖坠落全员存活是相当罕见的。检方后来依据相关证据和家属的陈述，对这个普尔提出了三项的谋杀未遂罪。媒体说，普尔的妻子在事故后曾经向救援人员表示，丈夫开车是故意的把车开下悬崖的，并称他需要接受心理评估。法院的文件也显示，他曾经表示丈夫当时有忧郁症。案件后续呢，转向了心理健康分流的程序。在2024年，辩方表示普尔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并且曾经经历了精神病性的崩溃。心理专家作证后，法院准许他进入为期两年的心理健康分流计划，而不是直接接受刑事审判。在这个期间，他被要求住在父母位于贝尔蒙市的住处，同时佩戴着 GPS 的监控设备，不得离开圣马刁县，并且需要定期的接受药物遵从性的一个检测。圣马刁县的检察长史蒂夫·瓦格斯塔夫曾经对普尔进入了分流计划，认为这样严重的谋杀未遂案不适应用心理健康分流。不过法院最终依据了医师的报告以及治疗的进展，认定普尔必须已经完成相关的这些要求。法官撤除了三项谋杀未遂罪名之外呢，也下令这个案件封存，并返回给了这个普尔的护照。报告说，法院同时取消了针对普尔家人的不得骚扰的命令。检方表示，根据加州现行的心理健康分流法律，如果被告完成了分流计划而且符合条件的话，那么法院可以撤销刑事案件。不过也有批评说，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大的暴力罪名。普尔的妻子后来支持他的治疗方案，并且希望
家庭能够重聚。那这个案件呢，当时左调查右调查都是好惊险，好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么高的悬崖冲下来，一家四口都存活了。

美东时间下午5:2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全国的公共电台在昨天报道，和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申请居留身份，就是绿卡的时候，向来是不会成为广泛移民执法行动目标的。但是，川普政府全面减缓了合法移民的措施之下，外籍配偶如今也面临着政策的冲击，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相对免疫的群体。

报道指出，移民律师和受到影响的家庭都指出，某一些与美国公民结婚的外籍配偶被迫和另一半分离，也害怕跟移民机关打交道。移民权益倡议组织美国家庭团结执行主任迪艾兹维多他说呀，对于跟非美国出生配偶结婚的美国公民来说，如今这个日子变得比较困难。他说过去一年，越来越多的民众受到了政策急转弯的影响，参加组织的会员人数随之增加。而根据统计说，目前在美国国内有140万人寻求美国家庭团结的协助，在海外呢，则是有30万人求助，包括已经离开美国以及想要入境美国的人。迪艾兹维多说，从实际的案子当中看到许多的会员因为害怕遭受无限期的拘留而选择主动离境了，也看到某些会员配偶遭到了拘留。他们说，这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为以往对于拘留对象总是排定先后的顺序。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部的资深主任达拉尔迪尼他分析说，美国政府对于试图透过婚姻留在美国的移民向来都会进行严格的审核，但是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申请居留期间通常不会卷入广泛的移民执法行动当中。达拉尔迪尼说，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在法律上向来拥有特殊的地位，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并不需要一直具备合法身份才符合申请资格。以前的法律总是把他们视为特权阶级，但这一届的政府则是像对待所有其他移民一样对待他们。报道说，就连身为军人的美国公民外籍配偶也受到了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尤其是配偶如果是来自70个被发布旅游禁令或是暂停颁发签证的国家。一名姓名保密的 S 便是其中的一例，他和陆军服役的美国公民结婚后持有绿卡。 S 是来自去年被发布限制入境的旅游禁令国家之一，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0年，但是去年提交的入籍申请迄今为止都没有获得处理。他说，丈夫即将调派德国，但是因为他的入籍申请案仍然处理当中，除了将出发日期从7月延到10月，还需要考虑他的身份问题以及对两个孩子，也是造成了说不上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福特汽车卡车工厂服务11年的一名60岁的员工克罗姆遭控在员工餐厅拿了一块价格 1.9 一块9毛5的饼干，却没有付钱而被开除了。克罗姆辩称刷卡机故障吧，就使用了另一台结账机器付款，并出示了支票账户扣款的记录。福特后来取消了解雇处分，但是克罗姆已经找到了薪水更高的新工作，而且离家更近了。这件事情听起来有一些荒唐。位于路易维尔的福特卡车工厂负责生产的各种车款的约有8000多名员工，2023年他们的营收是250亿元。克罗姆对媒体说，去年平均每周工作60小时，年收入达到了50多万，光是在员工餐厅消费就超过了1200元，主要都是买可乐呀，买饮料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偷东西呢？在今年的5月9号清晨，大约是3点30分左右，当天的排班班表是晚上7点到隔天早晨7点的克罗姆，他因为患有糖尿病，觉得低血糖头晕，就到员工餐厅买了东西吃。他在一台自助结账机前为一块九毛五的饼干付款，使用签账卡，就是 debit 卡，却显示交易失败。于是呢，他就到另外一台机器去付款。结果七天之后，克罗姆被叫进了主管办公室，被告知监视器画面显示他拿饼干但是没付钱，就勒令要开除他。联合汽车工会的代表建议克罗姆向公司道歉以争取复职，但是他坚持确信他有付款。工厂对于偷窃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先前已经有5名员工因此而丢了饭碗。克罗姆后来接受媒体的访问，他表示工厂一口咬定他偷了饼干，但是他说他查看了自己的支票账户的扣款记录，那笔该死的1.95块就在账上。于是呢，他就把购买饼干账户扣款的这个屏幕截图传给了工厂和工会。两周后呢，工会回复说，福特要求银行账单必须经过公证。工会也告知说，刷卡机这个工厂呢，也已经在6月12号向福特证实，饼干确实有付钱，这就是冤枉了人家。而对于老东家允许他复职，克罗姆啊，并不接受。他在福特原本时薪是48块钱每小时，但找到了时薪52块多的新工作，外加每小时10块钱的红利奖金，而上班的地点离家更近，他已经从国商日隔天就开始工作了。克罗姆后来收到福特寄来金额28000多元的支票，作为遭到开除之后5周期间的薪水损失赔偿。在工厂任职34年的电工汤马斯说，结账机其实经常故障，自己也曾经遭遇过，有同事就因为2块钱的饮料而遭到了开除。克罗姆是唯一一个留有证据且据理力争的人，最后他还是赢了。

0: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阿拉伯半岛，海水淡化厂早已不再是普通的工业建筑，它们是维系文明运转的人工心脏。这些设施一旦受到攻击，饥渴便会成为比导弹更致命的武器。在伊朗战事中，在4月7号宣布实行2周的停火前，攻击者的目标似乎在转向这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当战事触及水源，中东所面临的将不再是一场安全危机，而将演变成为一场生存危机。
1: Breaking news coming in, viewers. Another major escalation in the ongoing war. Kuwait has said that 2 power and water desalination plants have now been attacked by Iranian drone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material damage.
0: 在有关伊朗战争的诸多新闻中，或许您已经注意到，4月5号科威特2座主要电力与海水淡化综合设施在无人机袭击中遭受重大结构性损失，导致科威特城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用水配给。这已经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第二次遭到攻击。在3月30号的另外一次袭击中，还有一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外，阿联酋和巴林的海水淡化设施也受到袭击。巴林的西德设施遭到直接打击，导致全国供水能力一度大幅下降。而在这场战争的早期，3月7号，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大型海水淡化厂也在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完全停止服务。在中东这个极度干旱和缺水的地区，海水淡化设施堪称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这些设施接连遭受攻击，引发了联合国的高度关注。
2: The water access and manag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 the Arab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and growing scarcity.
0: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高级可持续发展事务官员齐亚特·哈亚特表示，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水资源获取与管理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短缺问题。海水淡化设施遭受袭击，给本已有限的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事实上，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19个低于每人每年1000立方米的缺水阈值，其中13个甚至低于绝对缺水阈值。这个区域约有5000万至51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无法获得基本的饮用水服务。
2: We have around 50-51 million people, which is around 11% of the population, lacking access to basic drinking water service.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安曼，拥有全球最集中的海水淡化网络和超大规模设施。其中，沙特的拉斯海尔综合海水淡化厂，单日产水量超过100万立方米，可以供应大约200万人使用。
2: The GCC has invested largely in non-conventional water resources and desalination.Today, over 40% of the world's desalination capacity is located in the GCC.
0: 哈亚特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非常规水资源和海水淡化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如今，全球超过40%的海水淡化产能位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运营着400多座海水淡化厂。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近4000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5%，在不同程度上主要依赖来自海湾的淡化水。
2: So for populations like Bahrain, Kuwait, Qatar, UAE, to a large extent, they're fully served with desalinated water from the Gulf.
0: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对海水淡化的依赖程度大约为70%-80%，科威特和阿曼的依赖程度高达90%。而卡塔尔和巴林是100%完全依赖淡化海水。
2: If the conflict escalates further and desalination plants are hit, the disruption of desalination plants would affect the water supply to millions of people.
0: 哈亚特指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且海水淡化设施遭受袭击，淡化厂的停运将影响数百万人的供水。 除了直接遭受打击外，许多海水淡化厂还与发电站及电力供应系统相连。因此，即使电力设施受损，这些海水淡化厂也将受到波及。在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之前，数百万人的供水将立即受到影响。
2: Affecting the water supply immediately, 2 million of people before other actions can be taken to remedy such attacks.
0: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海湾地区75%左右的淡化厂采用的是热电联产模式，这种模式将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合而为一，通过一套系统同时产出电能和淡水。在热电联产模式下，第一步是高压蒸汽驱动涡轮机生产电能，第二步是制水，发电过后蒸汽压力降低，但依然含有大量热能，用来蒸馏海水，从而制成纯净的淡水。热电联产具有极高的能源效率，因为单独发电和单独蒸馏淡化都很耗能。热电联产可以将能源利用率从30%到40%提升到80%以上。但在当前的冲突中，这种模式也暴露出了严重的战略脆弱性。热电联产通常占地广阔，而且有标志性的高大烟囱和冷却塔，在现代侦察手段下是极易识别的静态目标。同时，即使海水淡化设施没有被击中，但由于水厂和电厂在物理上是绑定的，一旦电厂的涡轮机或变电站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海水淡化过程会立即停止。此外，热电联产高度依赖天然气，如果海湾地区的天然气处理设施受到打击，其影响也会迅速波及海水淡化生产。新一代的海水淡化厂通过反渗透技术净化海水，但同样也会因为电力供应中断而立即停止运作。哈亚特还对战争可能导致石油和化学泄漏，以及未经处理的盐水排放导致海湾水域受到污染表示担忧。
2: Also, any contamination to the Gulf, the waters in the Gulf, which are the intakes for these desalination plants, would also affect the desalination plants in the Gulf.
0: 他说，如果波斯湾水域，也就是这些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受到污染，也将影响波斯湾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如果说伊朗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人们正在无比焦虑地期待海水淡化设施不会再受到攻击，不幸的是，他们所能够设想的噩梦已经是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地带人口面临的现实。由于加沙的天然地下水源已经接近枯竭，并且受到严重污染，海水淡化在2023到2026年的战争前是加沙人几乎唯一的安全饮用水来源。加沙地带曾有三座大型海水淡化处理厂，大约150多座小型淡化站。两年半的战争几乎将这些设施摧毁殆尽。
2: More than 90% of water and desalination facilities have gone out of service, either destroyed or disconnected from an infrastructure.
0: 哈亚特表示，加沙超过90%的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已经停止运行，要么被摧毁，要么与基础设施的连接被切断。随着基础设施系统的崩溃，成千上万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受污染、含盐而且无法饮用的水。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是一场灾难。不幸的是，由于封锁，这场灾难仍在持续，而且修复所需的代价极其高昂。在国际法框架下，攻击发电厂、学校、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被视为严重违法行为，可构成战争罪。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专门设计了针对水、食物等基础设施的条款，严禁攻击、破坏、移除或以其他方式使这些对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体丧失功能。在像中东这样干旱的地区，海水淡化厂是平民生存的生命线，攻击这些设施相当于将饥渴作为战争手段。
2: any attacks on any civil structures that supply water to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is a war crime. It'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0: 哈亚特指出，针对任何为广大民众供水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都构成战争罪，这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更重要的是，这将在海湾地区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因为该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依赖此类设施。
3: This morning, President Trump backing off his threat to wipe out a whole civilization, agreeing to suspend attacks on Iran for 2 weeks once the country reopens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尽管美国在4月7号宣布实行两周的停火，目前这场战争的走向仍处在扑朔迷离之中。高级可持续发展事务官员哈亚特表示，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正在协助区域国家采取应对策略。
2: There are multi-layered systems designed to manage a scenario such an attack on a desalination facility or contamination of the Gulf water streams.
0: 他说，海湾国家设计了多层级系统来应对海水淡化设施遭受袭击或海湾水域受到污染等情形，其中包括战略储备，无论是淡化水储备还是地下水资源、移动式海水淡化装置、居民储水设施以及瓶装水储备。但我认为仅靠基础设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提供公众意识，同时减少公众用水量，这有助于为政府应对任何紧急情况，例如海水淡化厂遭受袭击，争取时间。
2: And that could help and give time to the governments to react to any emergencies such as an attack on a desalination plant.
0: 在伊朗战争爆发前，海湾各国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建设战略水库。例如，阿联酋已完成全球最大的地下人工含水层补给项目利瓦水库，蓄水量达2600万立方米。但正如哈亚特所指出的，仅靠战略储备是不够的，关键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和平，保护这些堪称工程和技术创举的淡化厂，保护区域国家人民的水源。
2: We hope that the negotiations and leaders reach to a point where water is a connector. Where
0: 哈亚特表示，我们希望谈判和各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让水在这个极度缺水的地区成为连接的纽带，成为通往和平的途径，而非冲突的根源。当水这种让万物生长的源泉变成要挟的赌注，这场战争的输家便不再局限于参战方，而是该地区的所有人民。愿中东的这些淡化厂能够重新回归他们最初的使命，不是作为战争博弈的筹码，而是继续作为生存的奇迹存在和运转下去。感谢收听本期的前方视野，我们下次再会，我是黄丽玲。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瘢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处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巨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瘢痕修复，使瘢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桂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一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
2: 嗯，
0: 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2: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0: 哎，对，
2: 嗯，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是
2: 的，
0: 是
2: 的。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0: 嗯，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
2: 嗯，
0: 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对，因为人的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的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一边那层膘，应该说是肥肉啊。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
2: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很能影响的着装啊，影响的自信，是吧？
2: 是，
0: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抽出体外，哎，抽体外以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改善啊，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2: 这是基本的原理。
0: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啊，它那个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收，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2: 嗯，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贵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桂娥医生。马桂娥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吸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啊。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是吧？
0: 是
1: 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还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对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还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使它膨胀起来啊，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的，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的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就出来了。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
0: 对，
1: 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对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在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啊，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她弹性会差一些，那她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方，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腰部、背部，然后那个上肢，还有大腿、小腿，当然还有颈部啊。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 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又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这个部位的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这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好的部位啊，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嗯，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吸完立马就见效。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试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面部经常露在外面，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嗯，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或者说是一个那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镇静麻醉这样的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效果会很好。
0: 那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那个腰也粗，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代价为这个前提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
0: 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对，
0: 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跟患者一个沟通
0: 这样啊，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哈。
1: 是
0: 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啊，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做，因为他术中我刚才说了，他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做完手术以后当天啊，他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着有敷料啊，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个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 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他这个更好的塑形，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啊？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
0: 嗯、
1: 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
0: 嗯、
1: 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嗯，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啊、嗯，那这个痛苦会持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啊？
1: 啊，他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啊？我要休息很长时间、
0: 嗯？
1: 其实不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啊、
0: 嗯。
1: 比方说，它这个药可以停留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十几个小时过后呢，他多少会有些疼，他不是很疼痛。
0: 嗯，
1: 我们给他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
0: 嗯，
1: 他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嗯、啊。他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
0: 嗯、
1: 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当时的因为术前、嗯、术后的两星，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嗯。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啊，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比方说心脏啊、肺啊、
0: 嗯、
1: 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
0: 做
1: 脂肪抽吸手术啊。还有一些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就还有一些就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
0: 嗯，
1: 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0: 嗯、
1: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啊、嗯、
0: 啊，
1: 比方说糖尿病啊，
0: 都不是、
1: 啊、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不都不适宜啊。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桂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 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些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
0: 刚才您讲到就是要穿这个塑形衣或者加压衣什么这样啊，
1: 弹力衣。
0: 那我们这样的话，如果在很热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想象穿的那么厚会很受罪的。那么吸脂术最好的行手术的季节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吸脂手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都行
1: 啊。只是说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天热的时候呢，穿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啊。那也可以，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穿啊，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穿啊。当然还是在最天气凉快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啊。但手术不受影响，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说之后可能穿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热。
0: 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脂肪抽吸，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抽到面部这种精细的部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抽吸的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叫您专业术语叫吸管
1: 吸脂针
0: 吸脂 针啊，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型号之分？
1: 是这样子的。根据不同的部位，要求很高的部位，比方说面部，比方说上肢，因为女同志的经常要穿一无袖衣，上肢胳膊在外面露着，或者小腿，那不管穿短裤也好，穿着五分裤或者穿裙子，她小腿都在外露着。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经常裸露的部位，那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直径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细一点的针来做，这样呢，抽完以后会均匀啊，会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0: 这样很多人啊，他对于吸脂塑身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尤其现在像您讲了，这现代人嘛，露的地儿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很担心一个后果，这个就是很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了，就是凹凸不平，或者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拿手摸上去就是觉得咯里咯楞的，会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能这个细致的这个大夫呢，经验不是很足。还有一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大夫也是经验很足的，那为什么术后还不像那种年轻人做完那么皮肤那么平整呢？那可能根据这个术后就是术前这个患者呢皮肤太松弛啊，松弛以后呢，就因为他皮肤也要会缩一部分嘛，那很难达到那种光滑的那种感觉啊。但多半都是因为这个细致的这个大夫的经验不足所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手术呢毕竟是靠人来操作，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平整，因为你自然长，它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有一些不平的，不可能是平整的。但基本上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这个，比方说你这上肢露在外面，不会影响让别人看见你然后你这个坑啊，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你做过吸脂手术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做完效果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0: 那我看到咱们在您的这个介绍材料中说， 每年要修复失败吸脂数近百例。那么这种修复起来，这个您一般都修复什么情况的这种失败吸脂数？像是坑还是一棱一棱的？
1: 多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这个凹凸不平，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哎，对，这个因为现在吸脂手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来说是美容手术做量最多的手术之一。这个每年要来吸脂的这个患者非常非常多。不光是我们这种专科的有这个就开设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好，这些医院来做，有很多比方说比较小的那种个体的那种医院啊诊所也都在做这方面的手术，那这个大夫可能会有参差不齐这技术会有参差不齐有些人经过培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经过培训，那他也在做这个脂肪抽取手术，那这种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
0: 对对对
1: 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凹凸不平引起来的，有的呢吸完了后我们还可以修复，有些呢就是说很严重的，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能修复好，就是说修完以后呢，它可能这个比方说这小腿吸的不平吧，我们尽管给它修复了，有可能还是不能穿露出小腿这个裙子这个服装所以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如果想做吸脂的这些人呢想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去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那你像这种修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理解是不是他第一次抽的太多了或抽的太深，这很大的一个棱一个凹槽这样？
1: 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抽吸过狠，抽的过多的脂肪，我们说其实一个大夫他抽吸抽出来的脂肪多少并不能判断这个大夫的技术好坏。主要是抽完以后能给这个病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体型保留的这个脂肪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这样的大夫才是一个技术很好的一个整形外科大夫。所以呢他一般就是过多的抽吸，或者呢就是基本操作不太熟练，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操作，那会形成这个过度抽吸以后呢形成了这个并发症，有凹陷有皮肤跟深层组织粘连像这种并发症
0: 这很严重啊。
1: 对，有的是有的极个别的还是有严重的情况下就我们就无法修复。
0: 那你像我们也听说过，就这种脂肪移植也可以用来做体型雕塑，比如说把我身上这块多的再打回去，像这种凹槽我不能填回去。
1: 你说的很对，这个体型雕塑呢，包括把多的地方去掉，
0: 对，
1: 那也包括把不应该突出的地方它不突出，我们来把它
0: 再补一下。
1: 对，我们修复呢，就是它吸的不够的地方。那你就说那个棱我们会再修再吸，那它吸的过的多的地方凹槽我们再给它填，那我们修复一般就是说多的地方吸掉，少的地方填上，尽量让它平整。
0: 您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差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的。
1: 有些患者要求很高要求很高呢，那就是对大夫的技术就要求很高。
0: 那像这个往回填，比如说是不是填进去的是咱们自体的脂肪的组织，填进去以后它还要涉及一个成活的过程中，成功和不成功，填的好了填的不好都是一个问题，是这样吗？
1: 您说的很对。这个脂肪抽吸那可以一次，比方说我可以一次到吸到你基本上满意的部位，可是填充不一样，因为填充呢我是要让填到这一部分的脂肪要成活。那这个填进去的脂肪并不能100%的成活，它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那全世界很多的大夫都在这个研究如何提高这个移植的这个脂肪细胞的成活率，在目前来说它的成活率不能达到很高的这一个程度，那如果想达到一个好的就把这个坑修复好，那可能会做一次会做两次会做三次
0: 所以说呀，咱们还是像刚才马大夫您的建议这样就千万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院 来去做你的各种各样的手术，不光是美容整形手术啊，脂肪抽取手术，因为一旦出现了一点差错的话啊，那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漂不漂亮倒在其次，我觉得如果影响到健康的话，那是真的得不偿失。
1: 对，有些我刚才说他要做的很部位很多，我们会给你在安全的在尽量安全的范围之内，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跟你多分次来做。当然有些呢可能就是这刚刚您说的那种全身的多部位的抽吸哈，那可能最后带来的就是损伤你的健康。
0: 对，
1: 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就这个有一个认识啊，到正规的医院去做。
0: 也就是您最开始提醒我的啊，就是说这个吸脂肪抽吸不是吸脂减肥，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不是说我抽的越多，大家特高兴啊，我这重量失去了多少多少，不是这样的。那要想美，要想让咱们还是在美的同时拥有健康，还是要把这些概念给分清楚的。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是不是会反弹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你看我抽走了这么多的我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都抽掉了，那我这块就没有了，我就以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想怎么吃怎么吃，能这样吗？
1: 不是，不行，
0: 不行。
1: 其实这个吸脂呢，它不反弹。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您说了，吸走了脂肪细胞，这个脂肪细胞呢是能量的一个仓库，我把这个仓库取走了，那它这个地方就应该下去了。但是您记住，我们还要保留了一部分脂肪。
0: 对，还有，
1: 那你要是如果不节制的去吃，也不运动，那它能多余的能量呢，它还会保存下来啊。那它不光是这一个地方，就我吸过的地方，这个地方脂肪层变厚，那你全身可能没有吸过的地方，它一样的在变厚。但是呢，我们吸掉的那个，比方说您以前突出那地方呢，它依然是平整的，它依然是有曲线，只是这个曲线是在厚层脂肪上的曲线。
0: 哦，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量虽然没有增加，但是体积还是会变大。
1: 对，那是因为你比方说您做手术那时候您有100斤重哈，或者120斤重吧，那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您可能变到150斤重了。啊，是吧？那我们吸过脂肪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不能保持在120刚做完手术那个厚度，可能也相应的增加了一点厚度。但是您要记住啊，您全身其他的部位也一样的增厚了。那它是同步的，
0: 对，吸脂不等于减重，
1: 对，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饮食哈，加强锻炼。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马大夫，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各种各样的抽吸方法，像什么水负压呀、水动力呀，还有分层啊，还有什么360环吸呀，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是两个方面的
0: 啊，
1: 不，水动力啊、负压啊、什么超声啊，这只是说一种手术方法，就是用我们大夫采用的这个抽吸的这个仪器。刚才我说了，它不管是超声也好，水动力也好，它只是说通过超声将这个脂肪细胞破坏，然后再通过负压设置把它抽出来。抽出体外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分层啊，什么360度啊，
0: 对，
1: 那只是说我们抽这个操作的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要分层做。
0: 哦，
1: 只是360，它这是一种概念的炒作。
0: 是，
1: 其实我们都在大夫要想做它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肯定要有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我们要把深层的脂肪抽掉，然后还要抽掉一部分浅层脂肪，保留一部分脂肪。只是这是我们必须操作的地方，那就是有些人就拿着分层的来做，这是一个概念上的炒作啊。但是360度也是，比方说我这个上肢啊，需要抽吸地方比较多啊，那可能就是360度，或者说是这个腰和腹部一块抽吸，这叫360度。只是说多个部位合在一起，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去做，只是说他做了一个差不多快到360度了，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些所谓广告中提出来的好像听起来很新颖的这些概念呢，它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具体的这手法呀，还有那些具体的方式啊等等有所区别哈。我们不要被这些给所迷惑，只要我们找到了正规的专科医院，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啊，有一个最恰当的选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想问您啊，那么吸脂脂肪抽吸如果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遗憾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凹凸不平啊，或者吸得过多呀、过少啊，这些都是让大家会很痛苦很苦恼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希望大家去
0: 好
1: 正规的医院，而且呢不光是去正规，而且要选择有经验的大夫去做啊。这样的话虽然说不能杜绝它出现，只是说这种现象会很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发生，
0: 是大前提
1: 安全性会很大。
0: 就是这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有一些人对于脂肪抽吸，它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就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达到我想要的那种很苗条的曲线就出来哈。那么术前的这个规划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您要告诉他我们要来几次，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对他进行一些对他这个期待进行合理化？
1: 是这样的，我们要对这病人进行术前很好的沟通。因为呢和所有的美容手术一样，有一种患者我们要很重视，就是说他对这个手术的期望值很高。 啊，他非常就是说心里的这个期望值太高，有的时候呢毕竟是手术，有的时候可能很难达到他这么过高的要求，那他可能会给他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啊。像这种患者我们一定要进行沟通，让他正确的认识这个手术，
0: 嗯，
1: 手术是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体型的改变是在你本身的基础上改变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做完了后都变成模特那我达不到那种变成魔鬼身材的这种就主要关键是还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改善了，比你原来要好看很多。
0: 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哎、对
0: 很好的心态啊。
1: 对对对。
0: 嗯，看来这个当整形美容医生还得要学点心理学啊。
1: 是是。
0: 那么我们也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我们脂肪抽吸的手术会有哪些并发症？您给大家再敲敲警钟
1: 啊。局部的并发症，刚才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常见的，就可能出现不平整那可能会出现就是两侧。就是比方说两个腿，那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对称，不对称，
0: 一
1: 不对称，那还会出现的一些，就是说主要最主要就是不平整。当然，如果我刚才又说呢，你要不是按照这个有计划的去做，或者不做术前的检查，这病人本身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而且你还要跟他全身多部位的超范围的去做，那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健康，
0: 危及生命。
1: 对，严重者。可以危及生命，
0: 这样。那这个术后的感染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要不要吃一点什么消炎药啊、输液呀、这样？
1: 其实啊，脂肪抽吸的感染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因为呢，它毕竟是创面很小嘛，外面呢裸露在能进入这个体表的这个伤口很小。如果是正规的操作，就是术前严格的无菌操作，患者的身体状况是个很好的情况下做这个手术，术后也有进行很好的包扎处理，感染的机会非常非常少。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抗生素的控制很严格，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完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基本上不再使用抗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的。但是有一点，一旦就是发生了这个感染，它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无菌操作很严格的，就是包括这个手术器械的消毒啊，包括术前的这个皮肤的处理啊，都是要一个很严格的这个处理。一旦发生感染了，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它里面它外边一个小口，它里面都是创面，可是它这个创面分泌物它又流不出来。那个症后果很重，但是这种大家不用害怕，这种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只要你去正规的医院应该是很少发生的。
0: 对，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的协助之下，我们做好术后的一些护理和随访也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最后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像做完了脂肪抽吸术以后，一般我要复查几次呢？
1: 是这样，按道理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二天不是要换药嘛，如果在门诊做要换药，交代他怎么样的去穿弹力衣啊，怎么样的去处理，希望他术后三个月左右过来复查。那咱们国家的患者往往经常他一变美了，他就不想不起来再来复查了。当然，如果要是不好，他可能会来再找大夫的。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很有意思，就是当我漂亮了以后，我就忘了这漂亮怎么来的了，
1: 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做过吸脂了，说哎，你怎么变得漂亮了？
0: 所以作为美容整形的这个医生来说，这一点可能会心里也会多少有点失落。
1: 是是是，
0: 虽然是个成功的作品，但是咱们看不到的。
1: 我们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过来复查。
0: 也就是说呀，咱们线条美丽了，这只是第一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才能够持续的拥有这个美丽。好，今天非常感谢马圭娥大夫做客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吸脂塑身的知识。那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一对一的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2: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七月八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5月24。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之前呢，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4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四，气温最高85度，最低73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五也是同样的天气形态，89到71度。星期六83到68度，天气是晴时多云。好，我们来看看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川普表示伊朗停火结束，油价立刻飙涨超过5%。他说跟伊朗终止战争临时协议已经结束。在川普跟泽伦斯基会面前夕，俄军又在夜间呢袭击了首都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另外，在中美洲的古巴全国大停电，在复电的脚步非常的缓慢，首都哈瓦那民众上街头抗议。旅居德国的一名中国男子涉嫌迷奸被害人，群组散布犯案影像，在案情震惊了国际。川普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没有帮助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坦言两个人关系现在变得很糟。霍姆兹海峡再度有船只遭到袭击，4艘油气运输船立刻折返。美国再度的空袭伊朗，北约秘书长表示绝对有其必要。揭露了北京认知操弄，澳洲专家表示中国试射飞弹印证了威胁是属实的。中国试射飞弹，图瓦鲁太平洋岛国表示不要把太平洋当成武器试验场。另外，美国媒体表示美国联邦商务部完成了 AI 人工智慧的风险审查，而聊天机器人5.6版有希望扩大推出。俄罗斯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连环爆炸，乌克兰拦截飞弹短缺，陷入困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一起空难事件。一架波音737的货机 K2 Airways Cargo 坠毁在阿拉伯海，同时已经证实机组人员五个人全部罹难。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今天已经证实了 K2 航空的一架波音737的货机在昨天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沙加飞往巴基斯坦的克拉赤的途中坠入了阿拉伯海，机上五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目前进行全力的搜救。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比利时总理拿世界杯足球开玩笑，川普嘲讽他，他说输球对他打击不小，我不是故意要提的。这是在前天美国以1-4输给了比利时队，同时在引发了争议，因为日前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总谈到了有关于美国在上一场比赛美国队的球员被判了红牌，下一场就是对比利时不能出赛，结果国际足总改判了让他可以出赛。从航空母舰到驱逐舰不断的出包，而中国暴露了美国最先进战舰的大罩门。美国跟伊朗战争是否太危险，而传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以色列要摸头的行程目前喊停。国际专家揭露了中国在背后的算计，因为日前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飞弹而引发了区域的紧张，对日本施压也暗藏玄机，但是强硬却不翻脸。美国跟伊朗再度的爆发冲突，川普表示停火破局，伊朗像毒瘤应当早日的来切除。被誉为是剑指俄罗斯，北约12个国家砸下了上百亿欧元要打造最先进的武器。川普政府遭到指控非法提供伊朗寻求庇护者的机密资讯，国土安全部全部否认。为了向川普示好，北约寄出了1.6兆的军购计划，展现防卫的决心。乌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5年，俄军只推进了60公里，芬兰总统表示乌克兰实质上已经打赢了这场仗。伊朗的反霸凌勒索毁灭性的狠打在中东的波斯湾国家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美国中东的盟友。霍姆兹海峡战云再起，美国空袭了80处的目标，伊朗表示川普想打再开打，而同时伊朗回呛我们会做出毁灭性的回应。川普疑似打算要出售土耳其 F-35 战斗机，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誉为是急得跳脚，而且还开骂要讨格陵兰遭到拒绝。川普表示不要再指望美军，有2点将使得欧洲会面目全非。这是川普在昨天表态。美军误炸了小学，结果酿成接近200人死亡。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料，高层早就知道情报过时，但是仍然还开火。为了报复霍姆兹海峡商船遭遇到袭击，美国攻打伊朗恢复石油制裁短期内不会结束。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在欧洲，下一波的热浪会上看摄氏43度，超过半数的国家准备不足，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了警告。川普盖花岗岩停机坪500万美元，在塞考斯基全额来支付。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根据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空气污染跟男人的精子 DNA 改变具有关联性。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波斯湾的战云密布，为了报复霍姆兹海峡商船遭到袭击，美国攻打伊朗恢复石油制裁短期内不会结束。这是在昨天所传出的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那么有4艘货轮目前呢遇到这种情况掉头折返，这是来自在霍姆兹海峡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赫格塞斯，美国战争部长传出跟以色列要进行摸头的行程喊停。这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高峰会议的时候宣布，愿意对北约盟国土耳其解除制裁，向土耳其出售先进的 F-35 隐形战斗机。这个事件引发了土耳其的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根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声称已经向华府明确表达了反对的立场。根据了解，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今天要到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来商议这件事情。没过多久，又有人说向以色列透露赫克塞斯取消了这趟行程，形势立刻做了180度的转变。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目前还没有做正式的回应。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赫格塞斯预计今天访问以色列，而路透社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预计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讨论美国方面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这件事。除了内塔尼亚胡，赫格塞斯这一次的行程也将会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来讨论伊朗的议题。土耳其是美约的盟国， 而长期批评以色列在加萨走廊、黎巴嫩、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且多次的指责以色列企图破坏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协议，和以色列那么之间呢，并不立场一致。土耳其在2019年向俄罗斯采购了 S-400 的防空飞弹系统，双边关系急剧的恶化。而华府制裁土耳其一家大型的国防业者，同时更把土耳其从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出售的计划当中除名。川普去年重新执政以后，华府跟安卡拉的关系明显的回温，但是美国法律仍然不允许华府卖战斗机给以色列、给土耳其。川普昨天在土耳其的北约高峰会议宣布，他要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也愿意卖 F-35 战斗机给土耳其。这件事情不仅可能在美国国会受到阻碍，也势必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弹，而这一类军售都可能激怒了美国的盟友以色列。 F-35 型战斗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机，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 CNN 访问的直接就反对华府这项军售，他说这会破坏中东权力平衡，因为土耳其野心勃勃。不久以后，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要飞到以色列访问，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使得美方半夜以伊朗攻击霍姆兹海峡为理由，由空袭伊朗的军事基地。赫格塞斯访问的行程并没有遭到美国跟以色列两方公开否认，而赫克塞斯是川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高峰会议的随行官员之一，所以他可以直接从土耳其飞到以色列来进行这项的会谈。不过根据耶路撒冷的邮报在今天稍晚，他说赫克塞斯当天访问以色列行程已经取消，而印度方面也证实了这项消息，并且他们判断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而赫格塞斯此行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缓和以色列对于美国准备出售 F-35 战斗机给土耳其的忧虑，尽管访问准备作业已经在8号上午今天展开，最后还是取消。另外一方面，美国这次大规模的攻击发生在子夜，理由是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靠近阿曼湾水域攻击了三艘商用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的空中轰炸的目的在于强烈打击伊朗，来惩罚伊朗在国际航道袭击平民驾驶商船的行为。而伊朗方面表示，他们已经攻击了巴林科威特境内85处的美军相关目标，作为回应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再起，战火也再起。中东爆发新一波攻击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了，而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涨了超过5%。国际指标的布兰特北海原油价格大涨了 5.3%， 每一桶到达 78.09 美元。美国主要的原油期货西德州的中级原油也涨了 5.4%，每一桶 74.23 美元。在霍姆兹海峡上的油轮遭到袭击以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导致了美国拜波斯湾地区的基地接二连三的遭到伊朗的报复，而伊朗声称已经攻击了美军在巴林等地美国盟友的军事基地有85个据点。在另外一方面，川普表示跟伊朗终止了战争临时协议，他说已经结束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的川普被问到跟伊朗的停火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他说就我而言那已经结束了，跟他们打交道只是浪费时间。川普说和伊朗签署的终结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说他不打算再跟德黑兰接触。华府跟德黑兰在巴基斯坦斡旋的下签署了这个临时的停火协议，原本目的在为双方就永久协议谈判要提供60天的窗口，不过上星期在卡达进行间接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而美军昨天就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中轰炸。北约牧师党吕特和川普在土耳其安卡拉，而川普就在北约秘书长旁边，他说他们是拜了一群有病的人，领导他们的人也有病，对我而言跟他们打交道只是浪费时间。根据了解，有3艘油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飞弹击中以后，美国昨天已经撤销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制裁豁免，因此再度的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是来自波斯湾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同时川普再度的撂下了狠话，他说他认为停火协议已经破局。川普说伊朗是一群邪恶的人，他已经不想和伊朗谈判，他说他们就像毒瘤，而对于毒瘤该做的事就是尽早来切除毒瘤。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现在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84度，最低70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间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4到73度。星期五同样的天气形态，气温最高88度，最低71度。星期六多云时晴，83到68度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川普政府大力的推行反移民政策。但是有民权组织指控，美国政府非法向伊朗提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伊朗人的机密资料，导致了后续这些伊朗人在被送回伊朗的时候将面临迫害、酷刑跟死亡的风险。不过国土安全部完全否认这些指控。而这起诉讼是由伊朗裔的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会在昨天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并且要把国务卿卢比奥、国土安全部长穆林以及移民跟海关执法局的代理局长文图雷拉以及各自单位列为被告。根据诉讼的文件，基金会指控美国联邦政府去年跟伊朗官员达成秘密协议，定期的分享被美国移民跟海关执法局拘留的伊朗人的移民档案跟资料。从去年3月以来，美国政府官员定期的邮寄或亲自递送包含伊朗被拘留者的敏感资讯的移民记录，例如最终的遣返令、救济申请跟庇护申请等等。然而许多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伊朗人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还有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向伊朗政府披露了他们的隐私资讯，侵犯了寻求庇护者的隐私权，危害了他们可能仍然在伊朗居住的家人跟朋友，并且使得那些面临遣返的伊朗人在抵达伊朗后面临迫害、酷刑跟死亡的风险。而且纵使美国去年攻打伊朗以及今年爆发的美伊战争，政策仍然持续推行。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反驳，他说关于这些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和伊朗政府分享庇护申请记录的指控是虚假的。而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致力于确保非法移民了解他们和领事代表沟通的权利。原告方基金会要求法院宣布联邦政府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非法，希望法院下令允许重新审理受到影响的伊朗被拘留者的移民案件，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庇护或其他的救济。 同时要寻求任命一名独立监察员来防止向伊朗泄露任何讯息，停止任何跟伊朗政府的讯息共享。AM 一二四零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议期间，再度的重申美国应当接管格陵兰岛，并且指控丹麦当局没有善尽管理责任。他还警告，如果欧洲国家持续反对美方的立场，美国不排除要撤回所有住在欧洲的美军，并且批评欧洲在移民、能源跟国防支出等等的议题上表现得令人失望。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川普表示，格陵兰岛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周边海域充斥着中国跟俄罗斯船舰的活动，它应该由美国来控制，而不是丹麦。他并且抱怨美国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协助欧洲对抗俄罗斯，但是丹麦却拒绝配合美国接管格陵兰岛，使他跟北约的关系因此受到伤害。川普还扬言，美国根本不必花任何钱，可以直接的把所有住在欧洲的美军撤回。他说，如今欧洲已经跟20年前截然不同。川普警告，欧洲各国如果无法妥善处理移民跟能源的问题，未来就不会再有今天的欧洲。另外，川普再度的批评北约盟国长期依赖美国，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国防经费。他质疑，为什么我们花了几千亿美金，而他们却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支持他们。外界预料，川普将会在高峰会议上要求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要加快达成2035年以前，要把各国的国防支出提高到各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3.5% 的目标。川普进一步表示，我们根本不必花任何钱，我们可以把所有住在欧洲的美军通通撤回，因为正如你们可能注意到，今天的欧洲和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他们最好谨慎地处理移民跟能源问题，如果这两件事处理不好，未来就不会再有今天的欧洲。对于川普再次主张接管格陵兰，英国财务大臣明确地回应，格陵兰岛未来应当由格陵兰人民跟丹麦人民自行决定，而不是由美国总统来决定。同时，英国财政大臣也强调，自从川普第一次提出这项构想以来，英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在川普对北约承诺持续引发疑虑的时候，英国宣布将主导一项总价值370亿英镑的欧洲长城飞弹研发计划，并且要跟法国、德国、波罗的海国家合作建立自主性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借此降低欧洲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这款新型的飞弹射程可以达到200到1200英里，大约是322到1930公里。如果部署在乌克兰，甚至有能力打击俄罗斯境内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重要军事目标。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在85度左右，最低71度。明后两天都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是有短暂性的局部雷阵雨，气温最高88度，最低71度。星期六多云时晴，83到68度。7:50，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由于人工智慧 AI 的资料中心扩张，美国估计今明两年用电量需求再度的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美国银行上调三大的 CSP 资本支出的预测，而且发出警告，资料中心建制成本会升高。亚马逊$250亿的发行债券认购远远低于市场的水平， AI 人工智慧的债券热潮开始降温。根据调查显示，美国技术人才短缺，台湾的台积电集团在内的 半导体业者扩厂生产都受到影响。辉达公司的 CPU 再下一城，获得 AI 人工智慧新创，同时挑战英特尔还有超维的地位。南韩的三星电子的财务报表优于预期，但是竟然引爆了卖压，恐怕会威胁台积电下个星期的法人说明会的行情。苹果公司传出要测试长芯存储的 Dream， 而记忆体的黑马崛起，扩大产能也很难压低价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的首席经济学家名单出炉，拥有三重国籍的邓雷罗来接任。诺贝尔奖经济奖得主在今天表示 AI 提升生产力，但是现在看不到。沙特阿拉伯销往亚洲的油价每一桶少了$11。中国制造的 NAND Flash 晶片打进了国际 PC 链，打破了日本跟南韩厂商的垄断的局面。台湾六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幅度 2.6%， 一年半创下了新高，连续两个月踩到了 2% 通货膨胀的警戒线。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7544万的盎司，连续20个月都是持续的增加。台湾中央银行放手，台币持续贬值，已经贬破了32新台币兑换一美元，已经下探3个月最低点。以上就是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跟伊朗的停火破局，川普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完了，与伊朗打交道是浪费时间，同时他形容伊朗是毒瘤，必须要将它切除。本月高峰会议以前，川普又再度的提出要控制格陵兰岛，而且还将出售以色列非常反对的美国制造 F-35 型隐形战斗机。一天之内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美国扩大对伊朗的空中轰炸，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口的许可。川普的完全支持是有条件的，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他期待北约盟国军费向美国看齐。美国重新的封杀了伊朗的石油，6300万桶原油目前滞留在海上。联邦司法部有超过1000名的前员工呼吁要封杀布兰奇，因为他忠于美国总统而非恪守忠于美国宪法。这是来自司法部最新的消息。超过1200名的前联邦司法部的员工，横跨了14届政府的前司法部员工，在昨天联名写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敦促否决布兰奇的司法部长的提名。联署人包括曾经在共和党跟民主党总统任内都主政的司法部任职的前官员，其中包括了几十位联邦检察官、部门主管跟司法部跟联邦调查局还有其他的资深领导人，部分人士还曾经直接的跟布兰奇共事过。身为川普前私人律师的布兰奇预定下个星期会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发起这封信的司法部的前员工团体叫司法连线的执行长杨格表示，布兰奇

族的恐惧文化必须终止，对职业文官的尊重必须恢复，而这个共和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前司法部的员工还列举了布兰奇在任内长期腐败跟滥权事件的清单，包括对总统政敌的报复性起诉跟调查，以纳税人的钱来奖励违法者的协议，为1月6号国会暴乱事件消除旧辙，阴谋爱普斯坦档案处理不当，以及贬义了法官以及屡次违反了法院命令等等。司法部发言人回应，全国执法机构支持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的提名，包括代表全美国几十大城市警察领导阶层的主要城市的警长联盟，代表全球几万名执法领导人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等等。去年11月，布兰奇的言论曾经遭到抨击，他在参与一场活动的时候言辞的抨击联邦法官暂缓或阻止川普部分重大行政命令的行动，同时还鼓励在场的年轻律师跟法学生来反击。布兰奇当时表示，他说这是一场战争，不战斗就不会赢。这些前法官谴责布兰奇的言论，认为他的说法不仅危及了个别法官跟法院工作人员的安全，也侵蚀了人民对司法体系公平而且平等地位的信任。现在的时间8点整，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保守派人士科克遇刺案件听证会，监视器暴露了嫌犯埋伏屋顶开枪。供电无人机，美国打算要打造核废料的电池，续航力可以长达30年。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跟山姆全面大降价，在今年夏季打折要迎合消费。川普邀功庆国庆。美国、日本、南韩签署了小型模组化的核子反应炉三方合作备忘录，指控脸书 IG 危害了儿童青少年四个州，向母公司 Meta 索讨求偿，几乎等于 Meta 1.5 兆的市值，求偿金额 1.4 兆美元。由于油价下跌，旅游需求强劲，市场运能偏紧，机票目前不会降价。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警方表示，曼哈顿的30层楼的经船倒塌风险在中城42街紧急疏散变成空城。由于钢梁弯曲如同被碾袭的香烟一样，曼哈顿37层大楼有倒塌的风险。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这是在昨天上午经船倒塌危机，消防人员紧急疏散。这栋建筑物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超过30层。纽约消防局表示，昨天上午接获通报，这层大楼有砖块掉落，经过检查发现楼内的支撑柱已经变形弯曲，而且多个楼层甚至出现塌陷。基于安全考量，消防局对这栋大楼跟两栋临近的建筑物进行人员疏散。而这栋结构支撑弯曲变形紧急疏散新建中的大楼位于曼哈顿东区第42街，距离知名的地标克莱斯勒大楼仅仅一个街区。而媒体形容钢梁弯曲如同被碾袭的香烟一般。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那么目前这起事件并没有传出任何人员的伤亡，而是正在新建中的大楼。根据报告，纽约公立学校成绩失真，有将近50%不合格。纽约州市政府成绩被誉为是通货膨胀粉饰太平。上个星期纽约热浪，有3个人在家中猝死，4天有379人因为高温而挂急诊。纽约市政府通告，在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多处的公园，7号到9号空中会投放灭蚊幼虫剂。

0: 而民众，纽约市政府表示不必过度的恐慌，这是主要的是在皇后区布鲁克林布朗市史泰登岛部分公园湿地及大型自然区域进行空中灭蚊幼虫剂的投放，来控制蚊虫的滋生，降低西尼罗病毒等等的病蚊传播的风险。卫生局表示，投放幼虫剂是由直升机在沼泽及大型自然区域投放低风险的幼虫剂，或者是蚊子成虫以前加以控制。市政府不会使用直升机处理住宅区，如果针对成蚊，则会在检测显示对人体风险比较高的时候，以及卡车在晚间在住宅区或公园喷洒成蚊杀虫剂。主要的是收集成蚊，并且每周检测追踪西尼罗病毒跟其他可能由蚊虫传播的病毒。纽约市从1999年以来，每一年都会在蚊子中检验出西尼罗病毒。市政府提醒纽约市的居民，防虫不只是依靠政府的投药，民众也要清除自家周边的积水，包括了花盆底盘、桶子、废弃物容器、排水槽等等，避免蚊虫滋生。正确使用杀虫剂对于人跟宠物不会构成重大健康风险，但是对于喷洒成分敏感者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眼睛、喉咙的刺激，还有皮疹等等的反应。如果有气喘跟其他呼吸气道的疾病，喷洒期间尽量的留在室内，并且关闭冷气机外部的进风口，或者是改用室内循环模式。而投放或喷洒前至少24小时会通知居住的民众，居民也可以透过网站登记相关提醒，是 notify NYC 来接收最新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最新的消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最新的调查，年轻人希望组建家庭，经济跟就业不确定性成为主要的障碍。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6%，亚洲继续领跑发展中的地区，投资最多。联合国大会决议就美国对古巴封锁举行辩论会，多国呼吁美国要解除对古巴的制裁。联合国表示，共同的和平蓝图、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汇集到几十亿人口，但是挑战依然存在。今天是7月8号，历史上的今天，1758年以少击众，在新法兰西的总司令蒙卡尔姆在中勤战保战役中击垮了一支具有5倍人数优势的英国军队，是在战争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战役，是以少击垮了庞大的部队。锁国政策在日本，1853年美国海军的准将马修·里培里率领了4艘黑船停靠日本的浦贺港，递交国书，要迫使日本当时的江户幕府要结束锁国政策。而所谓黑船，是裴里率领了4艘的军舰驶入了江户湾口的浦贺海面，同时要求开放港口，保障美国船只补给跟漂流民众保护等等问题，展开交涉事件。西元1889年，美国道琼公司在纽约市创办了《华尔街日报》，首次发刊，后来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就是在7月8号。西元1947年，多家的新闻媒体报道，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寻获了坠毁飞碟的碎片。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今天表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美国持续对伊朗战斗，而油价立刻飙涨超过5%。同时，川普扬言中断要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重申有意要取得格陵兰岛。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在85度左右，最低71度。未来几天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四、星期五都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88度，最低7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3到68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肌肉的衰退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很重要？当然很重要。我们人能够去劳动，我们手能够提得起东西，我们的脚可以走得更快，其实就是靠我们对自己肌肉的一个训练，对肌肉的一个运作。如果你的肌肉衰退了，两腿无力，拎东西也拎不动，这时候呢，就代表着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呢，是有了危险了。所以，我们肌肉的衰退，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需要大家特别的留心，要训练我们的肌肉，而不要让它提前的衰退。甚至呢，有人呢，会有肌少症，而因为你没有了肌肉，对于走路啊、提东西啊、用力气啊，都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分享，也希望你看看自己的肌肉是不是正确啊，在有正确的被使用，而且呢，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一个状态当中。在台北市关渡医院的院长以及阳明交大健康长寿跟老化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亮公医生呢，就带领着一个叫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这个肌少症，肌就是肌肉的肌，少是减少的少，肌少症就是说，这个人的肌肉呢，如果不够的话，对于你呢，在年老的时候，或者是在你需要用到肌肉的时候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是阳明交大健康长寿老化科学研究中心，陈主任呢，就特别成立了，带领了这个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他们在最近公布了一个新的最新的亚洲版的肌少症的诊断共识，把肌少症的衰减年龄从65岁降低到50岁就要开始来做一个检查的工作。他强调肌肉功能的衰退比多数人想的会提前，也就是说你的肌少症呢，不要等到60-70岁，而是你到了50岁，你就会注意到你可能常常两手无力，两腿无力，这就是肌少症的一个退化。他强调肌肉的功能衰退比多数人所想到的还要更提早，很多人中壮年就把正式肌少症呢给忽视了。其实中壮年呢就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开始。来自亚洲版的肌少症诊断共识刊登在一个叫自然老化，也就是 Nature Aging， 在这个期刊上代表了国际对这个肌少症的提前是很重视的。陈亮公先生表示说，最新的诊断共识集结了数十篇来自亚洲各国的研究报告而完成，最重要的一篇研究是亚洲国家8个大型世代研究，他们针对了35000个个案来分析，而研究发现亚洲人身体组成跟欧美是不一样的，同样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肌肉量是不及欧美方面。而另外一个长期被低估的事实是，肌肉的退化时间远比在过去的认知要来得更早，也就是说呢，过去你觉得到60-70岁你的肌肉开始减少，力度也开始不够，现在有可能在40岁它就已经开始减少。所以 新版亚洲版的肌少症提出了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幅度的修订，把肌少症建议评估年龄从65岁提前到50岁。明确的定义，肌少症只需要同时符合低肌肉量跟低肌力这两项条件。肌就是肌肉的肌啊，低肌力或低肌肉量，而不再加入复杂的下肢功能评估。而在此同时呢，也纳入了强化肌肉的健康的概念，强调从中年就要开始提升我们的肌肉健康的概念，强调中年要开始注意自己有没有肌少症的开始的被诊断出来。如果你开始有肌少症，越早发现，越早提前训练，对自己的肌肉的保持呢是很重要的。2019年诊断的标准，65岁以上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恐怕有肌少症。而如果今年针对50到65岁的长者，在这个报告来看，男性在握力小于34公斤，女性小于20公斤，也可能就是肌少症。而新版共识也提供了居家出甩的方式，可以请帮别的人帮你协助啊，来看看量测你放松状态的小腿的肌尾，那你的小腿到底有没有肌肉，或者运用手指圈腿法，两手拇指跟中指圈起来，小肚腿是不是最粗的这个部位。我再说一次，两手拇指跟中指圈起来，看看你的小腿肚的最粗的部位。如果你圈得住，就表示呢你有肌少症的风险了。这个反过来就是说呢，你把你的这个小腿肚啊用中指跟大拇指圈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小腿肚啊是这两个指头呢可以合在一起，就是左手右手中指跟大拇指你圈圈看，如果你的小腿肚呢是可以圈得住的，那就表示你是肌少症。如果你圈不住，表示呢你每天都在用腿走路，而且用上了你的肌肉。所以呢记住，用两手的拇指跟中指圈起你的小腿肚的最粗的部位，圈得住就表示你有肌少症的风险，圈不住就表示呢你还可以啊，你的肌肉并没有退化。你如果你有肌少症的风险，赶快要开始做这方面的训练。再根据亚洲的跨国研究分析，肌力啊，我们的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在45岁开始显著下滑，而我们的肌肉量在55岁左右呢就会急转直下。在过去欧美研究也指出，20到70岁之间肌肉的量平均流失 40%， 也就是流失了四成。流失的速度越快，65岁之后呢你就会以 1.5 到 2.5 的百分比开始呢速度往下降，也就是你过了60到65岁你的肌肉力呢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变化会影响到体能，影响到走路的速度，而且会导致你的跌倒、骨折，或者是会去住院，会有失能死亡的比率，进而呢会增加了你不健康的晚年。所以我们的肌力呢在越年轻的时候呢要越注意，要让它加强，要表现得越好。而一个肌力的表现在同龄人的前 10%， 它的衰退转折点呢会比一般人呢再晚10年。也就是说，预防肌少症 越早介入效果会越好。中年开始要做肌肉的训练，然后到七八十岁呢，就会看出它的特别显好的这个效果出来。当然，强化肌力跟肌肉的力量，运动营养都很重要。你要吃啊，吃有营养的东西，尤其是蛋白质、肉类，然后你要运动，要训练你自己肌肉的力量。最有效的运动呢，就是混合型，以阻抗型的运动合并有氧运动，对肌肉的培养是最好的。当然，你可以在家里弄个跑步机，然后在跑步机上呢快走，而这个快走就能够训练你的肌力跟肌肉跟走的速度。当然，不是只是运动，你还要有吃有营养的东西，要多吃蛋白质，多吃肉啊，要多吃肉，这个很重要，蛋白质很重要。而吃的不能胖，而是你要把你的肌肉训练出来，让它有弹性。肌肉的健康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行动的能力，也会影响你的失能。医疗在支出跟长照，如果比较受到训练，你可能比较不需要长照跟这个医疗，就是减轻了这个医院的负担。而肌少症不是一定老人病，而是一个大家都要注意的问题，在它还没有消失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训练，去储存你的肌肉。50岁开始，我们就要训练自己，预防肌少症，为自己老后的生活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也是目前在全球在高龄浪潮之下需要大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握手的力气越来越低，越来越少啊？走路也有点走不动了。那么不仅仅你在家里头啊弄个跑步机不要跑，而是慢慢的让自己要走。还有呢，不要在家里头一天到晚坐在沙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要站起来做运动。就算是你不出门哦，天冷啦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呢做做这个半蹲的动作，半蹲下去站起来，半蹲下去站起来，训练你的腿部的肌肉的力量，让肌肉不要衰退。因为你不动，你不运动，不坐不走，不训练它，你的肌肉就会衰退，然后到最后你的行动会因为肌肉的衰退而导致了你没有办法走路。很多人不想走路，而且很多人现在啊，一出门就一迈步就开车了，对不对？路都不走了，结果呢天天就在开车，结果你的两腿的肌肉就会慢慢的衰退，最后导致呢你想快走都走不动了。另外呢，也会告诉大家，为了不要让自己走不动，所以呢不要吃太多，不要让自己变得很胖，最重要的就是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不管是腿部的肌肉，也还包括了你的肩膀、你的手背的肌肉。这样子呢，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保护自己。比方你摔跤的时候啊，你的动作啊等等，都会因为你的肌肉的健康而能够在必要的时刻呢，可以保护到自己。现在肌肉的衰退是比多数人想象的要来得更严重，但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发现，强化你自己的肌肉，强化你的大脑的运作，而这样子不仅仅可以防止你的跌倒，而且呢可以强化你大脑的运作。医生们也提醒，50岁之后注意你的肌力下滑，这个肌力下滑是很可怕，而且你越不动越不行。还有呢，要多吃蛋白质的东西，要吃肉啊，不要吃肥肉，吃瘦肉，吃蛋，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让你的肌力可以保存，让你的肌力可以接受训练。老人长期不运动，你的肌肉就会萎缩，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记住，老师 特别提醒大家啊，医生也提醒老人家要运动运动。为什么呢？你运动，你的肌肉就不会萎缩，而且因为肌肉不萎缩，会增加你在腿部上的支撑的能力啊，就会支撑你。假如说你动不动就容易两腿一软，你就很容易摔跤，你碰个小石子儿，你就容易一个咯噔你就摔下去了。所以呢，这个保持你的平衡，让你不会摔跤，在重要的时候呢，是非常让一个人呢在老年的时候维持他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在这把这个尝试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呢，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药，但是呢，记住，吃药是治病的。如果说你喜欢吃维他命啊，来增加你的营养，不，我不反对。可是呢，你一定要多吃呢，食物性的营养，因为呢，人呢，是靠食物来维持你的营养的吸收，也维持，因为你的吸收呢，让你的五脏六腑呢，都在运动。所以呢，千万不要偷懒啊，能够吃的时候呢，就多吃点，吃饭也好，吃馒头也好啊，或者是你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蔬菜，多吃水果等等。总而言之呢，不要让自己偏食，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这样子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稳定你的血糖。所以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重点。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糖尿病的危险的因子之一。长期摄取喜欢吃太甜的东西，高糖，或者喜欢吃肥肉啊，喜欢吃有脂肪的东西。还有呢，就是高热量，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就会增加我们的肥胖。因为你的肥胖，你的体脂肪过高的几率会导致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记住哦，体脂肪过高，也就是过胖，会让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结果呢，累积久了，就会增加了胰岛素的阻抗。因为这样的胰岛素阻抗，最终呢，你就变成有糖尿病。所以营养师特别特别告诉大家，随着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外食比例的攀升，对于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呢，会持续增加，而患者呢，年龄也会越来越年轻。我再说一次，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为什么呢？因为不良饮食呢，就是你喜欢吃很甜的东西，高糖，你喜欢吃很肥的东西，有高脂肪。这些高糖高脂肪，它的热量会增加你的肥胖，而肥胖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而这样呢，就会导致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久了以后就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而最终你就有了糖尿病。所以营养师说，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外食比例有在不断的升高，就是说在外面吃饭啊，不在家里头自己做，这时候第二型的糖尿病的发生率也会持续增加，病患呢，这个增加率呢，也会越来越年轻。营养师在台湾的这位沈婉，他就特别指出，他们认为糖尿病饮食是复杂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有很多禁忌。其实，只要你掌握均衡的饮食，控制你所吃的东西里面所含的糖类，这个糖不是我们吃的糖果的糖，不是一个米字边的糖，是一个酒字边一个稀哦，一个糖，就是这个糖。那么因为你的血糖管理不好，所以呢，你就必须要节食来控制你身体里面的糖类。沈婉也特别强调了，有效的血糖控制是建立在你对科学饮食的策略，包括每一餐你要摄取固定的糖， 增加你在蔬菜水果方面的食用，尤其是高纤维的蔬菜水果。那么对于进食的顺序，就是吃东西的顺序呢，要注意，尤其是如果你有糖尿病。在糖尿病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沈婉珍特别提醒大家，控糖要从日常的生活做起，就是怎么样控制你对糖的食用。如果有糖尿病史，家里头有人有糖尿病史，或者常常会疲倦，会有口渴，体重有变化的明显性，就要赶快去了解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他也特别指出血糖控制三大饮食调整的原则。怎么样呢？第一个，确保你的蛋白质要丰富。第二个，膳食纤维跟碳水的比例要适当，用均衡的饮食来取代你的节食。也就是说，当你太胖了，记得血糖太高，这些时候呢，你就是要节食了，不是节瘦啊，要节食。这个节食呢，包括控制你所吃的东西，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比例是不是正确的？而这中间呢，当然各种营养素不要缺失。还有呢，就是养成呢定时定量，早上该吃的时候吃，中午该吃，晚上该吃的时候啊，时间最好要定的。早上呢七八点钟吃早餐，中午呢十二点一点要吃，晚餐呢六点七点的时候就要吃了，不要搞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啊！喜欢吃宵夜绝对不行，因为吃宵夜会让你在这个要睡觉的时候，你居然吃完了，就会有血糖急升，而这个时候又去睡觉，对你的身体的营养吸收会造成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另外要告诉大家，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呢看到好吃的拼命吃，不好吃的都不吃，最好不要这个有暴饮暴食，因为如果你吃完了血糖急升，对于健康也是不对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利用现在血糖机啊来监测，观察你自己的反应，找出适合你自己的饮食的节奏，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自己要记得啊，不要老是去麻烦别人来帮你记。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对每一个人的健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也让你稳定的能够把血糖吃出来，也就是你有个好的血糖的基础，不会有这个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另外今天呢，再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液变色有泡泡，那么尿液就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去小便啊，那么请大家低头看看你的尿液是不是很深呢？是不是跟以往的颜色不太一样呢？而且容易有泡泡出现，那么这个可能呢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也就是肾丝球而有肾炎的一个症状。这个到医院检查呢，一般都会叫你把小便啊也做检查，可是有些人因为没有注意，结果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尿液颜色变深了，结果去检查以后呢，发现他有蛋白尿，而且还有血尿，然后呢，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感染，已经有了肾丝球的肾炎的症状。有肾炎的症状，早期呢，基本上呢，除非你注意自己的尿尿的情况啊，要不然一般人呢，都会疏忽了，等到他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他的肾功能受损，这个时候呢已经有点晚了，甚至最后呢因为他没有注意，没有再去小心的照顾，结果变成了慢性的肾脏病，简称叫 CKD。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清道夫，负责过滤我们的血液，排出代谢的废物。而其中呢，肾丝球就好像是一个细密的一个过滤网。而如果你的肾丝球发炎了，就会出现血尿，所以你要注意啊，普通尿尿的时候你发现有带血，那么要赶快去看医生，甚至你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你的蛋白尿啊比较偏高，那么就表示呢你可能有肾脏发炎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情况。一般来说呢，肾脏有急性发炎可能是感染，会水肿高血压，而慢性呢，它有时候是不痛不痒，可是呢却可能造成一步步的肾衰竭，甚至到最后会产生呢，因为你的肾衰竭了，结果你的血压就会升高，因为肾衰竭不能够排尿，结果你会有水肿的现象，甚至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很疲倦，那么要注意了，这是告诉你你的肾脏呢有了问题，赶快要去看医生。而肾丝球肾炎的成因很多，从免疫系统的异常，包括还有自体免疫的疾病啊，有些人得了红斑性的狼疮，那么在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性交的问题呢，产生了这个导致肾脏的发炎，也就是感染后的并发症。从糖尿病、高血压、药物都可能会让我们的肾脏的肾丝球受到伤害。过去治疗肾丝球肾炎是靠控制饮食、降血压，再加上类固醇压制翻炎，在发炎的反应。可是呢，如果你长期使用类固醇，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你的骨松，会导致糖尿病，也会导致高血压的副作用。随着现在医学的进步，今年出现了很多新的选择，原本用在糖尿病的一些抑制剂被发现呢，能够减少蛋白尿，也能够延缓肾功能的恶化。也就是说，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呢，糖尿病的一种抑制剂发现呢，对肾功能的恶化呢，能够让它减缓。而内皮素的受体拮抗剂能够保护我们的肾脏血管。另外，还有抗 B 细胞的单株抗体针对免疫性的肾炎也能够发挥效果。当然，药不是万灵丹，搭配的还是需要我们听众朋友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一个，你要控制三高。什么是三高？大家都知道啊，不要有高血压、高血糖，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慢性疾病，一定要看医生，要去吃药，因为避免有三高就会保护你的肾脏。如果你有家族病史，那么一定要赶快去做尿液的检查，保护你的肾脏的健康。而肾丝球肾炎已经有很多的精准的治疗，甚至包括有非常好的标靶药物，能够让患者呢维持他的肾功能，降低最后呢要去洗肾的风险。那么最大的关键就是大家请注意，你要早发现早治疗。如果你看见你的尿液的颜色有异常现象啊，很深啊，或者是你觉得不太对劲，尤其如果还带血，那就很危险了。还有呢，尿尿的时候是不是泡泡沫很大哈？那个泡泡沫很多，这样的时候呢，要赶快把你的尿液呢，要带给医生，让他做进一步的化验，千万不要轻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我们都知道肾脏呢是排出我们身体的排泄物啊，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稳定我们的血糖。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尿液开始有泡泡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你的肾脏、肾丝球有了问题，你有肾炎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从我们的排泄物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肾脏是否健康，所以希望大家上厕所的时候不要忘了回头看看有没有问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表示，和伊朗的停战协议已经终止。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的灵柩抵达伊拉克圣城，抵达伊拉克圣城，送行群众高声咒骂美国。川普扬言中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重申有意要取得格陵兰岛。川普声称伊朗停火结束，国际油价立刻飙涨超过 5%。 川普在昨天表示，跟伊朗的终止战争临时协议已经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前夕，俄军夜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川普也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没有帮助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坦言两人关系变糟。 AI 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需求攀升，美国今明两年用电量将再度会创下新高。霍姆兹海峡再有船舶遭遇到袭击，四艘油气船运输则折返。美国再度的空袭伊朗，北约秘书长表示绝对有其必要。伊朗总统抨击美国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比照了外交方针来霸凌伊朗作弊。川普谴责西班牙在北约贡献度糟糕，下令要切断贸易往来。美国跟伊朗的战火再度掀起，传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以色列要进行摸头行程，在今天突然喊停。从航空母舰到驱逐舰出事连连，中国暴露了美国最先进战舰的大罩门。美国跟伊朗再度爆发冲突，川普谴责，他说停火的协议已经破局，他说伊朗像毒瘤，应当尽早的切除。被誉为是剑指向俄罗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2个国家目前投入了370亿英镑要研发一款保护欧洲的新型长城飞弹。美国政府首度展开 H1B 诈欺的大规模调查案件。中国国务院国台办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古立言把自己当上太上皇，违背了川普表态。

0: 美国跟伊朗停火破局，川普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完了，跟伊朗打交道是浪费时间。北约高峰会议前，川普又提出要控制格陵兰岛，同时将要卖给土耳其 F-35 型战斗机。一天有三艘船只受到袭击，美国扩大对伊朗的空袭，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售的许可。继续为您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85度，最低70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5到73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8到71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3到68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现在时刻是在9:1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很热很热，一路走过来我差点都要昏了，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老人家千万不要出门啊，非常的热，今天的高温呢会到85度，今天现在低温呢已经升到78度了，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明天可能会下雨，不过温度还是很高，在85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6。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抱歉我今天来晚了，我想跟听众朋友欣赏一些我非常怀念的一些歌曲。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美代为您所带来的，这是在台湾以唱闽南语歌谣而驰名在歌坛，但是呢他有很多的老歌，到现在都是很多老人最喜欢欣赏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一些畅销的歌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在早上时间陪伴你的一个节目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回到节目中来。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播放来自邓丽君的一些老歌，我们来听听《再见，我的爱人》。

今天为听众朋友选的都是邓丽君传唱金曲里面的这张专辑非常好听的歌，而且都是很老很老她以前唱的歌了。除了再见我的爱人，还有她的这一首何日君再来再是一方，另外今天还为您选了这一首原乡人，我们一起来欣赏。何日君再来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歌里面的老歌了，可以说在40、50年代香港那时候所写的这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的老歌了。何日君再来。

今天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方面跟听众朋友听听老歌，一方面呢也谈一谈我们所怀念的歌手，因为他们有些人现在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除了邓丽君离开了我们，也有一个人曾经呢，他也是在台湾继邓丽君之后啊，那时候他们两个几乎呢比较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差距，凤飞飞比他要比邓丽君要起来的晚，但是两个人后来都在70年代成为台湾歌坛炙手可热的这个歌手。可是两位都在没有结婚小姑独处的时候，两个人也都是在不幸当中离开了歌坛。邓丽君在海外过世，好像我那时候记得他好像是在日本还是在香港突然走的，当我们知道消息。另外一位呢，就是现在我要播出的凤飞飞。在台湾，邓丽君是山东人，凤飞飞是本省人，两位都是台湾歌坛上在30年前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但是他们走了也30多年了。掌声响起，为凤飞飞这首歌也为他鼓掌，但是他已经离开我们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外省人，一个是台湾人啊，那飞飞是本省人，而邓丽君是山东人。

0: 现在是9:30，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这些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很多的流行歌曲在大家的感觉当中呢，听了就忘了，但是也有一些歌呢，永远都好像在你的耳边回绕着。我今天就为大家选播4首非常好听的民歌，一起连放。记不记得《兰花草》《秋蝉》《童年》《外婆的澎湖湾》？这是在当年大学生喜欢自弹自唱，所以后来呢，这些歌都成为了在民歌演唱的这个专辑里面呢被收录起来。但是我也记得那时候陆明道先生这位作曲人说，这怎么是民歌呢？这怎么叫民歌？它是不是民谣？哎，我跟他讲，这不是，这是中国式的民歌啊。那美国也叫民歌，叫 country song， 乡村歌曲。其实它就是台湾这些来自大学的一些喜欢唱歌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留下了这一些他们在大学里面自弹自唱写出的这些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很抱歉啊，本来是要找出刘文正，跳出来了，结果不晓得怎么冒出了另外一位美国的乡村歌手，他们所带来的歌。我刚才把这个不晓得这个怎么跳的啊，就现在一下跳不见了。我们进一段广告，让我来找一下，然后把它为听众朋友播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我们来听一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再来把刚才的那个歌给听众朋友找出来。

在时刻是在9:36，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的欣赏当中呢，我找到了一张 CD， 这是林淑荣跟李茂山这两位很擅唱闽南语歌曲，可是他们两个人居然有一张国语流行歌曲的对唱，而且很难得，这些歌呢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这一张演唱的经典歌曲，林淑荣跟李茂山。

0: 眼前这。
1: 现在时间是在9:42，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今天时间也不太多了，我们再听一个很好听的歌，林淑荣、李茂山带来的歌。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为大家选了一位老牌歌手，记不记得姚苏蓉？一唱歌她就会掉眼泪，唱的声嘶力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为您选最后两三首歌曲，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姚苏蓉。我们先听《一路顺风》，今天不回家，夕阳西沉。

好，我们一讲到这个姚苏蓉呢，我就使我想到我那时候看她唱歌，她刚刚进入歌坛，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她叫银泪歌后，因为她每一次唱歌都会掉眼泪，而且呢唱得声嘶力竭，尤其是她在唱这一首《今天不回家》，成为了她的招牌之歌。记不记得姚苏蓉？

今天不回家，这几乎是姚苏荣的一首招牌歌，后来也有一些歌星跟着唱，但是唱不出他的感觉。姚苏荣一开始他一唱歌就掉眼泪，所以呢唱的声嘶力竭的时候，有人就给他取了一个银泪歌后。但是他后来啊，因为刚开始唱的时候他那个脸啊带着一点点苦相，总是让人觉得他非常凄苦。不过后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歌手啊影星啊都会整形，结果后来我再看他唱片上的那个样子啊，几乎认不出那是刚刚开始出来唱歌，我们叫他银泪歌后。大家就可以想象啊，他唱歌的时候是很凄苦的样子，尤其是唱今天不回家。好，我们今天呢再来听听他的歌声，包括他的夕阳西沉痴情恨。

听这首歌的听众朋友，若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六七十岁，应该是还记得这首歌。我还记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大概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

苏荣在当年呢，我们听他唱歌的时候，我大概才念初高中那段岁月，所以还记得他每次唱歌都声嘶力竭，而且很会哭，所以后来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银泪歌后。不过后来他去了哪儿了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台湾离开他已经有30多年，所以对那些歌手后来从歌坛退休之后真的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他所唱的《痴情恨》《情难守》这两首老歌。

听了这些老歌，我们今天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陈慧在这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有一则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这是来自中央社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一位台湾裔的美国人第二代杨志伟在纽约创立了一个新科技的新创公司，他通过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使量化分析运动动态而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协助使用者远离运动。

一个新科技的新创公司，它通过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使量化分析运动动态而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协助使用者远离运动的伤害，并且依据修正的动作来提升表现。而这种用 AI 导入的高球训练在技术上突破，而掀出了一个新的趋势。根据这项报道，印度电子媒体《更好的印度》在这篇文章中，杨志伟拥有亮眼的学经历，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曾经担任过在德意志银行，也包括在德勤，在这两家美国公司担任重要的工作，可以说实力是非常的坚实，无往不利。而报道也指出，杨志伟多年来经常是跟运动为伍，同样目睹到很多的痛苦轮回在学校、大学，甚至在职业的赛场。他观察到许多的运动员的伤害，其实并不是突发在一些意外，而是长期累积的一种生物力学的问题。他在2017年毅然放弃了原本人人都非常称羡的职业生涯，他在纽约创立了一个 Idea Lab， IDEALSLAB， 也就是有创意的一个实验室。他只是为了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你不管身处何方的任何一位教练都能够取得用天价收费的顶级运动实验室相同的分析数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教练看不出的缺陷，但是 AI 量化分析，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就是人工智慧。这个 Idea Lab 开发成了有一个被称之为 X-View AI 核心技术， X-View View 就是视觉啊， X-View AI 的核心技术，能够做到过去必须要仰赖一整间的仪器室和专业的团队才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利用了人工智慧 AI 的分析在人体的生物力学，只需要通过智慧型的手机拍摄运动的影片，不需要穿戴有关的感测器，也不需要在你的四肢上面，不要在你的手脚上粘贴标记，更不需要网络的连线，不需要实验室就能够及时读取人体运动的一种生物力学。只要你拿起手机对准投手投球， X-View 人工智慧就能够分析你的关节的角度、身体的旋转、动作的速度和力量传递等相关的资讯。如果你不及时改善，而这些都会在你的日后成为你在让整个球技甚至选手的生涯提前结束了运动的一个伤害源。人工智慧 AI 在身体出状况之前就能够先体验感，也会看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他到底是怎么样做了这一方面的一个试验呢？这就是他从一个技术而意外获得了一个权威的认证。当八度在 PGA 巡回赛夺冠的韩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的运动员，这个人叫崔金洲，他是最早测试了这个 X-View AI 效能人士之一。他的儿子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偷偷的把父亲的挥杆，也就是在打这个高尔夫球，把这个父亲挥杆的镜头给录下来了，然后他把这个影像送进了 X-View AI， 而这一套动作分析应用程式发现了连崔金洲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

0: 一些问题，也成功的修正了他在打高尔夫球正在挥杆的动作中所产生的细微的缺陷。一个月之后，时年54岁的他，而称霸 SK 电信的一个公开的高尔夫球比赛，也成为亚洲出生的高尔夫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在巡回赛得到了冠军。三个星期之后，他又拿下了英国长春公开赛的冠军。后来他表示，我终于相信 XView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是打高尔夫球未来呢修正你的这个打球技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练。 XView AI 前进更高的舞台，目前推动台湾精品标章的台湾政府在去年举办了 Go Health with Taiwan 健康台湾全球征案活动，也邀请了全球健康保健的创新者，围绕着台湾的科技发想提出了创新构想和解决方案，而胜出者获得$30,000的奖金。杨志伟的提案把同一套 XView 人工智慧应用在棒球上，而在这项运动中，投球的动作重复上千次之后，早在损伤发现显出症状之前，你的肩膀和手肘可能被磨损了。而去年的竞赛吸引了来自55个国家638项提案参赛，而经过层层的评选，只有6支队伍进入决赛。现在 Idea Lab 最终获选为这个冠军团队之一，并且勇夺奖金，更获得了台湾企业和研究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深化合作的机会。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这家公司的进展可以说是非常的神速，不但获得了种子的募资，这个叫 Idea Lab 在去年2月获得了第一轮种子募资，在7月获得 PGA 认证，在内布拉斯加加州大学，也包括了奥克拉玛荷马大学，也包括了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的分校，成为了美国第一批正式把这个技术融入到体育教育课程的机构。不管是板球、网球和高尔夫球等各种运动的领域可以广泛应用 XView AI， 是这个公司接下来的一个最远大的目标。好，今天把这一家新公司，也是我们的华人所创办的一家技术公司，这是用人工智慧现在更上一层楼运用在运动上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
1: 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64，现在的气温是74，空气品质44，风力7级，体感气温74，哦，今天好多的事啊。好的，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587.61 点，指数是在 52,337.54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31.11 点，指数是在 25,687.58 点。今天的天气我认为了，早上起从这边走的时候，昨天还觉得凉凉的嗖嗖的，今天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啊。我对我来讲，这个气温啊，75度室外气温吧，74度以及体感气温啊是74，对我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很舒服。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些资讯。曼哈顿37层楼部分钢梁歪曲，恐怕会倒塌，那么街已经被封了，砖块高空的掉落，21至26层楼板下陷啊，紧急加固呢已暂停变形，临校400余学生呢撤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哦。怎么钢梁，我看到电视里面的钢梁真的都弯下来了。它是位于曼哈顿42街，也是第二 Avenue 2 Avenue 42街的一栋37层的高楼。7号呢早间的出现的砖块掉落的情况还好，好像没砸到人哦。经过这个勘查呢，楼内部分承重钢梁弯曲，楼体存在结构性的一个风险，那么当局就随即疏散了楼内以及周边多处建筑和街道，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楼体变形呢已经暂停了，专业人员已经进入楼内哦，开展紧急加固工程。发生这个事故的建筑位于曼哈顿42街夹第二大道处，前身是一个辉瑞制药的总部，你就知道前面是办公室。现在进行改造工程，是纽约市已开工的规模最大的办公大楼改为公寓。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个是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根据市消防局的通报，7号早上8点呢左右呢接报称该建筑工地有砖块从高空掉落，但在消防员赶赴现场后发现楼板出现弯曲和下陷的状况，整栋建筑存在结构性的损坏。随后呢消防部门紧急疏散了楼内工人以及周围数栋建筑内的一些人员，包括了酒店啦和学校。当时和大楼紧邻的甘乃迪国际学校有400名学生正在上课。那么经过调查，大楼21层和22层之间有两根相形成重的一个钢梁已经弯曲变形了，导致呢21层至26层楼板下陷。管道工人工会代表透露，事发前后工人发现了梁柱歪曲，导致窗户被挤压变形，楼板上的混凝土掉落，主梁弯曲，好像香烟。市长呢曼达尼在当日的中午简报会上确认，21层的结构这个柱呢发生弯曲是整个事故的开端，随后受力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建筑及其他部位出现结构性的问题。消防局长呢也说， 建筑结构并非一次性的损伤。自从第一批消防员赶赴现场开始呢，整个建筑便在持续发生位移。但他也表示，根据该这个大楼的原始设计呢，这样的结构损伤应该不至于导致整体的坍塌。但是你不能太过于自信，我的感觉是这样哦。如果整个楼的坍塌，那就糟糕了。事故发生以后呢，周边的九栋建筑都被清空了，以确保安全。交通和应急部门呢，则封闭了从曼哈顿第一大道至第三大道40街至45街之间的街道。当天下午呢，繁忙的42街东段被彻底清空，除了警务及消防车以外呢，已空无一人。附近大量居民和路人围在封锁线外拍摄并谈论事故，有多条道路的临时封闭也导致一些不知情的驾驶被迫向周边改道，造成了封锁线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拥堵。我相信呢，这个其中呢，在2025年全年就有过七次，包括至少两次高空坠物的危险事故，被罚款总计超过3万元。所以我今天第一个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其实呢，你看走在路上都要小心哦，万一上面掉一个砖正好打中了，那不是很倒霉吗？所以他马上清空了街道，还好他头先掉落东西并没有真的砸到人，不然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呢，我是觉得跟他改成，因为办公室改成居住房子是不是有关系，他们上面是不是加了不应该加的一个层楼，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建筑，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应该往这方面也要调查清楚哦，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哈哈，住房呢，你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走路也要小心。那住房，如果你发现你的窗户呢开始紧了，不对了啊，那就是表示有问题了啊，这个可能是钢架钢筋呢弯曲了，它主要的支撑的钢筋弯曲。那我认为了，我自己在台湾也，我虽然不是盖房子，我们卖大批的整批的一个200多户300多户的这种房子，预售屋也好，正在建的也好，我们都这个经营过啊，所以说对这些多多少少有一些认知。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很强硬哦。第一个，我接的这些东西呢，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和，不是说好的，而是合法的啊，有这个建筑执照的，可以有通电通水的。第二个呢，我希望的是这个好的建筑商啊，虽然我们要去帮人家来销售这些东西呢，也是竞争很厉害的哦，很多人抢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在底线还是要守住。也就是说，我记得我曾经在台湾板桥卖过一批这个200多户的房子吧。我在我卖以前呢，我都在旁边呢都做了试调，就是旁边附近的房子他们的结构怎么样，他们的价钱怎么样。因为这批我们接手的时候是前面有人接手卖得不好所以呢我们接手，我之所以接手，就第一个它的位置还不错，第二个它的价钱比周围的高一点。之所以比较前面没有卖好的原因就在这一边它只高一点但是很多人都是高一点他也要选择便宜的但是我去调查过，它高的原因就是它用的钢筋是真的合乎规定，甚至超标的水泥也是，它用的建材都是很超标的我就觉得这样放心，自己也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接下来以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像我们的工地主任啊，销售主任啊都很认真都就是怕卖不好。我就很有信心， 结果我自己亲自下场，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公司的小老板哦，我自己亲自下场呢，就去买，我就要示范给他们看，广告也做了，什么都打了，就有一个阿嬷呢，就带了他们一家人呢，当然就知道是父母亲为年轻的孩子在这边买房子啊，他们一定是出大头或全他们全出的。那这个建方呢，他提供了就是送厨房的一些抽油烟机啊、炉子啊这样子的优惠，但是我就讲说这个先不讲，我们不用把这个先打出去啊，先不讲。作为我们的一个加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些人带着这个阿嬷率领了一家老小都来了，那阿嬷就看了，就说：“哎呀，就想要讲价，我很硬啊，我不讲价，因为我觉得这个价钱很实在哦。当然，建商要赚，我们也要赚，是不是呢？”结果呢我就跟他讲，我就跟那个阿嬷讲，我说我们一来，我那时候规定都很客气了，每个来到都要跟他们台湾都喜欢喝茶嘛，中国人都给他们倒茶呀，请他们坐啊，然后到他们现场去看啊等等的。然后阿嬷就想讲价，我就说我们这个价是很实在的哦，因为我们用的建材不一样等等的。阿嬷就说：“哎呀，你们旁边也有啊，你们好像比较高了一点干嘛？”我说：“阿嬷，我欢迎你去旁边看一下。”我说：“我跟你讲一下，这个钢筋要多粗的才合标准，我们这边的钢筋绝对合乎标准，而且是超粗的。你看隔壁的，你去比较一下，他们的钢筋是比较细的。”我说我不能讲人家不合规，我说它是比较细的，你可以看，买房子安全最重要，虽然地点我们的地点也很好，但是其次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安全。我说你总不能买一个房子外表很好看，但是里面的结构不好，那将来会有问题的，你会住的都不安心啊。我说阿嬷，你去看看，你带着大家去看看啊，然后再回来，我们再好商量，我们再好说话啊，再可以来讲，再讲别的事情。那阿嬷就我们的工地主任、销售主任脸都变了，连那个建房的老板都变，因为他们钱压在那儿，他们很急着要卖，都变了。我就很坚持，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签了约啊，这个只要是底价以上，我可以做主的。我很坚持，不管他们的脸色怎么变啊，恭恭敬敬的目送阿嬷走了。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脸色都变，我说你不要担心，几分钟以后他们一定会回来。结果呢，真的十分还是五分钟，不到半个小时吧，阿嬷就率领了浩浩荡荡的回来了。我一看到我就很开心，我知道他们会回来哦，因为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我赶快跑前，因为要给阿嬷台阶下嘛，赶快跑前，前面去扶着阿嬷，就说：“哎呀，快过来坐，那么热的天，等等的哈。”然后又给他们奉上茶，然后呢，我就给阿嬷讲，我说：“你看是不是我们的建材是比较是真的真材实料的啊？我希望你们住的，我不是说卖了房子拍拍屁股走人没事了，我说我们希望你们都是安全的，等等的啊。”然后我就讲，我说：“阿嬷，我也知道了，你是为了儿女了，干嘛？我们送你一套抽油烟机。”啊，这样你们就省了一点点钱嘛，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等的哈。我就把我权限以内的这样，然后再把这个说出去，阿嬷就笑了：“哎呀，你这个少年年纪轻的人呐，这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签下了，卖了第一，打响了第一炮。然后呢，工地主任也好，那个建方呢，脸色马上变了，他们说：“我服了，没话讲了。”就卖掉，一毛钱价都没讲哦，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来做这个，而且我做过调研，我也给阿嬷后下台阶了哦，也让她买得安心了。结果后来这批房子真的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有信心了，都知道要怎么样往哪个方向走了哦。这个销售人员也亲自，我在那边 已经示范给他们看了，所以他们也都很有信心。这就让我回忆起往事啊，就觉得哎呀，做人虽然要有技巧，但是我们一定要实在啊，做人做事啊，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啊，不要，尤其是这跟生命有关的事情啊，而且人家花了这么多钱，你要知道年轻人买一个房子都不容易，老人家存了多少钱才给他们买了这个房子啊，所以一定要凭着良心来做事情。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进
1: 行。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0.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首先跟大家聊聊的，也就是在可能你已经注意到的，在法拉盛Casino Boulevard 跟 Main Street 这个交叉口，也就在长江超市对面这个地方，在这个是属于 Casino Boulevard 这个地方啊，的交叉的一个三角地带，有一间本来是一个眼镜行的，关门之后呢，停了很久，后来终于开张了啊，前一阵就封了啊，封了里面在装潢，就开张了。我们都很好奇啊，因为我家就在这边嘛，啊，大家都很好奇，一看，哇，是卖冰激凌哦，而且是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冰激凌，什么名字？我下次把它啊。抄起来，写起来，好像是在世界各地都开了很多家，生意好得不得了，啊，然后呢，我就看到那天开张，哇，排队排得老远老远，因为后面的队就排到了可是这个百丽大楼的停车场那个地方，41 Avenue 那个地方了，排队排得老远老远。第二天、第三天，那时候天气好热呀，居然队长长的还在那边坚持的排队。第二天、第三天一直截止到现在都还在排。昨天早上呢，有人说因为他比较大概9点多吧啊，他出去一趟，结果呢那个店还没有开门，那个队已经开始在外面排了。我就在想，哇，我不爱吃冰激凌哦，但是呢看到这么长这么有名的，我也觉得挺好，在我们家楼下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店是受大家欢迎，尤其年轻人喜爱的也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卖肉夹馍，我不是在帮他们做广告啊，肉夹馍的也是常常都有队在那边排着啊，我觉得。哎，这种店我倒是蛮喜欢，因为我自己，对肉夹馍也蛮有兴趣的。有时候懒得做饭，就会在楼下看到没有人排队，趁那个机会买一个回去吃哦，也就省得做饭了，就觉得挺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知道这回事？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来到法拉盛不妨去瞧瞧，也挺有意思的哦。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前几天真的热浪袭击啊，都高达了100度。你看看上周纽约的热浪，有3人呐、啊、在家中猝死了，4天呢379人挂急诊，你就知道了，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热呀。纽约市府证实呢，上周的极端热浪期间呢，共有3名纽约市民在各自家中，哎，在他们自己家中，不幸因为高温引发的相关症状身亡。市长呢，曼达尼的发言人卡维洛在声明中对死者家属致以哀悼，并强调这显示了全球气候变迁之下呢，极端高温对居民健康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并没有，官方没有透露这3名死者的身体身份，也没有评论死亡人数是否会进一步的上升。不过，根据市府历史数据显示，极端高温每年平均在纽约夺走的是大概500人的生命。我的天哪，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哦，真的，每年呢平均是500人的生命。除了高温致死之外呢，随着气温的攀升，上周因为高温引发身体不舒服的，送到急诊的人数也急剧飙升。市府数据说，光是7月1号到7月4号的4天内，全市有5大区就录得高达379起因高温挂急诊的病例。哇，这显示呢是2016年以来，在市内因为热浪死亡的市民中，有超过半数家中完全没有冷气。哇，其余呢则是冷气故障或者没有开。我就觉得你也不能为了省那点钱不开冷气嘛，哦，凸显出弱势群体缺乏避暑设备的困境。如果你没有冷气，真的在纽约没有冷气是不行的。纽约的每一个建筑 哦，都有冷气的一个这个空隙给你哦，或者是等等的。那卡维洛呢表示，这正是为何市府在上周采取全面性的应变措施，包括将图书馆啦、年长者啦、中心等场所呢开放给消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开放的时间，并加强对年长者和游民的外展关怀服务。啊，根据311呢市民服务热线数据分析，今年7月1号到5号热浪袭击的这个期间呢，市府共接获了100多起游民援助的请求，但其中52次呢是外展人员赶到现场后找不到需要帮助的人，另外有20人拒绝接受市府的安置，最终仅有4名游民实际接受了市府的避暑协助。啊，相较之下呀，伊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呢灾情就更为严重了。新泽西呢卫生厅长说，这波热浪已经造成该州共29人丧生，死者年龄横跨30多岁到80多岁。你看即使30多岁年纪还轻也是受不住的。其中呢许多死者都是在没有安装冷气的住宅内被发现的，也有少数人是在室外街头，甚至在停车的一个车辆中死亡的。啊，所以特别提出这个，我记得在热浪期间哦，我们电台呢，我的节目中啊，我们台长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我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呼吁大家要小心，冷气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真的家里没有冷气，不妨弄个电扇嘛，弄个电扇呢，或者是出去到图书馆呢，到百货公司冷气很强啊 ，supermarket 冷气都很强啊，转悠转悠。哦，这个百货公司可以楼上楼下的都跑一跑，然后晚上呢开个电风扇把窗户打开吧，是不是呢？我觉得会不会是比较好一点哦？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冷气设备是应该有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市政府可以帮助补贴一些家里没有冷气的人哦？不是完全由市政府出钱，是不是可以用补贴？一点让他自己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或者是有关单位呢，就是比较帮助居民的这些单位，也可以，或者是大老板嘛，能不能就是作为你们的一个慈善的一个项目来帮助一下，不然死者这么多人，真的哦，不是大家所要看到的，也是觉得。很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看到以后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分离式的冷气呢，安装的时候可能费用高一点，但是安装跟买的时候，但是呢之后的电费真的是比较节约的，比较省的。那家里有老人的也还可以申请电费的这个减除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这种价钱，那大家都应该去往这方面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稍微可以舒坦一点。我们不希望冬天会有人被冻死，夏天会有人被热死，这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呢应该避免的事情哦。好的，再让我们来看看纽约市呢，7号到9号，今天是8号了，也就是到明天哦，空中会投放灭蚊的幼虫剂，布鲁伦啊、皇后区啊、布朗市、斯泰登岛湿地以及大型自然区域多处的公园都列入范围。纽约市卫生和心理卫生局宣布了7号到9号在布朗市布鲁伦皇后区、斯泰登岛部分公园、湿地以及大型自然区域进行空中灭蚊幼虫剂投放，以控制蚊虫滋生。 降低悉尼尼罗病毒等蚊媒病疾病的传染风险。这个是我们是要特别让大家注意的。那布鲁人呢，包括淡水溪盆地及海事公园，皇后区就包括了艾利坦公园以及大学点，就 Catch Point 这个地方，可西纳公园啊，林登山啊，罗斯戴尔及索莫维尔等地呢，斯泰登岛则包括了阿灵顿等多处的地区。前几天我还在跟我老公说，这个我是觉得大学点这边啊，就是 Catch Point 这个地方呢，我因为住在这边很久了，在这边上班也有段，在这边工作也长很长的时间，就觉得那边的地势比较低，每次下大雨呢，那边都会有积水啊或淹水的现象，所以那边即使有新盖的公寓，我都说我不会考虑买那边。第一个，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就觉得走在 Main Street 跟接近 Main Street 这个地方会比较安全，那么同时也觉得那边低洼的地带，感觉因为你知道你看到了，你就会觉得不管他以后做了什么措施你都会觉得心里就会比较有一点不舒服，就觉得那个地方原来是泥泞的地方所以我就讲他们说他经过了很多的处理，当然也是政府规定的一些方式我们相信他们建筑商都做了，但是呢对你看过以前的那个地方我老公是说怎么样，我是说我不会的那个地方呢心理上就会有一点不舒坦，所以就不会买那边。大概自己以前也在台湾做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对建筑的安全或者是感受特别的深就会比较挑剔。我觉得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地基是稳的，我记得以前建商他之前呢要盖房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联络一起去勘察一下，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好不好等等，也做一个参考啦。我记得我跟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很一个机器一直探看到下面很深的地方，看看这个地质适不适合建筑，适不适合盖房子，地基会不会不稳等等的，这都是很重要的必须你在盖房子之前呢都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对这些呢我也是特别的小心大概心理上会有一点会有一点，你要说障碍也好，会有一点这个特别的挑剔也好这也是以前的一个职业病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更安全吧。反正你如果准备买房子，你一定会准备一点钱，起码是首付款，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谨慎去挑选一下特别好。但是我有一个毛病，我自己也知道在美国呢是很行不通的我很不喜欢地下室，我不晓得怎么搞，我对地下室，我觉得地下室第一个就给人家感觉潮湿潮湿的还有一点阴气在那边阴阴的，所以我以前在长岛买房子的时候跟 agent 的要求，后来我自己也当了 agent 要求说我不要地下室的很多人就是把地下室当着仓库一样放东西了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味道跟感觉，我觉得有的话我也不会常常去地下室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前一阵到朋友家里去，他的房子真的很漂亮，都很好，位置也很好，都是好区结果呢他们一定是把电视摆在地下室的，他的电视非常巨大，看得真的很清楚，但是在地下室呢就是有一股那种感觉不舒服，很阴阴的潮潮湿湿的感觉虽然他们这家人真的很好，很热情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地下室 我看过，当 agent 的时候也看过很多人的地下室，完全完成地下室，有的人也处理的蛮干净蛮明亮的，有人处理的蛮好的啊、哦。那种呢我看起来我比较能接受一点，但是大部分的 90% 以上的、哦、都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阴阴的、不舒服的。在马德里呢，公寓式的房子呢，他们的储藏室你知道吗？每一户的公寓呢都有一个储藏室啊，就看你家的大小，那储藏室也是跟着这个比例来走的。他们的储藏室是在顶楼，诶，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顶楼不管怎么样很明亮嘛。我自己在家我也是喜欢把那个窗帘都拉开，看着整个屋子都明明亮亮的。他们很多人喜欢看电视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灯都关掉，我就很不喜欢。前一阵我老公在看那个时候晚上的时候看那个足球的时候，因为那天在他们家又在地下室，他们还把它关掉灯，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他就觉得是不是这样才对，他把它关暗，我说不行不行，我就是要看得明明亮亮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马德里他们的储藏室呢摆在顶楼，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我更喜欢就是顶楼的那个看起来，就算你放东西，你常常会放一些书啦或文件啊等等的可能还需要摆一阵子的文件等等的，你说你放到储藏地下室那霉霉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哦？地下室呢也不好放地毯嘛，因为地下室本来就潮湿嘛，然后如果你再放一个地砖啊什么的，那又更凉了，对不对哦？但他们说放用木地板呢都不太合适，因为地下室呢终究是潮湿的，比较潮湿的，所以我个人呢是真的对地下室不晓得怎么搞，说不出的反感哦。好的，最后呢还是免不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看足球，但是也有人不看哦，因为足球呢你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它是很难进一球，它不是像篮球噼里啪啦就一直进哦，进球这个足球呢是很难进一球，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到蛮枯燥的尤其是现在是16这个球队，16个球队要拼成8个球队，因为一半嘛，所以两队呢的实力呢常常是比较相当的实力两个都在里面，所以会变成得分更难了很难是一边倒的，也有但是比较少，所以得分比较难，那么可能你会更枯燥，所以我喜欢在家里看哦，在家里我就看到枯燥的时候，我就以免做点事情哦，比如说倒个垃圾啊，那把东西放回原处啊等等的哦，以免做个事情以免就可以看着电视哦，瞄着电视哦，就说也不会浪费时间，然后等到精彩的时候就好好的坐在那边看哦。就觉得蛮好。昨天的球赛呢也很紧张，是阿根廷的一个球赛，也就是梅西他打这个国家队在阿根廷是主帅的这个球赛很精彩。我昨天因为去做手的复健，所以回去的时候比较晚了上半场几乎要结束了。那上半场好像只有这个对方的这个得到了分数那么在下半场开场以后呢也让人感到非常失望。我一回去我老公就说，哎呀，他是 Messi 的忠实的球迷，他说哎呀 Messi 今天呢罚球没有进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失落非常的他对自己很失落也很失望那时候好像还蛮自责的。那下半场开始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对方又得了一分，等于2-0那个时候所以说也是很枯燥的，那个时候不是枯燥了，就会你就觉得怎么阿根廷今天怎么打得这么差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八强出炉了，阿根廷逆转，看他是最后13分钟连进三球啊，你说是不是很戏剧化哦？他逆转埃及起死回生，他逆转了埃及，然后再起死回生。下半场一度落后两球哎，他下半场落后两球哎，梅西助攻又破门，卫冕军呢13分钟连进三球，惊险晋级。你看看，一直看到快结束了13分钟了，我还想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哦。卫冕军的阿根廷7号和埃及在16强赛呢交锋，本届全胜的阿根廷，他本来是全胜啊，的阿根廷呢0-2落后下呢，他突然好像我就讲他们突然清醒了哦，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呢先送助攻，他送了一个助攻，4分钟后自己攻进单届的第8颗进球，他先助攻得了一分啊，助攻是别人得了一分，然后他自己又进了一球，那个时候就变平了哦。补时阶段呢，费南德斯呢在头锤这个破网，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进三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创纪录哦，戏剧性的以3-2逆转了埃及，挺进最终的八强啊。同日呢，瑞士对上哥伦比亚呢，两队正规赛0-0，最后以 PK 就是点球来决胜负，瑞士呢以4-3抢到了八强最后一张门票哦，也是很惊险哦，他们一直0-0一直打到了这个两场上半程跟下半场打完，然后又延了30分钟还是0-0，最后就用罚球来决定胜负，结果呢他们罚球赢了、哦、也是险胜了，所以说被看好的哥伦比亚反而输了、哦、所以那么本届的世界八强呢已经确定了，对战组呢分合这个他的分别是法国下次要对摩洛哥，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这个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会对上瑞士，然后再取四强、哦、是这样子的。阿根廷和埃及呢是首度世界杯的交锋，埃及虽不被看好却率先攻破球门，他不看好昨天打的把那个这么强的这个阿根廷都打得稀里哗啦的哦。那么伊普拉辛呢第15分钟把握阿提亚助攻、哦、头锤破门，让埃及取得了1-0的优势，才15分钟的时候，第21分钟梅西操刀12码罚球却被埃及门将苏比耶挡下了，个人单届世界杯罚丢了第2球，他不是第一次哦，他在世界杯第2次了，成为世界杯单届不包括 PK 大战中首位踢丢2颗罚球的选手，写下了球王球星，写下了另外的一个记录哦。那么阿根廷上半场攻势不少，但第28分钟麦克列斯特呢的头锤呢，第39分钟阿尔瓦雷斯的攻击呢都被苏比也扑下了，上半场结束埃及取得1-0，下半场呢埃及再度发动防守反攻反击，第58分钟啊他们把握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尼兹出击空档进攻了埃及第2颗进球，虽然呢 VAR 检视呢埃及犯规在先，奇科的进球被取消，不过第67分钟埃及又逮到了反击的机会，这次呢他们呢再破变成2-0，我们可以看到了梅西真的，我看到我就跟家里人讲，我说如果梅西没有进球他会很有罪恶感，他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懊恼的，因为阿根廷他是主将，他又是明星球员哦。如果他这个罚球失掉了，然后呢 这个阿根廷输掉这场球赛，他会自责非常的深的。那么在最后13分钟真的大让大家都很惊讶哦，就反转成功。那最让人感动的是全体球员啊，这个梅西啊泪流满面哦，泣不成声呀，真的泪流满面，跟最后一个进球的24号选手两个人抱头痛哭哦，然后其他球员也都是掉泪的掉泪，感动的感动，欣喜的欣喜哦，看到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埃及当然他们也很失落，怎么我们头先都是赢了，看起来就要赢球了，到了最后13分钟却输掉了，这也是让他们很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哦。你看到真的球如人生啊。好的，今天呢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文明传承。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1: 各位朋友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4000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变却仓公列传》中呢，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蕲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瘀，嘬喝热粥以生瘀，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立格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4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黏稠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百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百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百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

0: 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两三百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2000韩元。据说呀，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的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在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3: 你好。
2: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疾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
3: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18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一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2: 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啊，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你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啊。 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嗯，
3: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
2: 嗯，
3: 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2: 甜的。
3: 哎，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2: 对，
3: 这个人的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容易出现的干咳这些症状，
2: 嗯，
3: 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精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2: 对，
3: 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啊，适合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就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啊，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
2: 对，
3: 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啊，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的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了，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体质好坏，就是主要是与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啊？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啊，它是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2: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3: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
2: 嗯，
3: 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 然后以健脾为主啊，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炎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啊，还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啊，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2: 平补，
3: 哎，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峻啊，就是不是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2: 那么除此以外啊，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个建议这个四种啊这个特色的这个饮食。
3: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
2: 嗯，
3: 这样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嗯，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2: 就针对不同季节的。
3: 哎，
2: 嗯，好的。
3: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
2: 嗯
3: 啊，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2: 算是粗粮吧。
3: 哎，
2: 嗯，
3: 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
2: 嗯
3: 啊，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选这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2: 嗯，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3: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就是逐渐增多啊，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啊，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它就有健脾啊，消祛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补肾啊，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祛风湿啊，祛这暑湿啊，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2: 嗯，都可以喝，
3: 啊，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
2: 嗯
3: 啊，而且呢，这是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2: 山药糯米粥，
3: 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2: 对
3: 啊，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
2: 嗯，
3: 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啊，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
2: 嗯，
3: 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2: 对
3: 啊，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啊，可以糯米是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啊，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
2: 加点糖
3: 来食用啊，这个
2: 也不宜太多，
3: 对，不宜太多，
2: 嗯
3: 啊，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肝胃的嘛，肝入脾嘛啊，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2: 哦，小米，
3: 啊，
2: 嗯，
3: 哎，
2: 嗯，
3: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啊可以选150克，
2: 嗯，
3: 红枣五十克，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啊。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这小米呢，就是用要用文火，文火就是慢慢的煮啊，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啊。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到里边，然后也可以加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健脾养血啊，它可以保养肌肤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2: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绍了三种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3: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我们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啊，南方啊或者是北方现在吃米饭也很普遍了，我们可以和大米和芝麻一块煮。
2: 大米和芝麻、
3: 对，
2: 这倒是第一。
3: 芝麻呢，就是可以把这芝麻给它捣碎了啊，捣烂了。捣烂了
2: 以后，黑芝麻还是白芝麻？
3: 黑芝麻，
2: 黑芝麻。
3: 哎，
2: 黑芝麻。
3: 因为黑芝麻这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药材。黑芝麻我们知道，它具有这个主要是补肾的作用。黑者入肾嘛，补肾啊，养血，还有这个乌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啊，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儿，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的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啊，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啊，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儿，
2: 是核桃还是胡桃？
3: 胡桃，
2: 胡桃，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3: 核桃也可以的，
2: 也可以
3: 意思差不多。因为核桃和葡萄呢，都有补肾运肺，还有这个运肠的作用。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精米一起来煮。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面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啊，这些都是有作用的。
2: 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精米啊，这个芝麻呀、核桃啊，这些东西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所以希望大家留心这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自己买来做，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来这个饮用，那么相信对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尤其是每个人的这个脾胃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
0: 关于粥的养生功效以及四季如何用粥来为我们调补滋养，苏凤哲大夫和陆征呢在上半时间段就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时间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喝粥的好处以及粥里的米油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中国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呢，继续和您说说粥的养生功效。熬好粥之后呢，我们很多人啊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看到粥面上浮着一层细腻粘稠，有点像高油一样的物质。在中医里呢，这一层油脂叫做米油，也有人把它叫做粥油。很多人对它不以为然，其实啊，粥油有着很强的滋补作用，甚至有人说啊，它可以和参汤媲美。通常所说的粥油呢，是由小米或者是大米熬粥之后得到的。中医认为，小米和大米味甘性平，都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作用。小米和大米用来熬粥之后呢，很大一部分营养进入汤中，其中尤以粥油当中是含量最为丰富，可以说是米汤的精华，滋补力之强，丝毫不亚于人参、熟地等名贵的药材。清代的著名学者赵学敏撰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米油黑瘦者食之，百日即肥白，以其滋阴之功胜于熟地，每日能撇出一碗，淡服最佳。这个意思啊，非常的好理解，就是说米油，如果这个人天生比较黑又瘦，他喝呢，不到100天就能够让他养得又肥又白。说米油的滋阴的功能远远胜过中药熟地，每天熬好粥之后，撇出一碗来喝，最好呢是淡着喝，什么都不加，这是最好的。清代的医学家王孟英在他的《随溪居饮食谱》中也认为米油可代参汤，认为呢米油和人参一样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中医有这样一句话，年过半百而阴气自半，这个说法呢，它的意思是说呀，老年人不同程度的到了50岁上下就存在着肾精不足的问题，如果经常的喝一喝这样的粥油，则可以起到补益肾精、益寿延年的效果。产妇患有慢性胃肠炎的人经常呢会感到元气不足，喝粥油也能够补益元气，增长体力，促进身体早日康复。喝粥油的时候啊，最好空腹，然后呢加一点点盐，这样呢可以起到引药入肾经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盐呢有点像药引子一样，能够使得粥油更好的滋补我们的肾经。进入肾经之后呢，粥油补肾益精的功效通过盐这味药引呢可以更好的发挥出来。在《紫林丹方》这本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用盐来饮粥油吃，这种吃法对于患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朋友来说呢，还有着一定的治疗作用。此外，婴幼儿在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粥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中国著名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薛宝钗曾经呢介绍过她的养身补品，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5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滋阴补气的。由此可见啊，用粥来养颜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而养颜粥中又以薛宝钗常吃的这种燕窝粥为上品。燕窝呢是古代的八珍之一，可谓是所有爱美女性的口服护肤品。虽然呢我们做不了像宝钗姐姐这样每天用银吊子熬出燕窝粥来， 但是用普通的电饭煲来给自己熬一锅香浓美味的大米粥，上面有浓浓的一层粥油，这还是不难做到的。所以呢，大家不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喝一喝米粥，喝一喝米粥上的精华粥油。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喝粥的七大好处。第一，容易消化。白米熬粥啊，它煮的温度如果超过60摄氏度，就会产生这种糊化的作用，熬煮的软熟的稀饭入口即化，喝下肚之后非常容易消化，很适合肠胃不适的人来经常食用。第二呢，是增强食欲，补充体力。生病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佳。清粥搭配一些色泽鲜艳又开胃的小菜，比如说梅干、甜姜，还有小黄瓜丝啊等等，既能够促进食欲，又能够为虚弱的病人补充体力。这就是喝粥的第二大好处，增强食欲，补充体力。第三大好处呢，是防止便秘。现代人啊，饮食实在是太精致了，大家呢又太懒惰了，不愿意动会儿，很多人都有便秘的症状。稀饭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平常啊我们多喝点粥，除了能够果腹止饥之外，还能够为身体补充水分，有效的防止便秘，何乐而不为呢？第四个好处呢，则是预防感冒。天凉的时候，清早起床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粥，香香暖暖，可以帮助我们保暖，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受寒感冒。你想啊，天冷的时候我们肚子里热乎乎的，走到哪儿觉得心中都有底气，一点都不怕外边的寒冷了。第五个喝粥的好处呢，就是防止喉咙干涩。对于喉咙不适、说话比较多、嗓子经常疼的人，温热的粥汁儿能够滋润喉咙，有效的缓解咽喉啊、嗓子的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常年坐在话筒前嘚啵嘚啵的播音员，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下了班之后回家给自己熬一锅香暖美味的粥，这样呢，对于我们增强体力、滋阴补气、防止喉咙干涩，非常的有好处。这第六个喝粥的好处呢，是调养肠胃。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是有胃溃疡这样的疾病的患者，平常呢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很适合经常的喝一些稀饭啊、粥品来进行调养，这样对我们的肠胃是有保健作用的。最后一个喝粥的好处就是延年益寿。喝粥可以延年益寿，五谷杂粮还有各种豆熬成粥，还有丰富的营养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年纪大了牙齿松动的人或者是病人来说，多喝粥可以防小病，更是保健养生的最佳良方。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给您介绍了喝粥的七大好处。其实呢，如果您细细琢磨，喝粥呢管它几大好处，只要对身体有益，我们就记住一条，这是一个宝，对我们身体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常年的喝下去。如果觉得单纯只是一味白粥喝腻了的话，您不妨换换花样，今天加点山药，明天呢再加点百合，后天加点莲子，大后天再加几粒红枣，这样花样翻新的粥品既可以使我们的烹饪之道充满乐趣，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为全面的补养。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如何用粥来加强自我保健，那在我们今天的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中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说一说如何呼吸。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了，呼吸谁不会啊，自打人一生出来谁都在呼吸，可是您知道呼吸怎么样才能够有利于健康，才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废气，抵御环境的侵袭吗？接下来我们 CRI 健康中国将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的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2: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1: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的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2: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 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1: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2: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到干干净净。
1: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2: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了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2: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1: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2: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5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起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1: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1/5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4/5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 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听众朋友，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呢，最近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听众 Jenny 她的提问。那么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们说呀，她每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寒冷，脚后跟就特别容易干裂。她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在这儿呢，我们给您介绍一个外用的土豆蜂蜜泥来治脚跟干裂。这个方法呢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取材也比较容易，并且呢它适用于绝大多数脚跟干裂的患者。在这儿我们请 Jenny 朋友还有其他有类似关切的朋友呢一同来了解一下。每到了秋冬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犯脚后跟干裂。这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裂起来呢疼痛难忍，路都走不了。那在这儿我们给您介绍一个用土豆蜂蜜外涂来防治的方法。土豆中啊含有异柠檬酸，它能够扩张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够使干裂的伤口尽快的愈合。蜂蜜中呢含有多种的酶类以及 B 族维生素，能够给皮肤提供养分，促进上皮组织再生，预防干裂。那么这两样合在一起呢，对于治脚后跟干裂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用新鲜的土豆一个，去掉皮儿，用榨汁机把它榨成糊状，然后加入20毫升的蜂蜜来调匀。20毫升呢也基本上就是一勺左右，调匀之后用热水泡脚，脚擦干，再把调好的这个汁儿均匀的涂抹在裂的脚后跟上。然后您注意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用保鲜膜给它包上，包裹的这个时间呢以30分钟为宜，每天一次，连续用2个星期，这比什么样的冻疮药都好使。那您记住了吗？是土豆蜂蜜泥外涂来治脚跟干裂，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保鲜膜给它包一会儿。希望我们的解答呢能给来自美国的 Jenny 听众还有其他有类似困扰的朋友们带去帮助。到这儿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

行，千山也定能淡过。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请听众朋友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欢迎您收听我们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为听众朋友带来黄西田这位闽南语歌手为您所带来好听的歌曲。谢谢，这就是台湾歌。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中国广播网广告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广告希望在我们的电台播出，欢迎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我们刚才听的是闽南语黄西田为您带来的相关的歌声。其实在我们的中国人里面，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各地方言啊，包括广东话、闽南话，还有一个上海话，你也是听不懂。不过闽南语跟广东歌都有人唱，但是我没有听过上海人用上海话来唱歌。好，我们今天待会儿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9，我们稍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纽约市从7号到9号7、8、9三天要在空中投放有关灭蚊的幼虫剂，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昨天在已经投放，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空气当中是不是很有药的味道。在今天，纽约市卫生跟心理卫生局宣布是7号到9号在布朗市布鲁克林皇后区斯坦顿岛部分的公园湿地以及大型自然区域进行空中灭蚊幼虫剂的投放，以控制蚊虫的滋生，降低西尼罗病毒等蚊媒疾病的传播风险。而这目前是根据在纽约卫生局公布的相关计划，包括 Bronx 投放地点在佩勒姆湾的公园一带，布鲁克林包括了淡水溪盆地以及包括了 Marine Park 也就是海事公园，皇后区包括了是 Alley Pond Park 也就是我们叫埃利坛公园，另外还包括了靠近我们法拉盛的 College Point 也就是大学点，另外也包括了凯西纳的公园，另外在 Rosedale 也就是罗斯戴尔还有索莫维尔这些地方 Somerville 斯坦顿岛也包括了阿灵顿等多处的地点。

还有索莫维尔这些地方 Somerville 三豆岛，也包括了阿灵顿等多处的地点。纽约市卫生局也表示，空中投放幼虫剂是由直升机在沼泽以及大型自然区域投放低风险的幼虫剂，在蚊子成虫之前加以控制。市府不会使用直升机来处理住宅区，如果针对成蚊，则会在检测显示对人体健康风险比较高的时候，用卡车在晚间在住宅区或公园的附近喷洒成蚊杀虫剂。卫生局同时表示，夏季期间会在全市设置捕蚊器，收集成蚊每周的检测，以追踪西尼罗病毒跟其他可能会有蚊虫所传播的病毒。纽约市从1999年每一年都在蚊子中检出了西尼罗的病毒。市府也提醒大家，蚊虫不只依靠政府的投药，民众也应该清除在自家周边的积水，包括你们家有没有花盆底盘，有没有桶子，有没有废弃的容器排水槽，还有垃圾桶附近，这都是避免蚊虫滋养的地方。卫生局也特别提示，正确使用杀虫剂对人和宠物不会构成重大的健康风险，但是对喷洒的成分敏感者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眼睛或喉咙等相关的刺激，甚至包括你皮肤的反应。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气喘或其他呼吸道的疾病，喷洒期间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冷气，同时要注意室内的循环模式。卫生局也特别表示，投放喷洒前至少24小时会通知大家，而居民通过 Notify NYC 登记接收相关的提醒。更多的有关在本轮的灭蚊作业范围跟防蚊的资讯，也请你直接上网查询市卫生局的网站。为您继续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安卡拉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军昨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伊朗，今天晚上很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路透社报道，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面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上，他对媒体表示，我先小小的警告，今天晚上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川普稍早在安卡拉也对媒体记者表示了，美国跟伊朗之间作为初步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 MOU 已经结束，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美方会不会恢复全面的战争，目前也不清楚美以双方把停火协议转为永久协议的谈判会不会继续。在美军空袭伊朗目标以回应霍姆兹海峡邮轮遇袭之后，伊朗在目前也宣布对美国位在巴林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波冲突升温也导致目前油价的大涨，美以重启战斗也加剧了霍姆兹海峡在周边的安全疑虑。船舶的数据明显已经减少，至少有四艘油气运输船选择掉头，而不是尝试穿越这一条关键的运输要道。在今天来自中央社记者的报道，中联油之案下架名单增加了401项，包括了普丰鸡胸肉、味王泡面、超商快煮餐。在这一项中联油之导致癌物超标案，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预防性的下架清单，新增了169项，受影响的产品从232项增加到401项，这包括了由普丰鸡胸肉、味王泡面、超商快餐组，还有包括金色山脉。食安的风暴在目前台湾越演越烈，而中联油品本拼必

0: 因为超标的关系，统一超的全联启动了预防性的下架，包括了在南桥再制油的刘向、全联、胖老爹、钱柜、好乐迪等62家店的问题油波，以及也波及到20个不同的县市、881个学校。教育部现在需求停用跟预防性的下架，这来自于中联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是苯乒必超标，一共有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有18项产品受到影响，共计30个批号，受害业者包括了360家。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昨天公布，掌握了331家，追踪有29家。食药署在官方网站设置了中联油脂案专区，每天更新最新的处理情况。而继在昨天第一波232项产品的明细，包括的有名称、有效日期、保存期限跟其他可供辨识的资讯，回收已经有 43.278 公吨。今天公布最新预防性的下架的产品清单，在目前新增了169项的产品当中，包括了有很多的已经成品的一些食品的品牌，比方说海鲜锅、老鞋针、汤米、汤米，也就是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另外呢也包括了路易莎的打抛猪，同时味王的金味王、红烧牛肉面、熏香素鸡等等。所以这一些呢已经表示他们的这个油品有问题，可是现在呢也被很多成品呢用了这样的油料，所以现在在台湾呢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食品安全的追踪。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所介绍。在今天来自安卡拉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表示美国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对泽伦斯基说，我们将要讨论这个重要事情，那就是我们会发给你们制造爱国者的许可证。哎，这是很酷吧，这样一来你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泽伦斯基多次恳求取得这种美制拦截飞弹，而这也是乌克兰武器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飞弹的武器。外界预期他会在跟川普会面时提出这个相关的问题。川普今天表示，交战双方都希望看到冲突的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丁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都是不太好对付的。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纳加夫的外电报道，哀悼的民众今天随着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灵柩游行穿越了伊卡勒在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为期六天的葬礼仪式已经在伊朗国内吸引了大批的群众，现在跨越边境持续进行。路透社报道，高举哈梅尼巨幅肖像的民众在葬礼的路线上聚集，当载着棺木的卡车经过，群众高呼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相关的口号。伊拉克跟伊朗在国旗与人群上方飘扬，伊朗支持的强大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的旗帜也夹杂其中，而他们的支持者也加入了相关游行队伍。伊朗总统费泽施基在与伊朗革命卫队多名指挥官抵达了当地参与送葬的队伍。纳加夫对全球什叶派穆斯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地是先知穆罕默德堂弟跟女婿阿里的长眠之地。 哈梅尼的灵柩昨天夜间抵达纳加夫的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柴迪、资深官员、宗教人士都参与了这项迎接的仪式。送葬队伍预计继续前往伊拉克的圣城喀巴拉，接着灵柩将会在伊朗下葬。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

0: 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1: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2: 王馆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却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3: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
2: 嗯，
3: 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
2: 嗯，
3: 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塔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2: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3: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2: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3: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现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

0: 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倒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1: 对，
0: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伊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啊，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1: 就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是吗？
0: 每天都在涌。
1: 哦，
0: 所以呢，
1: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0: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一夜之间涌出来的。
1: 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吧？
0: 啊，确实很奇特，今天堵都堵不住。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还是防不住。
1: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0: 没有这个水系。
1: 哦。
0: 一直漏水吗？
1: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片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二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
0: 嗯。
1: 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
0: 啊，对。
1: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一池子水。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水的河抱之内，挺惬意的。
1: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是吗？
0: 对，它是一个。
1: 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0: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1: 嗯，
0: 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
1: 嗯，
0: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
1: 嗯，
0: 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1: 啊，一个博物馆是吧？
0: 啊，一个项目。
1: 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0: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联系嘛，
1: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1: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吗？
0: 啊，我在开画廊，
1: 就在龙门石窟开画廊。哦，
0: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1: 嗯，
0: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1: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您来接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到2000年申报成功的时候，他这个项目呢，当时还没有开始，2002年还没有落定，方案做完了，一直没有实施。
1: 您就接过来了，
0: 那就是必须得有，
1: 嗯，
0: 就是作为洛阳市政府必须完成，
1: 嗯嗯，
0: 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世界遗产的这种配套的完成完善，
1: 嗯，
0: 必须得有。
1: 您当时手里有藏品吗？
0: 哦，正好就是我在做画廊的过程中，还有我上学的过程中，甚至我小时候，我这个由于我家族的这个原因吧，我从小。我的爷爷奶奶们，
1: 您是洛阳人吗？
0: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1: 啊，就是郑州的荥阳，啊，
0: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
1: 嗯，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0: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1: 这种熏染哈，
0: 啊，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的，比如说是黄申的呀、郑板桥的呀， 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七八十块钱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1: 啊，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0: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1: 那你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0: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1: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0: 对对对。
1: 学电气工程，
0: 对，
1: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0: 对
1: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
0: 对
1: 是吧？哦，
0: 我
1: 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官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四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当的收藏，
1: 瓦当
0: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1: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当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对,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当的收藏量在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1: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0: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上万件了吧。
1: 上万件了
0: 啊，应该
1: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个时候是。
0: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03年的嘛。
1: 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0: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的嘛，93年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在龙门石窟里边，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解放军5715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1: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
0: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1: 是做什么呢？
0: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1: 哦，电气设备。
0: 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1: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0: 由于我这个
1: 电气工程
0: 专业做得好，
1: 画画收藏
0: 对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上万件的藏品。这样的话，
1: 门类很多。
0: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近代、当代，包括国际上的。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1: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啊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是吗？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0: 那是在94年的时候
1: 啊，
0: 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有名气的这些。
1: 您等于是业余拜师是吧？
0: 书画家
1: 啊，
0: 他们来支持我，
1: 嗯，
0: 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1: 上班是指的自己的企业是吧？
0: 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只有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啊，我的老师也挺不了了。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一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 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1: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0: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
1: 嗯，
0: 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又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会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十来万块钱吧。
1: 嗯，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十万块钱、
0: 啊、
1: 是吧，
0: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
1: 嗯，
0: 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这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花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他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是吧？我
1: 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0: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1: 嗯，
0: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1: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0: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1: 多有意义啊，
0: 就有价值了嘛。
1: 嗯，
0: 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1: 对，
0: 然后
1: 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对，然后又把这种思想呢、嗯、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1: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吗？
0: 也想做嘛。
1: 哦，也想做，
0: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嗯、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1: 嗯，
0: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1: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1: 嗯，
0: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
1: 这
0: 种思想，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1: 所以您在河南
0: 啊，
1: 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0: 对，
1: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0: 2003年。
1: 零三年
0: 啊，
1: 所以2003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0: 嗯，
1: 据说是十年的建设啊。
0: 对，
1: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1: 嗯，
0: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单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他的经历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1: 啊，
0: 是吧，
1: 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嗯、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0: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 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一两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1: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0: 嗯。
1: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展示，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一两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0: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也是国内较早的啊。
1: 嗯。
0: 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好卖。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四书。然后
1: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0: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啊，
0: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1: 怎么拥有的呢？
0: 其实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1: 你怎么发现的呢？
0: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我们的博物馆出去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我，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到他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1: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0: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1: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0: 对，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言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汉隶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户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汉隶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石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的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它的字体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石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假如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于德任先生收藏的一块大的三体有石经的话，但是这些石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
3: 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4: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胡。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1: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哈、啊。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他用了多少钱，他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0: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武则天，一个我妈妈，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1: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0: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军校，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之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1: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0: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1: 啊，
0: 聊天，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1: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0: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挂当的这种遗存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就能捡到嘛。然后刘秀坟这边呢，我又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
1: 瓦当的角，
0: 瓦当的一角嘛。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藏品
1: 啊，
0: 稀缺品种，是一个龙头
1: 啊，龙头
0: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这种。 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
1: 嗯，
0: 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
1: 嗯，
0: 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
1: 嗯，
0: 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1: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就是我说了，您说了一个这个石经哈，还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跟我们讲一两件。
0: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南门的西侧，
1: 一个九层塔哈，
0: 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1: 当年烧毁了是吧，
0: 重点保护单位，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伽蓝记》，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9层，带塔刹140多米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烧了3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伽蓝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100多岁了，走了100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了，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汉宗呢？他入塔观像，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的。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大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
1: 佛像啊
0: 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1: 还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0: 对，我就捡了一些，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1: 抢救了一些，应该说
0: 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认为那都是，就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1: 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0: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元代的这种泥塑。所以呢，他作为这个艺术史，作为他的精美程度来说，就是这样的藏品，我们是全世界作为博物馆。不是借展啊，因为洛阳和河南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借展社科院发掘的，不是借展拥有永宁寺藏品的，包括这个碎块啊，包括这个火烧的这种琉璃啊，包括建筑构件呢、龙门博物馆是很自豪的，非常精美，非常的这个感人的。
1: 您的收藏的这个藏品主要是在洛阳这一片， 河南这一片是吧？还有山西、陕西这些是吗？
0: 就是像文献类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1000块这个石头，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一枚纸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1: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0: 非常自豪的
1: 地方啊。
0: 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师的开创者沈佺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都在我们这里。
1: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0: 啊，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啊，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1: 您是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0: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吗？就是读书啊，画画呀。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比如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
1: 嗯，
0: 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已改成我们的姓魏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1: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0: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1: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0: 啊，出过一本，
1: 叫什么呢？
0: 就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我们的出版物也有10几种了吧。
1: 嗯，
0: 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1: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0: 发现不了它的美。
1: 哎，发现不了它的，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0: 更不懂它的
1: 灿烂之处哈。
0: 不是，就是文物本身该表达的那些，就是要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还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摄影师王老师，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5: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土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一次仍然在文物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咱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呢，未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来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呢，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0: 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 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1: 您是根据自己的众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0: 对。
1: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0: 它是
1: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它是不可分裂
1: 的
0: 啊。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泥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1: 对，
0: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1: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跨界的，是吧？那个藏品也是很丰富，连现当代的也有啊。
0: 对，
1: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0: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我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1: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0: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1: 一个概念
0: 啊，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好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啊，这就是未来。
1: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0: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这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1: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0: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趣事，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1: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0: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7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他们
1: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祭奠呈现，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2000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把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啊？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 然后是堵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七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15分钟的时间变成了6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啊，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1: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0: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1: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0: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让我们来做的。
1: 对，
0: 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3个亿了，不包括数万件文物的这种购藏啊。
1: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0: 对啊，
1: 和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0: 没法衡量。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1: 这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是吧？二级博物馆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也可能，
0: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1: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0: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儿，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团组织。这在国内都很少的，5A级是最高级别。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5A级景区媲美嘛。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学术的沉淀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1: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0: 一直在
1: 做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0: 从20年前，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1: 是。
0: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1: 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0: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1: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0: 我们的
1: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0: 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的公司投进来。
1: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0: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1: 那就是说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0: 这一方面也有，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1: 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文化
1: 自我造血的能力，
0: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1: 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1: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但是您要告诉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0: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1: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0: 没有担心过
1: 资金的投入，
0: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啊。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 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嘛。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1: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0: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我们在两点整的整点新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忘了我是女人，谁的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她是谁？你还记不记得？

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FM 101.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播报一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则比较紧急的相关消息。在今天，纽约市楼宇局局长提加尼曾经在7号晚上表示过，市府下一步将会在最近的一个持续监测建物安全的同时，会连同第三方的结构工程师展开某些方面的事故调查。这是在最近曼哈顿中城有一栋因为结构变形一度可能会面临坍塌风险的大楼，而经过相关专业抢修人员的彻夜加装紧急支撑之后，现在情况已经趋于稳定。市楼宇局局长提加尼在7号的晚间，他特别表示，这个紧急支撑工程未来数日还会持续的进行，是否下一步将会在持续监测建物安全的同时，也连同第三方结构工程师要展开事故的调查，以确认造成这个结构会变形的主要原因，并研拟永久的一个修复的方案。而在确认安全之前呢，相关的管制措施还会持续的实行。提加尼在记者会上也特别表示，经过跟业主、承包商跟其他专业工程师多次讨论之后所采取的紧急支撑的措施，目前已经让情况趋于稳定，而原本封锁区也缩小到周边的少数街道。师傅也表示，这个事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且完成了清点的工作。而纽约市府同时找来第三方的工程师进驻，再次把有关的关键确认的现场安全，使得抢修人员得以进入受影响的楼层。而据了解，部分楼层的梁柱有一度是弯曲，像香烟一样的变形，抢修人员随后装设了紧急的支柱，也包括了千斤顶，而撑住了整个结构的弱点。提加尼也特别指出，这个紧急支撑只是属于临时的措施，以便调查人员跟承包商研拟长期解决的方案之前，先稳住这一栋大楼，避免它进一步的坍塌。而现场也加装了新的钢材，以利工作人员进出以及材料。

新的钢材，以利工作人员进出以及材料的运输，同时维持这一栋大楼的稳定状态。据了解，这一栋大楼一共是37层楼高，位在东42街，靠近第二大道。在此之前，它是 Pfizer 的总部，也就是辉瑞的总部，现在正在施工改建成为一个住宅楼。市消防局在今天表示，7号上午7点50分，在左右的这一个时间，也就是一大早的时候，他们接获大楼外墙有砖块突然掉落的这个消息，有人报案。消防人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建物内2根结构柱发生了弯曲的现象，而随即下令疏散并扩大警戒的范围。截至当天晚上，调查人员没有再发现任何新的机动的有关移动的迹象，就是当天在发现这个大楼有砖块掉下来，有这个钢柱为这个有扭曲的这个情况，但是扩大警戒范围之后呢，这个危机的状况呢暂时是稳住了。而提加尼也表示，市府已经备妥了相关的应变的机制，一旦出现了任何的移位，将迅速疏散整个大楼内部的人员，并且会重新的评估。到目前为止，这栋大楼基本上呢是稳定而安全的，而随着在情势上的趋稳，市府在7号晚间宣布了局部的解除疏散令，目前只剩下第二大道815号东43街的235号、东43街321号以及东43街225号4栋建筑仍然处在全面疏散的状态，而在东43街217号大楼则只有1楼的餐厅部分维持了局部的疏散，而住宅楼层当晚已经可以重新进驻。在疫情之后的办公需求下降，曼哈顿的大量老旧的办公楼都空置率居高不下。市府最近积极通过修法鼓励改建住宅，希望同时解决商办空置跟住房短缺的问题。而该案原规划提供是1600户的住宅，被视为纽约在最近几年规模最大的办公楼改建成住宅工程之一，也因为这一次的结构事故格外的受到了关注。而据了解，这栋曼哈顿的中城大楼为什么会引发坍塌的疑虑，而市府目前会采取哪些紧急措施来稳住大楼？另外，在这个事故对周边疏散新建改建计划将会有什么影响？这也是目前很多人居住在当地，或者呢，他们会比较更关注属于自己现在所住的这个高楼层呢，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而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纽约曼哈顿一栋新建中的办公大楼经传有倒塌的危机，消防局紧急疏散了相关的人员。而根据 CNN 的报道，这一栋建筑是位在纽约中央车站的附近，这一栋楼超过30层。消防局的相关官员也表示，当天上午接获通报，表示这个大楼呢在外部有部分的砖块突然掉落，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楼内的支撑柱有弯曲的变形，多个楼层也出现了塌陷。而出于考量，消防局已经对这个大楼及2栋临近的建筑物进行了里面人员的疏散，就是请里面现在有的人呢必须要离开搬开。那么根据 CNN 现在最新的报道，

0: 这一栋因为结构支撑柱弯曲变形而紧急疏散的是一栋新建中的大楼，还在新建中，位在曼哈顿东42街，距离知名地标 Chrysler 大楼呢只有一个街区。在周二的清晨稍早，市府官员接获了有关的报案，指称东42街235号附近的一栋33层的楼高正在新建中的大楼，而有砖块掉落。这个楼呢，目前还正在新建，而该处是辉瑞药厂 Pfizer 的前总部的大楼，它是坐落在大中央车站跟联合国的总部之间。而这个大楼位在第二大道跟第三大道之间，目前第一大道到第三大道之间的42街跟第43街多数的路段已经禁止行人和车辆的通行。这是在今天纽约市消防局局长莉莉安·诺邦西诺尔莉莉安·邦西甘诺在今天也表示，这栋不稳定的大楼以及它周边的区域现在呢进行全面的疏散，并且设立了一个倒塌的警戒区。不过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约翰·埃斯多波西在今天也指出，目前担忧的是局部性的倒塌，而不是整栋建筑物的全面崩塌。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对此表达了担忧，他表示说，自从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在目前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建筑的结构仍然有持续的倾斜以及有位移的迹象。那么这个区域在目前呢，可以说是在一个全面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靠近那个地方，因为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是北加州的清晨发生了 5.6 级的地震，在湾区的震感呢是还蛮弱的。根据在北加州蒙多西诺县24号上午8:10发生了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震央位在威利茨以东，震源的深度大概是5英里。地震发生之后，包括了湾区、北加州将近67,000人收到了手机地震的预警，但湾区目前没有传出明显的灾情。美国海啸警报中心也表示，这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之后，震央附近陆续出现了有多次的小型的余震，而规模呢大概是低于 3.0。 据了解，太平洋瓦电公司 PG&E 停电资讯也显示，地震后蒙多西诺县一度有超过7400户的停电，其中威利茨地区受的影响比较重。蒙多西诺县警长肯德尔也表示，电线有倒塌，警方、消防跟公共人员已经出面进行处理当地的灾情。而当地霍华德纪念医院虽然有监视器跟电脑设备移位，但是呢维持着正常的医院的运作。威利茨特许学校则因为安全考量疏散了学生的上课。震央周边有很多居民也表示，在地震的时候造成了货架商品掉落，墙面出现了裂缝，而家具也有移位。威利茨在当地的一家酒类商店外人行道也出现了裂缝，店内很多有一家是卖酒的，酒瓶呢也都摔碎了。那么据了解，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许多蒙多西诺县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了家长跟教职员，正在尤肯尼亚附近的野狼谷度假村参加一项会议。他们说，现场的墙面灰泥出现了裂缝，礼品店内酒瓶呢也摔落而破裂。在目前 州长纽森办公室对外表示，州长听取了蒙多西诺县的地震简报，而州府也正跟地方紧急部门做密切的协调，评估可能的影响跟灾损。在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科科学中心研究人员也对媒体表示，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发生在马卡马断层系统。这个断层是卡拉威斯拉斯跟海沃跟罗杰斯这个西的一个断层向北延伸的一部分，而又跟西侧的圣安德烈斯断层大致平行。在美国的地震学家同步指出了，这一次只有 5.6 级的地震是地区上有记录以来比较大的地震，从1900年之后附近记录中唯一更强的地震，这也是1931年格莱特附近发生的 5.9 级地震。而最近几年则在2016年在湖县科布附近也发生了 5.0 的地震。在今天 Shake Alert 地震预警系统负责人德古罗也对媒体表示说，系统会根据最初的几秒最大规模的估算而发送相关的警报，所以部分民众收到警报可能并没有感到明显的摇晃。他说这样的做也是基于一个公共安全的考量。美国地质调查局在今天预测，未来在一个星期之内，震央周边会出现规模三级以上的余震，几率大概在 91%， 而规模四级以上的余震呢，大概在 43%， 五级以上的余震在 8%。专家也提醒民众留意官方的资讯，避免靠近受损的建筑以及倒塌的电线。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中国大陆的旅行文学家刘子超，他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旅程，穿越了巴尔干半岛，他写下了这特别的一本书，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书名是《雪与蜜之地》。巴尔干半岛也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现在经过了国家分裂，经过了战争的各种不同的破坏，慢慢的复原了，也就比较多人可以去到巴尔干半岛旅行。不过我们在巴尔干半岛所看到的、所走过的，比起刘子超，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样的深入。像是他去到了达尔马提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就告诉你，你仔细的观察克罗埃西亚的地图，你会发现它的形状像是一只张开来的蟹钳，一只钳子伸向塞尔维亚和欧洲大陆，另外一只钳子就是伸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而黑山跟阿尔巴尼亚这块有着一片狭长的沿海地带，地理上被称为达尔马提亚，这里和意大利隔海相望，也是克罗埃西亚风景最美的地方。刘子超他就买了一张车票，从扎格雷普出发前往达尔马提亚，路线经过利亚卡、扎德、斯普利特，很重要的是接下来会抵达拍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当中君临城，这是真实的地方，叫做杜布罗夫尼克。他说，我计划性质所致，在每一座城市停留，短则一晚，长则数日，之后我会从杜布罗夫尼克穿越边境，进入到黑山。和中国的大年初一一样，耶诞节次日的清晨，扎格雷布也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只有寥寥几个闲逛的尼泊尔人，车站的咖啡馆里倒是有几个醉醺醺的克罗埃西亚人，正在享用一顿典型的克罗埃西亚式的早餐，香烟配咖啡，或者是香烟配啤酒。他们大概是无家可归的人，街上的店铺都已经关门，就这里还能够坐。吧台后面的女人面无表情，看不出有酒鬼光顾，对她来讲是高兴还是厌恶。终于她也自顾自点上了一根烟，眯着眼睛透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打量这些不速之客，离开克罗埃西亚的内陆地区前往风景如画的海岸线，需要翻覆起伏的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大雾逐渐笼罩了窗外，仿佛世界也是一间烟雾弥漫的咖啡馆。不久海拔骤降，大约一刻钟的功夫，汽车已经置身在一派海滨风景当中。我在克罗埃西亚作家杜布拉夫卡的书中读到，无数南斯拉夫人心中毕生难忘的一幕，就是穿越漫长而寂寥的路途之后，突然见到亚得里亚海在地平线上悄悄地浮现。旅客们总是会玩一个小游戏，谁要是先看到大海，就要拖着长长的音调大喊水，以此争夺赌注五个蒂纳尔。如今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里耶卡，我相信安娜说过她的父亲就来自里耶卡，性格跟来自内陆的母亲迥然不同。看着窗外，我开始领会山脉跟性格之间的微妙联系。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像一道屏障，分隔了两侧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同天山分隔了农耕的南疆和游牧的北疆。在交通不便的过去，一座大山往往就会形成两种生活方式的分界线。里耶卡是一座港口城市，曾经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土。市中心的建筑具有奥匈帝国的风情，白帆点缀的海港让人想起意大利，而南斯拉夫为这一切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社会主义滤镜。三段历史叠加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让刘子超的思绪也飞跃了好几个世纪。二裔美国作家 Nabokov 在他的回忆录《说话记忆》这本书里
描述童年的时候，他随着父母来里亚卡度假的情境。那个时候是世纪之交，里亚卡那个时候的名字是父母，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上流阶层喜欢来附近的海滨小镇度假，享受亚得里亚海的夏日阳光。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侍者准备要上菜的时候，纳沃科夫的父亲注意到旁边有两个日本军官就坐。那我们立刻决定离开，但在离开前，我还是迅速抓起了一整个冻柠檬奶球含在口中带走了，尽管它让我的嘴巴发痛。这是纳沃科夫在回忆录里他所写下来的。那是1904年，纳沃科夫5岁，日俄战争正在远东进行。纳沃科夫的家庭教师他所订阅的英文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日本艺术家的战争漫画，描绘了如果俄国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铺设铁轨，俄罗斯的火车头会像玩具一样沉入湖底。20世纪初无疑是里耶卡最辉煌的年代，如今只有一些老派餐馆还保留着那种优雅的余韵，光顾的客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男士穿着正装拄着拐杖，女士满脸皱纹却依然精心梳妆。坐在这样的餐厅里，你就只能够屏气凝神吃饭，你会渐渐产生一种错位感，感觉到好像自己也老了，也步入了夕阳红。于是到了晚上，刘子超就说，我在街上刻意的要寻找一家氛围轻松的餐厅。意料之外的是，里耶卡的麦当劳是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在户外的桌子旁边可以看到一群放寒假的少男少女，穿着打扮几乎如出一辙，男孩留着平头，穿着运动裤和球鞋，女孩们长发披肩，穿着窄腿裤和小白鞋。更有趣的是，仿佛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他们都将裤腿弯起了一道斜边，露出赤裸的脚踝。那在那里麦当劳，所以刘子超点了巨无霸汉堡和薯条，搭配一瓶在超市买到的克罗埃西亚红葡萄酒。我发现身处异国他乡，麦当劳也能够抚慰乡愁，因为那同样是来自童年的味道。果然汉堡充满了焦香，融化的起司增加了层次，生菜也清脆爽口。把酒倒进到可乐杯里喝了一口，惊喜地发现，哎，跟汉堡很相配啊。一位克罗埃西亚女孩在我对面坐下，她就只点了薯条，没有点饮料，也没有点汉堡。她发现我在喝葡萄酒，就露出了微笑。我问她要不要来一杯，她大方地去柜台要了一个纸杯。她也叫做安娜，20来岁。我问她的职业，她告诉我她从事的是一份会让中国父母引以为傲的工作。啊，只是中国父母会引以为傲吗？他说，哎呀，也不是吧，任何地方的父母。于是我就试探性地问，你在当医生吗？他拿起纸杯跟我们轻轻相碰。安娜说他现在是牙医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才能够正式展开职业生涯。在克罗埃西亚牙医收入很好，但他仍然打算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原来安娜她曾经在美国当过交换生，那里的多元文化让她深深着迷，也让她意识到克罗埃西亚文化上的单调。她在美国交过不同肤色和背景的男友，爱上了豆腐，也爱上了越南河粉，对日本 Nintendo 的游戏情有独钟。说话间她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纸杯，仿佛在追忆什么。刘子超就说，耶利卡以前也很国际化，安娜的回应是，但现在不了，除了奥地利的老人，没有人会来这里。奥匈帝国解体了之后，耶利卡就开始了漫长的衰落。意大利统治期间，耶利卡变成了一座边城。二战后期，德军炸毁了整个港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私有化的丑闻和大规模的腐败也令这个地方的经济雪上加霜。安娜就指一指，让我跟刘子超说，你看到周围这些年轻人吗？
他们现在还在上高中，但等他们升到大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开。那刘子超也就好奇地问安娜，你有什么打算呢？安娜说，我已经在维也纳的牙科诊所找好了实习，一旦结果我就离开这里，像迪耶卡这样的城市静静地处在历史的一角，世上经历了历史的不断冲刷，表现出非常不一样的气氛。刘子超他走过巴尔干半岛，留下了许多对于这些特殊气氛的描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刘志超所写的《血与蜜之地》，描述形容的是巴尔干半岛。讲到巴尔干半岛，想到巴尔干半岛，你会想到什么呢？刘志超在书里面说，踏上巴尔干的旅途之后，塞尔维亚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在1990年代发生的四场南斯拉夫战争当中，塞尔维亚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为施暴者。海牙国际法庭公布的战争嫌犯人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这里面一共有八位克罗埃西亚人，一位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有47人之多。在这47位塞尔维亚人当中，既包括了塞尔维亚的前总统米洛塞维奇，也有波赫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卡拉季奇，还有塞族武装部队将军穆拉蒂奇。他们是塞拉耶佛围城和斯雷普尼察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在不少塞尔维亚人眼中，至今他们被视为是民族英雄。所以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呢？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描述一段复杂的历史的时候，往往只能够将这段历史简化成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受害者和施暴者，那身份迅速的划定，并且固化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巴尔干的历史让刘子涛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真正的黑白分明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当中。历史是由不同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叙事所构成的网络，要真正理解过去，也就意味着审视这些多样性、复杂性，而不只是把它看作黑白分明的简单故事。历史的真相隐藏在不同彩色线条的交错当中，而我们的集体记忆是由一系列灰色地带所共同塑造的。因此在前往塞尔维亚之前，特别是经历了在波赫，刘子涛就特别感觉到自己必须放下对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成见，尽量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去感受这个国家的现实。去塞尔维亚的那天早晨，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送到位于塞族共和国一侧的巴士车站。天刚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因为我听说去贝尔格勒的巴士几乎要开一整天。天色阴暗，下着冷雨，波士尼亚族司机一路狂奔，最后小心翼翼把我放在一个路口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巴士车站。他不想开到车站里，因为从地图上看，这个路口就是波赫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分界线。我在波赫联邦这一侧早餐店买了菠菜卤肉烤饼和优酪乳，冒雨穿过路口走进位于塞族共和国境内的车站。开往贝尔格勒的汽车出乎意料的破旧，座椅上沾满了陈年的污迹。我此后在塞尔维亚境内搭乘的巴士都是这般的破旧，如同这个国家经历多年国际制裁之后的缩影。巴士冒雨驶出车站，不再经过波赫联邦的领土，而是沿着分界线一路向东。经过帕莱的时候，有几位塞尔维亚人上来，窗外的小镇在雨中显得无比凄凉。戴顿协议签订了之后，许多原本居住在萨拉耶夫的塞尔维亚人从市中心搬到了这里，如今这里被称为东萨拉耶夫。对这些塞尔维亚人而言，真正的萨拉耶夫已经不复存在。阿德南曾经跟我说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塞尔维亚司机不敢出现在萨拉耶夫，而波斯尼亚司机不敢出现在帕莱。任何想要到对面的人都必须在分界线换乘车辆。我发现这个问题最终被巴尔干式的智慧给解决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车牌开始使用字母 TKJOA， 这几个字母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是一样的，这样就没有人知道车辆到底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波士尼亚了。我听着拉赫曼尼诺夫的交响诗死知道，看着雨点打在车窗上画出了一条一条的泪痕。死知道受到瑞士象征主义画家
Arnold Berkeley 同名画作的启发，描绘了一片神秘的岛屿，周遭环绕着平静的水面，岛上有岩石，有古老的柱子，象征着永恒的寂静和永恒的死亡。在音乐当中，这幅图像转化为一种悲哀而美丽的旋律，和雨中的巴尔干大地有一种惊人的契合。巴士始终行驶在山路上，一直到跨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才变成平坦的黑土地。西元395年，东马帝国分裂，当时的东西罗马就是以德里纳河为界，西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波赫地区，是属于西罗马，东侧相当于今天塞尔维亚，那是归属于东罗马。这一划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现代。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贝尔格勒，这是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但在冬天里显得十分的萧瑟。我下榻在市中心的莫斯科酒店，透过房间高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光秃秃的行道树，还有墙皮剥落的街道。酒店建于190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办公场所，随后大半个世纪又见证了南斯拉夫的辉煌和衰落。如今这间酒店更像是一个历尽沧桑之后心平气和的老者，冷眼旁观门外来往的行人，有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有穿着老式貂皮大衣的女人，有推着婴儿车的新手父亲，还有穿着运动服遛狗的年轻女孩。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穿着朴素但十分整洁，也并不寒酸。在贝尔格勒的街头，我基本上没看到有人放声大笑或者是发生争吵，每个人沉默寂静，给人一种略显阴郁的感觉，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似乎有一股被压抑的情绪，里面既有对现状的无奈调侃，也有隐隐燃烧但未曾熄灭的自尊和骄傲。从1990年代初开始，塞尔维亚遭遇了漫长的国际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经济制裁，还有旅行和外交上的种种限制。这些制裁是为了回应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地区冲突当中的行为，特别是在波赫地区所进行的民族清洗行动，制裁给塞尔维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不止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更使得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被迫离开。1999年，原属于塞尔维亚自治省的 Kosovo 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再次指责塞尔维亚对 Kosovo 的阿尔巴尼亚族实行镇压，接着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长达78天的空袭，最终塞尔维亚被迫屈服。战争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在，以前的国防部大楼就位于市中心，如今仍然是一片废墟。从钢筋的扭曲程度、墙体的坍塌方式当中，我第一次领悟到精确导航的巡航导弹是如何从天而降，穿透一座建筑。废墟被刻意保留下来，大概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铭记那段屈辱的动荡岁月。随后米勒塞维奇政权倒台，塞尔维亚不得不开始处理前十年战争的后果，许多人成为战犯而受审，甚至连米勒塞维奇本人也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国际制裁对塞尔维亚的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转型、腐败指控、高失业率等等，这些都让塞尔维亚步履蹒跚。面对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开始艰难地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不过打击接踵而至。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和塞尔维亚分道扬镳。2008年， Kosovo 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承认。时到今日，塞尔维亚仍然坚持 Kosovo 是自己的领土，但也无力改变现状。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但如果无法解决和 Kosovo 的纷争，那这件事将遥遥无期。走在贝尔格勒的街头，这个时候刘泽超就想起
奥地利作家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德克，他的那句话，在旅途中我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也许有人会说，贝格勒的魅力就在于那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和冷战时期的氛围。最初那两天，我花时间在贝尔格勒的各处游荡，发现城市很大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新贝尔格勒和萨瓦河沿岸，几乎像是一个粗犷主义建筑风格的时间胶囊。摇摇欲坠的混凝土大楼，人去屋空的商店，褪色剥落的墙体随处可见，让人不禁怀疑自己走在一个浩劫过后的城市里。在巴尔干半岛，最重要是时间是重叠的，废墟跟新的生活也是重叠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带了很特别的一个眼光，刘子超行经巴尔干半岛，然后不只是通过他的切身经验，还加上阅读，还加上历史跟时代的种种背景交织而成，写下了很有情感的这批文字。这些文字，这些游记就收录在这本书《学隐秘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变老，保持你的青春的感觉。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有兴趣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记住这个方法很简单，尤其是在美国。第一个，你要吃苹果，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啦，对不对？所以给大吃特吃。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苹果可是贵的咯，对不对？所以在这呢，苹果太便宜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快走，哪怕你自己没有办法到街上去走，那么在家里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呢，在跑步机上，哦，不是跑步哦，跑步机是可以让你慢走也可以，快走也可以，买一个机器啊，在家里头做机器体操是非常好的。吃苹果，快走，再吃营养的东西，三个这个习惯就可以延缓你的老化。所以我在这今天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健康长寿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事实上健康老化的关键藏在每一天微小的行为里面，你只要做到，你就能够慢慢的转变。根据一个叫 Very Well Health， 就是很健康，在这个专文当中，他告诉大家，通过三个简单，这些不是很困难的叫微习惯，微就是微小的微，经过这些好习惯的累积，再加上避开几个常见的会让你健康受到影响的，他们叫健康地雷，就能够让自己远离很多的慢性病，活得更健康，也活得更长。那么习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每天吃苹果。哎，我记得啊，以前在台湾吃苹果可是很贵的，可是我记得我妈妈还是告诉我们呢，给我们维持每天吃个苹果，哪怕那时候吃不到一个，也吃个半个。当年台湾的苹果呢，因为台湾是热带，不产冷带地区所出的苹果，所以苹果是很贵的。后来来了美国才发现，哎呀，苹果真便宜。所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养成吃苹果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哦，希望你不要忘记啊。记住，苹果富含多酚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皮肤老化的因素。那是什么呢？我们皮肤常常晒太阳，紫外线，还有空气的污染，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天然植化素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我们的黑斑跟暗沉，延缓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吃苹果，因为它含有多酚抗氧化，所以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皮肤老化的一些因素呢，会因为你吃了苹果而有所延缓。因为你吃了苹果，而且呢，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就能够维持让肌肤的弹性。苹果有可能的抗发炎的特质，这是一个苹果本身天然性的一个最好的给大家的一个营养，而它对于全身老化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帮助。与其你去追求昂贵的保养品啊，很多人觉得买一罐很贵的保养品，一罐啊，有时候要$100哎。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每天吃一颗苹果，吃两颗苹果，在美国你当然要吃苹果嘛，对不对？苹果非常的便宜，跟一罐保养品简直是便宜到不行。每天吃一颗完整的苹果，而且呢连皮把它吃了啊，所以希望大家 在台湾我记得苹果是很贵的，我记得当年要吃个苹果，我妈妈会说你生病了我才给你吃苹果啊。后来台湾在这个很多的阿里山上，就是中央山脉在偏寒的地带，很多的农民种了苹果，在有计划的种苹果之下，台湾的苹果呢后来也变得非常的平常食物了，变成平常的水果啊。所以我还记得当年农民在横贯公路上面，在梨山上面种苹果种梨，在寒带啊，这个地方比较寒带，那么比较冷，所以我还记得农民当时种苹果啊，也让我们吃到非常便宜的苹果，而不是吃美国的进口苹果。那么在苹果里面呢，它最重要的是它有这个天然植化素，这个东西能够延缓细胞的损伤，补充水分，维持肌肤的弹性，而它也有抗发炎的特质，保障我们老化的速度会减缓。所以与其你去用非常昂贵的保养品，不如天天就吃一颗苹果，而且连皮带肉一起吃，就能够维持你的年轻。哎，美国耶，美国吃苹果，纽约吃苹果是非常便宜的一件事儿。所以再三提醒大家，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保护你的健康，多吃苹果，而且要连皮带肉一起吃。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呢喝黑咖啡啊。我想大家喜欢喝咖啡，可是呢一定加奶加糖，这加多了就会胖。但是你如果每天喝上一到两杯的黑咖啡，不但咖啡很香，而且呢会降低你心血管的疾病，对你的死亡率会降低。因为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跟多酚对心血管的代谢有好处，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啊，每天来一杯黑咖啡，不要加糖，不要加奶，就是享受喝黑咖啡。真正懂得喝咖啡的人就是要喝黑咖啡，而且是要趁热来喝，这才是最好喝的。再其次，健康，那就是吃了苹果也喝咖啡之后呢，就是每天让自己快走30分钟，这个30分钟呢就达到了你运动的目的。30分钟之下呢，最好你如果说哎呀我走在街上啊，我怕被车撞啊，怕被人家看到啊，我不想晒黑啊，没关系，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头，让你每天在这个跑步机上呢快走30分钟，养成运动的习惯啊，记住让自己走路，而且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不要慢慢走，而是在这个走路机上呢把速度调得稍微快一点，不是让你跑，而是快步在走啊，每天要走上30分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爱走路，那么记得家里买一个脚踏车啊，固定的脚踏车，自己踩脚踏车。还有呢就是出去跳舞啊，喜欢跳舞，喜欢游泳，你可以到 YMCA 去，他们很便宜，每个月啊交一点钱可以跳舞可以游泳。那么跳舞的时候当然不是让你到舞厅去跳舞了，你可以参加一些运动中心让你做跳舞操啊，跟着大家一起做一二一，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运动，因为你游泳，因为你跑步，结果你的心跳会加快，你会感觉到你的血液的循环让你觉得全身舒畅。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心跳的加快可以训练你的心脏更结实，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最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但是不用强度做得太高。那么再其次呢，我们怎么样戒掉让我们老化的一些坏习惯呢？很容易啦，就是不要吸烟，不要吃加工食品，不要不动啊，不要久坐不动，还有呢保持快乐的心情， 不要常常抱怨人家，常常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那人对你不对啊，天天怀疑自己的家人对自己是不是不忠啊。所以记住，这个做太太的一定不要老是怀疑你的丈夫，他在加班你却以为疑心疑鬼。最重要的就是心怀快乐的感觉，不要怀疑别人，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让自己有社交的一些习惯啊，多跟朋友交往，去信教，佛教也好啊，天主教、基督教，多跟人去接触，相信有改变，你才会有新的不同的外边的资讯，让你天天都在一个快乐的心情之下。生活的改变就能够改变你的很多的习惯，甚至会改变你对事情的一些看法，会对很多你所坚持的你不想改变的东西，可是看到外面世界的改变，听听新闻啊，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记住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坚持你认为是好的。很多时候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世界的改变，很多的习惯可能在半年、八年、七年啊，都会有变化的。所以记住，不要老是坚持你的一些想法。另外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长期的压力是很辛苦的，压力完全在你自己，你选择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还有不要相信基因，很多人说哎呦我算命哎，我是会长寿，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环境，你的生活方式，你吃营养的食品，你给自己快乐的周围的大环境，这一些才能够保证你在生活上享受。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啊。
0: 对，你去发抖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

0: 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1: 对啊，
0: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1: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0: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1: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0: 啊，对，
1: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0: 里面有牛棒的，
1: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1: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云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齁，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1: 哎，非常多。
0: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1: 对，
0: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1: 啊，
0: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1: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0: 它那好大包，
1: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的。
0: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1: 我就是这样觉得，
0: 它就 hooky 啊，
1: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0: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1: 哇、
0: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牌子，
1: 有夹心的那种，
0: 就 对
1: 哇。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1: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0: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1: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0: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1: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0: 哦。是哦。
1: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0: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都可能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0: 啊、
1: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0: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1: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1: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1: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云这种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杠铃杠铃，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0: 就是
1: 胖
0: 胖
1: 的，
0: 就是胖
1: 胖
0: 的，
1: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杠铃杠铃，
0: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1: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

0: 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1: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1: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1: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哎，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1: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1: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1: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1: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1: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1: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1: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
1: 肪肝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oh.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欸，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
0: 要。
1: 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力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见证人任洁琳。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
1: 是
0: 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洁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 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嗯、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哦，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它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
0: 嗯，
1: 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嗯、听说农药很多，就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欸嗯，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然后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yeah. 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好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欸嗯，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嗯、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呢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碧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一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 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会晤前夕，俄罗斯持续的袭击行动在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法新社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说，基辅空袭警报尚未响起前便听见了第一波巨大的爆炸声，随后接连传出四次的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首都其中两区分别有仓库和一栋非住宅建筑因为飞弹袭击而起火。乌克兰的国家紧急情况单位也表示，基辅市的空袭导致两人以上受伤。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州军事指挥官维塔利金说，俄军以导引航空炸弹攻击造成了当地一对母女丧命，另有两人受伤。在这一波猛烈的攻击前，俄罗斯在6号对乌克兰发动了多起的攻击，基辅遭到了多枚飞弹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川普总统与泽伦斯基预计今天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高峰会期间会面。泽伦斯基申请乌克兰的国际支持者加强协助该国的防空能力，指出拦截俄罗斯飞弹所需要的重要防空武器正面临短缺。另据报道，国泰航空公司一架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日前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触发了匈牙利派遣战机升空来识别。客机随后联络了控制塔，战机也返回基地。而根据无线电视台在今天的报道说，匈牙利防长在社交网站上贴文，他提到上周六下午接近2点时，一架从香港飞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没有跟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了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即也派出了战机升空，在匈牙利边境做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了控制塔，战机也返回了空军基地。报道还表示，翻查当日航班记录，

报道还表示，翻查当日航班记录，涉事的是国泰 CX257 航班，最多可载334名乘客，周六上午由香港起飞，最后准时抵达了伦敦。报道引述民航机师的话说，飞机每经过不同区域，必须与当地的航空管制员沟通，确保飞行安全，但偶尔会与地面失联。报道又引述了香港专业飞机协会的主席张敬龙的话说，在欧洲，非洲飞机一旦失联，航空管制员会先尝试联络附近的飞机代为呼叫，紧急频道以及数据信息和客机来沟通，如果仍然没有回应，就会按照程序派遣战机升空观察。他还说，战机升空的目的不是拦截或是攻击，而是要识别飞机的身份，其次是识别确认机组是否能观察到空中管制员的呼唤。据指出，若证实机师疏忽，军方可以向航空公司追究责任和追讨出勤费用。目前，国泰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回应相关的报道。另据报道，中国500强大型民企多福集团创办人胡兴荣失联数月后，已证实遭到采取强制措施。多福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 ST 海龙在昨天公告证实，公司的实控人胡兴荣已经被有关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指为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检警法对嫌犯、被告所采取的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定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定强制措施法，也是用于行政等领域。据媒体报道说，早在本次公告发布前，市场已经传出胡兴荣失联的消息。自2025年10月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的时候，胡兴荣长期消失在公众视野。与此同时，他一手打造的多福集团爆出了流动性紧张的问题。胡兴荣出生于温州，据报道，他在2000年19岁时创办了洁雅锁业，从基础的锁具制造起步。2008年中国房市出现了大量的烂尾楼，他抓住机会入局盘活不良房地产。截止到2015年，在中国20多个城市布局，累计改造烂尾楼建案超过30处，集团营收突破了人民币百亿元。经过多年的跨界扩张，多福集团成为综合性的大型民企，常年上榜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企500强这些榜单。早在2024年，位列于中国企业500强第143名，全年营收2189亿元，总资产1433亿元，员工规模超过万人。集团业务范围涉及智慧制造、城市建设、贸易、航空、新能源、文旅、地产等。2024年，胡兴荣并以130

0: 十亿元的身家，登上了胡润全球富豪榜。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1.14，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7482.71。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576.76， 跌幅是 1.09%， 收盘在52,348.39。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51.96， 涨幅是 0.20%， 收盘在 25,870.65。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6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曼哈顿中城一栋因为结构变形的面临坍塌风险的大楼，经过抢修人员的彻夜加装紧急支撑后，情况已经趋于稳定。纽约市的楼宇局局长提加尼在昨天晚间表示，紧急支撑工程未来几天仍然将持续进行，市政府的下一步将在持续的监测中这一建筑安全的同时，连同第三方结构工程师展开事故的调查，确认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并延移永久的修复方案。在确认安全前，相关管制措施将持续实施。提加尼在记者会上表示，经由业主、承包商以及其他的专业工程师多次的讨论，并所采取的紧急支撑措施已经让情况趋于稳定了。原本封锁区也已经缩小到周边少数街道，市政府表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完成了清点。

在这里，市政府同时找来了第三方的工程师进驻，再次把关一些确认现场的安全，使得抢修人员进入受影响的楼层。部分楼层的楼柱一度弯曲，就像香烟般变形了。抢修人员随后装饰了紧急支柱和千斤顶，撑过了结构的弱点。提加尼说，紧急支撑仅仅属于临时的措施，以便调查人员和承包商来研议一下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并且稳定大楼，避免进一步的坍塌。现场呢已经加装了新的钢材，以利于工作人员进出和材料运输。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州长霍楚在今天公布了名为下一站快捷公车更好服务的计划。这个计划锁定了全市50条优先公车走廊，透过扩大公车专用道的执法，升级了公车站设施以及大规模的采购新车，落实了曼达尼竞选时所提出的快速且免费，这一公车承诺中快速这一环，免费目前还没有。而该计划是由市交通局 DOT 和大都会运输署 MTA 共同推动的。州政府形容这是一个双方历来最具规模的合作之一。数据显示，纽约人平均每天搭乘公车约275万人次，但是部分路线车速平均时速仅仅8里，公车的乘客以工薪阶层为主，女性以及少数族裔的比例较高，收入低于10万元家庭的使用率也是高于地铁乘客以及驾驶人。曼达尼表示，对辛勤工作的纽约人来说，每一分钟都是很重要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公车被困在车阵中，跟不上这座不夜城的步伐。

在这里，市政府表示，首波五条路廊因为连接就业中心、学校、地铁及其他重要的目的地，同时配合未来住宅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列为优先改善的对象。首批将获改善的五条走廊包括皇后区的北方大道以及布鲁克林的弗莱布许大道和尤迪卡大道，布朗市的特里蒙特和跨布朗市高速公路，还有横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肯辛顿到杰夫 K 机场走廊。市政府表示，将在上述路线增设专用且受保护的公车道，提高发车的频率，并升级公车站。公车优先走廊指的是优先改善公车通行效率的道路走廊，可以采用公车专用道、优先号制等多种措施。市交通局每年将在35条路线增设或是升级公车优先号制，让公车能在路口优先通行。 MTA 则计划在2029年前采购2500辆的新公车，淘汰现有的车队四成，并在明年在全系统推行全车门上下车。设计将参考世界各地快速公交的系统。计划呢也涵盖了硬体升级，包括到2028年前增设30座的公车候车亭，每年为875个车站增设座椅，并扩增即使到站资讯显示屏等等。公车车载自动摄影执法以及公车专用道相机，这些也都将扩展。每项工程完成6到12个月后，交通局和 MTA 都会公开绩效数据，评估车速、可靠度以及乘客的体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部分学生的使用的交通卡即将迎来数位化。纽约市教育局日前证实，将在全纽约市的七所学校率先启动虚拟数位学生的奥米卡。奥米卡的试办计划使得学生可以刷手机搭地铁上学，不过市政府的官员暂时没有透露是哪七所学校参与，并表示名单仍然可能有所变动。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先前所引发的广泛的民怨，就是实体卡容易损坏以及补发卡严重的延误等等的问题。教育媒体报道说，市政府的官员最初表示，这个试点计划将会在今年秋天开学时上路，但是随后又收回了这一种说法，称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启动日期。

纽约市学生运输办公室在评估了传统公立学校、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对手机版的欧米卡的准备程度后，选出了首批参与的校所，市公校系统和大都会运输署 MTA 针对学生卡数位化的讨论已经历时超过了一年。据悉，没有手机的学生未来仍然可以继续领取实体的欧米卡。这一试办的计划主要是为了解决先前广泛引发的民怨。虽然欧米卡提供全年365天每天免费搭乘4次且不限时段的优惠的福利，但是许多学生和家长抱怨说，目前的实体卡的卡片材质非常脆弱，容易无故失效。有家长曾经向媒体反映说，同校内多位学生出现了这个纸卡失效的情况，而申请补发的漫长等待又打扰了孩子的通勤秩序。另外呢，也有学生督促市政府扩大欧米卡的发放资格，纳入目前不符合资格的群体，包括居住地距离学校不满半里的学生，以及被限制仅能搭乘校车的残障学生。

由于没有奥密卡的这些学生没有办法享用周末暑期免费搭车的福利，也影响了他们参加体育训练、课外活动的交通便利性。不过，纽约市教育局官员对此表示，现行的学生卡领取资格要求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仍然将维持不变。据官员透露说，纽约市每年因为学生奥密卡计划需要向 MTA 支付5050万元。

听众朋友，布鲁克林八大道在最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一个华人家庭被盗现金10000元。警方在今天公布了嫌犯的照片，希望知情者及时的和警方联系，以便早日将嫌犯捉拿归案。从照片上看，嫌犯好像是亚裔男性。此案发生在市警72分局的辖区内，是在6月26号周五下午2点左右，一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强行闯入八大道交53街附近的一处住宅。嫌疑人是从住宅的前门闯入的，该嫌犯进入屋内后盗走了大约10000元现金，随后该嫌疑人沿着53街向东徒步逃离了现场。所幸的是，这一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没有透露嫌疑人闯入时这所房子内是否有人，也没有说明嫌疑人和住宅内的居住者是否相识。据悉，八大道治安情况的社区人士介绍说，这一类的案件中，嫌犯和受害人通常都是熟人，甚至还有商业或是人情往来，通常是双方在某一方面的纠纷导致了盗窃案的发生。而根据警方现在公布的监控照片来看，这名嫌疑人最后一次露面时身穿黑色连帽运动衫、黑色运动裤，脚穿一双白色的带着黑色花纹的运动鞋，嫌犯手上戴着浅蓝色的医用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帽檐，是为紫红色的蓝色棒球帽檐。警方呼吁民众，看到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有任何的消息，或者和这个照片中他的体貌特征有类似的人，都请您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美东时间下午4:48，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WGBB AM 1240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名生前遭受数月酷刑折磨导致死亡的7岁女童，她的母亲在昨天宣布计划提出一项高达2.5亿元的巨额诉讼，指控舒福县政府以及当地学区没有能够有效地保护他的女儿。女童的母亲邓肯和遗产律师团指称，当局完全忽略了足以挽救他的女儿乔丁生命的危险信号。起诉书透露说，乔丁此前因为母亲涉及药物滥用以及心理健康问题而被剥夺了监护权，随后被安置在女孩父亲的未婚妻凯莉家中，却在该处惨遭长期的虐待。邓肯控诉舒福县政府没有能够对凯莉进行严格审查和监控，同时谴责贝波特蓝点学校没有能够及时上报女童长期旷课的异常情况。律师塞尔斯强调说， Jordan 上学时被迫化浓妆以掩盖伤痕。起诉同时指控相关部门在剥夺生母监护权并把她安置于入狱父亲的未婚妻家中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而且完全无视安置家庭此前曾经发生2宗离奇死亡事件的危险信号。目前舒福县政府以及学区都因为诉讼拒绝对外置评。舒福县长官罗曼则是把安置责任归咎于法官，坚称错不在儿童保护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斯丹丁岛的一名华裔男子偷盗邻居建筑工具，被捕多项罪名，包括聚窃、非法持有赃物以及轻微盗窃罪等等。根据石岛的检察署说，这名华裔男子是44岁的郑山，居住在斯丹丁岛的牛头区。他涉嫌呢在石岛查尔斯顿偷走了价值超过2400美元的建筑工具。根据刑事起诉书说，郑山居住在该区的希尔曼大道，他是在6月2号被抓的。他被指控在5月14号从罗宾廷夹沙伦特路交汇处的一个住宅外的人行道上拿走了这些工具。刑事起诉书指控他偷走的工具包括锯子、磨光机、电钻、扳手、夹具和其他设备，总价值大约2416美元。被盗工具的屋主是一名31岁的男子，他和被告互不相识。据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说，事发时受害者正在修理卡车，在试驾车辆期间就把这些工具留在了人行道上。当离开片刻回到原处时，发现所有的工具都不翼而飞了。他查看了附近的监视器，发现了涉嫌盗窃的过程已经被录了下来，随后他就拨打了911报警。郑山随后被逮捕，并被控上述可判处坐牢以及罚款的罪名。被告随后被控时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罪，而根据公开记录显示，他已经获准在不需要交纳保释金的情况下释放，并会在8月20号在石岛的北滩圣乔治的州刑事法庭再次出庭。被告的律师也没有立刻回应质评的请求。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八强正式出炉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等八支劲旅球队在明天起将会在美国的球场展开顶尖的对决，争夺四强的门票。法国队是和摩洛哥比赛，夺冠热门法国队可以说是一路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小组赛全胜晋级，淘汰赛以3-0大胜了瑞典队，在于16强力克巴拉圭。法国阵中攻击火力惊人，拥有姆巴佩、迪姆贝利、巴克拉以及奥利塞等等的猛将，外界呢很难想象有球队能有效地封锁这一支劲旅。不过在国际赛事下已经写下连续34场的不败纪录的北非雄鹰摩洛哥并不畏惧这一场对决。他们先是在 PK 大战淘汰了3届亚军荷兰，爆冷晋级16强后，再以3-0击败了共同主办国加拿大。摩洛哥将在波士顿迎战法国，希望一报4年前在凯达世界杯的4强赛的落败之仇。摩洛哥在凯达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史上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如今正朝着再次叩响4强的目标迈进。

侣的球风不算华丽，但是攻守的效率是极高的，控球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西班牙超级新星耶马五场比赛仅攻入一球，但是主将奥雅尔萨巴尔已经攻进了四球，在包括32强对奥地利之战梅开二度，率队以3-0胜出。比利时也是夹着16强以4-1大胜共同主办国美国之势，前进洛杉矶迎战西班牙。比利时在32强淘汰赛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转大秀，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展开了绝地大反攻，最终在延长赛凭借着一记关键罚球以3-2戏剧性的击败了塞内加尔。以德布劳内为首的比利时黄金时代已经逐步的步入了职业生涯的尾声，本届世界杯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携手征战世界杯的舞台。

无敌舰队西班牙在6号的时候以1-0弃走了宿敌葡萄牙之后，写下了世界杯史上首次连续6场比赛没有失球的记录。在这欧洲

在这里呢，我们只是略微谈到一下足球。喜欢看球的人，这个夏天真的是无比幸福。无论你是在怎么想，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就偷偷的看一眼正在比赛当中，如果要是下班之后呢，那就可以非常放松的在各处看球。挪威对英格兰是这样的，英格兰的防线对有效的英超曼城的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并不陌生，但是能否成功限制他的发挥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被视为夺冠热门之一的英格兰正在努力地拼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英格兰队长凯恩与中场核心贝林汉至今表现是最为亮眼的，两人合力扛起进攻的火力，包办了全队进攻11球中10球，包括在16强以3-2击败了墨西哥的3颗进球。英格兰在16强赛的下半场吞了一个红牌，少了一个人上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劣势的情况下，仍然成功的淘汰了共同主办国墨西哥。那这场胜利也为球队迎战由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增添了信心。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赛事中已经累计攻进了7颗进球，他成为金靴热门人选之一，势必呢将持续的考验英格兰的防线。

缅军阿根廷历经两场惊险的战役，终于挺进了八强，将和瑞士交手。阿根廷先在32强历经延长赛，以3-2击败了首度闯进世界杯的维德角，接着呢在16强克服了落后两球的劣势，在短短13分钟内进了三球，中场以3-2击败了埃及，惊险的挺进了八强。阿根廷的总教练斯卡洛尼深知，若想争取队史第四座的世界杯冠军，不能每场都这么惊险的过关。不过他们也再一次的证明，只要中场的哨声没有响，就没有人能轻易的宣判阿根廷会出局。阿根廷将在堪萨斯市迎战瑞士，瑞士在世界杯16强和哥伦比亚可以说是战斗了120分钟，仍然互交白卷，最终在 PK 大战以4-3胜出，成功的晋级了八强。这是瑞士自1954年主办世界杯以来首度闯进世界杯的八强。这支纪律严明、防守组织完善的球队，预料将成为阿根廷难以攻破的对手。

美东时间下午5: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一位华人男子杰弗瑞英，因为从洛杉矶加大图书馆窃取了珍贵而且具有历史价值的中国古籍手稿，在今天遭到了联邦法院判处12个月又1天的监禁。据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消息说，弗利蒙39岁的居民杰弗瑞英另外使用杰森王还有很多的名字，艾伦、弗基蒙、蒙瑞、奥斯汀、陈等等这些化名，在2025年10月。他承认了一项盗取重大艺术品的联邦重罪的罪名。根据他在认罪庭上的供述说，在2024年的12月到2025年的7月期间，他多次的从洛杉矶加大图书馆借阅珍稀的中国古籍书，将珍品呢带回家保存几天，再以事先制作的假手稿替代后归还，企图掩盖罪行。检方指出，他通常呢在犯案后几天内往返美国和香港，还有上海和首尔等地，估计呢已经将部分失窃的文物偷运出境了。洛杉矶加大图书馆在发现多部珍贵的中国古籍失踪后展开了调查，初步的查出最后借阅这些古籍的访客使用的是艾伦·弗君谋瑞这样的一个身份。由于这些古籍呢极为珍贵而且价值不菲，平时是不对外流通的，读者必须事先预约并办理借阅手续。法庭文件显示说，至少有10本古籍书失踪了，每本价值大约在274美元到7万美元之间。文件还说，杰弗瑞英于2020年就从洛杉矶加大盗走了14世纪的唐诗以及16世纪的手稿及古印谱，总价值大约是132,386美元。检方在去年11月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盗窃书籍总价值大约是21.6万美元。执法人员搜查了杰弗瑞英在旅馆的房间，查获了多份空白手稿，以及与他向洛杉矶加大借阅古风古迹风格以及形式相同的文件。另外呢，警方还发现多枚预制做好的馆藏资产标签，可用于制作外观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假古迹，再归还图书馆，这样的话就鱼目混珠了。2025年的8月，杰弗瑞英被逮捕了，执法人员在他身上查获了一张以埃斯汀陈名义制作的伪造加州的身份证，以及2张分别是埃斯汀陈和杰森王名义申办的图书馆借书证。本案呢由联邦调查局 FBI 艺术犯罪小组和洛杉矶加大的警局共同侦办。洛杉矶加大东亚图书馆
是北美第十大东亚图书馆，也是南加州最大的东亚图书馆。截止到2013年6月30号，馆藏中文资料达到367496件，收藏重点涵盖着考古、宗教，特别是佛教、民俗、近代史、古典文学以及美术等领域。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要首先聚焦北京城南一个新的养老社区，这就是位于北京方庄的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从2023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这家养老社区备受老人们的青睐，成为北京养老项目的明星项目。有意思的是，这个养老社区原来是一家废弃的方庄电影院改造而成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主打家庭式养老和混龄社区的模式。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安心，还能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养老社区。
2: 走进芳华里的合唱教室，悠扬的乐声扑面而来，银发合唱团整齐就座，深情投入地排练即将演出的曲目。
3: 这是在排练，将来演出的时候肯定这首歌唱得更好。每个月的月底，芳华里的舞台叫都要演出一次，邀请其他的社会的团体都来参加。
2: 另一边，在芳华里大厅的咖啡酒吧区，76岁的陈叔一边惬意地抿着冰镇小啤酒，一边观看世界杯。
4: 我估计法国是冠军。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丰富的娱乐活动不只面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还对周边社区的居民开放。
4: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对外开放。
2: 而住在这里的杨叔则是一名种菜爱好者，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屋顶参观了他最爱的菜园，采摘下的新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即将被餐厅厨师经过加工端上老年营养餐桌。
3: 种菜的都种了第四年了，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什么都种，反正。
2: 作为勇闯养老院的90后记者，我们也有幸在这儿与老人们共进了一顿午餐。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家常菜背后，其实蕴藏着匠心、贴心和用心。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介绍，
5: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2: 据了解，2019年丰台区方庄街道借着城市更新的东风，将闲置了30年的方庄电影院改造成了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这里弱化了机构感，最大限度保留了居家生活的烟火气。老人没有刻板的作息约束，可自由安排出行探亲，家属也可以随时探望。医疗保障方面，社区配备常驻医护团队，提供日常慢病管理、健康监测、24小时应急处置服务，同时对接周边三甲医院开通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刘小兵介绍，
6: 我们24小时医护值班，有任何头疼脑热突发的疾病，任何情况哈，其实我们的医护都第一时间就上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家医工作室大夫每周每天在我们这儿给老人看病，三甲医院给我们也很大的支持，很多医院跟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协作的。
2: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刘小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6: 如果两口子居住在一个房间的话，每个人每个月连吃带住带服务，就每个人也就8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一个老人住单间，他每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从13000多块钱开始。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有一些照顾等级的这个费用，根据他的级别不同、身体能力情况不同，从1000多、2000多、3000多，一直到最高是加到6900。
2: 随着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持续增长，芳华里这类家庭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养老的刻板印象，为老年家庭提供了居家养老之外的新选择。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多可参考的实用养老信息。
1: 刚才报道里所介绍的北京芳华里养老社区所在地北京方庄，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居住区，常住人口超过了10万人，其中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33%，是一个深度的老龄化片区。养老社区的建成有效地缓解了这个地区的养老需求。好，说完老的，我们再来看小的。 从七月份开始，中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纷纷进入了暑期。在这个暑期里呢，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区开始进行了比赛。北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同学们在老师的辅导之下，围绕着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同台展开了角逐。好，我们来听报道。
7: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8: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速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7: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9: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配个药。我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7: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10: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几个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7: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10: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的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1: 7月8号开始，北京市的中小学正式进入了暑期。那么同学们的暑假作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东郊民巷小学的暑假作业，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通过灵活创新的形式完成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东郊民巷小学德育主任谢红介绍，
11: 希望孩子们假期里不要都在家里边玩电子产品，让他们走出家门，聚焦北京的东城的这样的红色地标。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
5: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民巷小学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围绕公共卫生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大主题的建言献策和科学建议活动。谢红表示，
11: 比如说像低年级段的学生就可以围绕生活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用绘画呀、手工啊，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说明，提出一些小妙招。中高年级段呢，学生就可以围绕他们的社区服务啊、校园的建设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5: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12: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 每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再给孩子们再进行这个模型的指导，然后呢到学校来用 3D 打印机把那个火箭打出来，进行一个拼装，进行申请，统一进行发射。他是自主选择的，我们老师是随时待命的，他的自主性实践性会很强。
1: 我们再来认识一支独特的草根篮球队，他们已经晋级直接在北京参加国际大赛了，令人刮目相看。7月4号到5号2026国际篮篮三人篮球挑战赛站外卡的资格赛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篮球中心举行了。经过了激烈角逐，来自云南财经大学的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获得了唯一的正赛外卡名额，他们得以在八月下旬在北京石景山参加正赛。这支草根篮球队是如何凝聚而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13: 非常非常的激动嘛，就是辛苦了两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14: 五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15: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14: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八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九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十多支队伍、近百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 43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16: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石景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14: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三人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精细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17: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国际赛事，通过赛事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石景山，来感受文化与体育的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一个北京新的街道景观，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水缸的地方。最近呢，北京环二环的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已经完工了，其中北护城河的积水潭跨桥河段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把河水和步道分隔开来，它既方便了市民通行，又营造了一个可以观赏河水生态的景观，因此被称为大水缸。我们的记者也前往大水缸探访了一下，感到了这儿的奇妙景色。
18: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14: 下午时分，7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19: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进的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14: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20: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胶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14: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21: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我们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
0: 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14: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边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八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21: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1: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走进的是北京著名的白塔寺。最近呢，这里举行了北京白塔文化周。众所周知，北京白塔寺是中国与尼泊尔文化交流的见证。这座宏伟的白塔呢，是由当时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的。本次文化周是为了纪念元大都建成750周年，在文化周里也凸显着中尼的文明交流。好，我们来听报道。
22: 上午10点多，在妙音寺白塔之下，伴着尼泊尔舞者的欢快舞姿，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拉开帷幕。巍峨的妙音寺白塔作为元大都留存至今的地标，见证了北京城近750年的沧桑巨变。参与本次开幕活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尼泊尔留学生塞拜纳说：“
23: 我感到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和这个地方紧紧相连，因为这座白塔是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建造的著名建筑之一，在尼泊尔有着不少相似的广场格局和建筑风格。尼泊尔是一个非常美丽温暖的国家，你可以尽情品尝当地美食，还可以体验穿着传统服饰。欢迎大家去尼泊尔。
24: So welcome to Nepal。
22: 本届文化周将目光聚焦于白塔的缔造者尼泊尔杰出工艺家阿尼哥，以此致敬那段文明交融的历史。活动推出了西天梵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特展，汇聚各时期的珍贵佛造像，配置多媒体互动装置，生动还原了元代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巅峰历程。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副主任顾莹说：“
25: 西天梵像造像风格其实有很多特点，高发髻、面部特征啊，非常的柔软、宽肩、细腰。这种西天梵像的艺术风格的范式呢，是由白塔的设计建造师阿尼哥开创的。
22: 阿尼哥主持建造的妙音寺白塔通体雪白，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中尼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标志。妙音寺白塔的存在为研究历史、建筑、宗教、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在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顾莹介绍，
25: 阿尼哥呢，他是出生在尼泊尔的艺术之都帕坦，面圣了忽必烈以后，忽必烈呢以修复这个宋代的针灸铜人为考题，他居然给修好了，所以忽必烈很折服他的这个技艺的，才敕令由阿尼哥来主持设计建造白塔。这个塔呢，实际上呢，除了有供奉佛舍利，另外呢，也是为了国家的昌盛，所以呢，就建这么一个标志性的，相当于一个镇城的作用。
22: 其中，西天梵像特展将在大觉宝殿免费展出近4个月。
26: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它是什刹海的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个是烟袋斜街。白米，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时，这里紧邻湖岸，民居临水而建，形成了这条不规则的斜街，打破了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的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 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好，我们就随记者行走其间，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2: 白米鞋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鞋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鞋街。
2: 白米鞋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白米鞋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白米寺，当年啊在白米鞋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白米鞋街。
2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白米鞋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白米鞋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正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2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居。
2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4: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白米鞋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旭宇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6: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是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那一聊天什么，要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2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白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22: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微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总的来说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问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22: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7: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22: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多，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4: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该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就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1: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我们首先关注在今天的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道琼在今天负 0.35 在 74168.39。纳斯达克今天略涨 0.2 在 25870.65。SP500 指数今天下跌 0.28 在 7482.71。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热的天气，我感觉到今天是18到30度，明天呢是21到29度，是一个晴朗天气，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安卡拉的综合外电报道，在美以双方互相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他预期美以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川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会后，在记者会上指出了，我不认为会再次的爆发，我认为很快就会结束。他们集中了几艘船，因此我们对他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此外，要更安全，包括了在石油的安全在内。他还重申了自己先前的相关说法，声称自己是伊朗当局的目标。他表示，我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在今天来自安卡拉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美军昨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伊朗，今天晚上很可能就会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路透社报道说，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面前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上，他对媒体记者表示了，我先做一个小小警告，今天晚上我们就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而川普稍早在安卡拉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跟伊朗之间作为一个初步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 MOU 已经结束。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美方会不会恢复一个全面的战争，目前也不清楚美以双方把停火协议转为永久协议的谈判会不会再继续。在美军空袭伊朗目标以回应赫穆兹海峡，这一波的冲突升温导致油价目前大涨，美以重启战斗也加剧了赫穆兹海峡周边的安全上的疑虑。船舶数据也显示，至少有四艘油气运输船选择了掉头，而不是尝试穿越这一条关键性的运输要道。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台北的消息，台钢雄鹰队今天以2-1击败了味全的龙队，先发投手黄子鹏缔造了 27.2 局的无失分，也写下了中华职棒史上本土投手连续无失分的局数第六场，而下一场有机会挑战潘威伦的相关纪录。在今天前五局虽然遇到了一些危机，但是仍然力保不失，第六局续投被敲出了三支的安打，连下二出局，满垒的退场。不过接手的李新颖成功的 三镇冻结了垒包，力保黄子鹏的无失分记录，也让六月连续22局无失分的黄

成功的三振冻结了垒包，力保黄子鹏的无失分纪录，也让六月连续22局无失分的黄子鹏在七月首战而投出了 5.2 局的无失分，超越了统一 7-11 在施轩在当时的 27.1 局，要升了连续的局数呢，是无失分纪录的本土投手第六位。所以听众朋友，若你喜欢打棒球的话呢，我想你一定很喜欢看美国的棒球比赛，因为呢美国的棒球比赛跟日本的棒球比赛呢都是非常精彩的，所以今天呢也借此机会向听众朋友推荐一下。我记得当年在台湾看球赛的时候呢，也发现台湾的球手呢得到了日本跟美国方面的一些指引啊，所以当时我们在台湾的学生呢都非常喜欢看棒球而不是看篮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在今天谈到伊朗，也预告美军8号晚间可能会对他们再度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警告可能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打击。中央社在安卡拉的一项外电综合报道指出，美军昨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提出警告伊朗，今天晚上他会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路透社报道说，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面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峰会上，就对媒体记者表示，我先做一个小小警告，今天晚上我们就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而川普稍早在安卡拉也对媒体记者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作为初步停火的协议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美方会不会恢复全面战争，目前也不清楚美以双方将停火协议转为永久协议的谈判会不会再继续进行。在美军空袭伊朗目标以回应赫穆兹海峡油轮遇袭之后，伊朗也宣布已对美国位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一波的冲突升温导致油价突然大涨，美以重启战斗加剧了赫穆兹海峡周边的安全疑虑。船舶的数据也显示，至少有4艘油气运输船选择了掉头，而不是尝试穿越这一条关键性的运输的要道。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的相关专电，中国对台湾灰色地带侵扰在最近有加剧的时间，而也在此时此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在土耳其北约峰会的场边跟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会晤。美国国务院在今天表示，三人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针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了关切。国务院发表新闻稿表示，卢比欧昨天是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的场边跟茂木敏充以及赵显会晤，以强调深化三边合作，造福共同经济福祉，并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安全跟繁荣。国务院也指出，三人也强调北约和印太伙伴合作的重要性，这包括了在共同关切的议题加速国防支出跟生产，也包括能源、打击网络以及包括了混合攻击等各方面，另外也包括了针对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发展及挑战共享资讯。在此同时，他们也重申反对经济胁迫以及将供应链作为

0: 政治目的的武器，并承诺通过三方合作维护航行自由。在台海议题方面，国务院也指出，卢比欧和日韩外长强调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针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了关切。他们也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反对任何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特别是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总统赖清德也在日前表示，中国近年持续对周边国家进行了灰色地带的侵扰跟海上胁迫，而近期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海周边的海域，以执法巡查或扫测作为名目，而在海上采取了一些行动，这更是假借执法之名而遂行扩张之事。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中国对台灰色地带侵扰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场边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聪以及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会晤。美国国务院在今天表示了三人强调维护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了关切。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稿也表示，卢比欧昨天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在场边跟茂木敏充、赵显进行会晤，以强调深化三边合作能够造福共同经济福祉，并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美国国务院指出，三人也强调北约和印太伙伴合作的重要性，也包括了共同关切议题，加速国防支出跟生产，也包括了能源、打击网络以及混合攻击等相关的方面。另外也谈及针对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发展以及挑战共享资讯。在此同时，他们也重申反对经济胁迫以及把供应链作为政治目的的武器，并承诺通过三方合作维护在航行上的自由。在台海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也指出，卢比欧和日韩外长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针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严肃的关切。他们也鼓励和平解决两岸的议题，反对任何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特别是以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总统赖清德则在日前表示，中国近年在对周边国家进行了灰色地带的侵扰跟海上的胁迫，而近期在东海、南海跟台海周边的海域，以执法巡查或扫测为名的海上行动，更是假借执法之名而遂行扩张之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在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案，在台北的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预防性的下架清单，新增了169项，而受影响的产品从232项增加到401项，包括了有普丰鸡胸肉、金色山脉、味王泡面，另外还包括了超商快煮餐等等。这一项食安风暴越演越烈，中联油品苯丕花超标，这个是一个油啊，就是食用油，这是中联所贩卖的。而在统一超商全联启动预防性的下架，在台湾呢受到了很多平民百姓的注意，因为呢这个油可能呢有不安全的地方，也就是不符合食安的 这个规定。而另外呢，南桥再制油也流向了全联、胖老爹、钱柜、好乐迪等62家店，都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问题油。甚至在全台湾将近有20个县市发现了类似这方面的一些产品，教育部也继续要求大家停用，并且要下架。而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里面有苯平 P 的超标，也就是说这个油里面啊，这个沙拉油里面呢有这个致癌的东西，而且呢发现呢在一些台湾比较知名的这个石油的公司里面，食用油啊，不是石油，不是 oil， 是食用油。那么现在呢，据了解呢，大概有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福茂等，有18项的产品呢受到影响，有30个批号，受害的业者呢包括有360家。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局在昨天也公布，他们掌握了331家，追踪有29家。食药署在官方网站也设立了一个叫中联油脂案专区，每天更新最新的处理情况，并且呢公布一些相关的需要大家去知道的一些有关的资讯。因为呢在这一些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物品，在据了解啊，现在大概有232项的产品呢是有问题的，包括它的名称、有效的日期、保存的期限等等，现在呢都有有关单位呢提供相关的资讯，让消费者呢可以明辨这些油品呢是不是有问题。最重要呢，它不是什么汽油啊什么油，而是食用油，就是你可以吃的油，而这些油里面呢可能含有致癌的物质。现在呢官方们已经希望他们呢自动把这些东西回收。据了解呢，现在规定的已经有43278公吨，而且今天公布了最新的预防性以及下架产品的清单。而统计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清单，截至7月8号下午的2点啊，这些不符合不安全的食用产品呢，都必须要全面下架。据了解，现在呢，新增的这些油品已经有169项，有多家知名的品牌在里面，包括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什么海鲜锅啊，还有这个金色山脉巧达浓汤啊，还有老协珍的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然后还有一个汤米海鲜虾排汉堡。另外呢还看到了有一个食物呢叫路易莎打抛猪，这些呢我都是自看字啊来念，但是我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呢对台湾的这些素食产品呢已经是不太了解了。总而言之，这一些素食产品呢现在被认为呢可能对于这个食用者呢会有这个致癌的危险啊，吃了以后可能对健康有问题，甚至还包括了什么熏香素鸡啊，还有味王的精味王红烧牛肉面啦，这些等等。据了解呢，是因为啊，它里面可能有致癌的物质在，所以现在呢，台湾在这一方面呢，管控的是非常的严格。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则相关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央行8号在官方微信发布了消息，指出中国的经济仍然面临了有关在工强虚弱、而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相关的挑战，接下来将会继续实施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定的增长和物价合理的回升。中国人民银行也指出， 他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2026年第二季度在例会上7月4号的召开会议，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潘功胜主持。而这项会议分析了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也比较疲弱，地缘的冲突、经贸的摩擦也多所发生，主要的经济体经济表现有所分化，通胀走势和货币的政策调整存在着不确定性。此项会议也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品质发展而取得新的成效，但是也面临了在共强、虚弱等相关的问题和挑战，要继续实施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力度，以更好发挥货币的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的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的回升。这项会议也指出了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主力，而推动在中小银行聚焦在主责主业，增强在银行方面的资本实力。此项会议也强调了，在中国央行要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关的关系，着力扩大在内需，优化供给，也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在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在动力方面呢，能够比较充足，而进一步也做强在国内的大循环，做好国内跟国际的双循环。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一则相关的经济消息。在今天来自安卡拉的一项中央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在场边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而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告诉了泽伦斯基，所以我们要谈论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将发给你们制造爱国者飞弹的许可证。哎，这是很酷吧？这样一来，你就不能够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泽伦斯基已经多次恳求取得这一种美制拦截飞弹，是乌克兰武器库中唯一能够击落这个弹道飞弹的武器。外界也预期他会在跟川普会面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川普在今天表示，交战双方都希望看到冲突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丁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都是不好对付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综合的一项相关报道，哀悼民众今天跟随着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灵柩游行穿越了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并且为期6天的葬礼仪式，先前呢我们都知道是在伊朗国内吸引了大批的群众，而现在是跨越了边境，持续的在进行。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高举哈梅尼巨幅肖像的民众在葬礼的路线上聚集，当载着棺木的卡车经过时，群众高呼着"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伊拉克及伊朗的国旗在人群的上方飘扬，伊朗支持的强大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旗帜夹杂在其中，而他的支持者也加入了相关游行队伍。伊朗总统斐泽斯基跟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的指挥官 都抵达了当地而参与这一个盛大的送葬队伍。纳加夫对全球什叶派穆斯林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跟他的女婿阿里也长眠在这儿。哈梅尼的灵柩昨天夜间抵达了加纳夫的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柴迪、资深的官员跟相关的重要宗教人士都参与了这一项迎接的仪式，而送葬的队伍预计会继续前往伊拉克的圣城卡巴拉，而接着灵柩呢将会送回伊朗下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纽约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华尔街股市今天开盘之后下跌，中东地区战事再起，也推升了油价的飙涨。法新社报道说，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之后下挫 1%，来到 52,412.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0.5%， 在 7,465.38，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3%， 在 25,731.69。 在今天，投资研究机构 CFRA Research 的分析师史托瓦尔对媒体表示，川普针对战争的发言引发了抛售潮，而市场同时在观望下个星期美国公布的通膨数据是否超乎了有关的预期。投资人仍然最关注的是油价的飙升所带来的隐忧，而国际指标布伦特原油及美国主力西德州在中级原油双双今天都大涨 5%。 川普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中被问到美伊停火是否仍然有效时，他回答，就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他也表示，我们很棒的谈判人员如果愿意，我会让他们继续的谈下去，但我不认为是有希望的。在此同时，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今天来自卡拉卡斯的外电报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表示，将利用替代的跑道尽快重新启用在上个月双墙有关的地震当中而受损的国际机场。也就是说，在上个星期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也导致该国的机场呢被迫暂时不能够使用。法新社报道说，新蒙波利瓦国际机场是位在首都卡拉卡斯北边的拉圭拉州，在那儿6月24号的地震的震央，而地震造成了该国将近3700人的死亡，数千人失踪，而且流离失所，重创了拉圭拉州。而拉丁美洲在历史上呢，是这是一个最严重的地震之一。而这个机场目前已经开放人道救援的航班起降，因为这个地震呢实在为该国呢带来了非常大的灾害。目前临时总统罗德里拉在自己的 Telegram 上，他也表示，我已经下令立刻启用相关的备案的方案，而利用平行替代跑道尽快恢复我们所有的航班能够起降。美国空军军事专家正在协助重启机场和修复在地震当中受损的拉圭拉州的海港，以利运送物资跟设备。美国驻委内瑞拉最高外交官巴瑞特在会议的电话中也对媒体表示，美国官方已经在与美国商业航空公司讨论如何恢复航班的正常，并表示支援商业航班营运的基础建设上 有些工程必须要赶快的去进行，但并没有告知具体完工的时间将会在什么时候。美军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杜诺文也对媒体表示，美军人员仍在协助机场的航空交通管制以及对地面货运的相关作业。目前有2000名的美军官兵部署在委内瑞拉协助该国的救灾。飞机及直升机经常在机场起降。委内瑞拉政府今天更新了地震的伤亡人数，目前已知已经证实的死亡人数有3685人，而将近呢受伤的人数达到17000人。联合国估计这两场地震造成的损失对该国高达估计在67亿美元。产油大国的委内瑞拉在国内生产毛额呢只有 6%。 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需要大约1485万美元在未来的6个月内扩大提供给30000个受灾人士的保护，而且临时的住所跟救济的物资呢是最迫切的。来自在今天东京的消息，日本对中国经贸窗口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也就是国贸促，传出正在筹组代表团，预计要在9月下旬到中国进行访问，而此行原本规划是在6月成行，但是因为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不幸过世而延期。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在今天透露，河野洋平在接任的人选预计将会由外务大臣岩屋毅出任这项工作。国贸处将在完成内部程序之后，最快在7月内正式推举岩屋来接任这个会长的工作。日中关系最近持续的低迷，自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说过台湾有事发表这个答询之后，双方关系明显的降温，不仅在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政府对话受到了阻碍，经济跟文化的交流也陷入了停顿。外界也关注这一次的国贸代表团如果顺利的访问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日中重启对话修补关系的契机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在今天哀悼民众，跟随着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灵柩游行穿越了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而为期6天的葬礼仪式先前是在伊朗国内，可以说呢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去围堵，现在有跨越边境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路透社则报道，高举着哈梅尼巨幅肖像的民众在葬礼的路口上聚集，而当载着棺木的卡车经过时，他们高呼着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相关的口号，而伊拉克跟伊朗的国旗在人群的上方飘扬，伊朗支持的强大伊拉克民兵组织的旗帜也夹杂在其中，而支持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伊朗总统斐泽斯基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指挥官都抵达当地，参与了这一次的送葬队伍。纳加夫对全球什叶派穆斯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地是先知穆罕默德，而哈梅尼的灵柩昨天夜间抵达了纳加夫的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柴迪跟资深的相关官员跟宗教人士都参与了这一场迎接的仪式。来自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消息，今天来自台北的重要新闻有一则呢，是 中联的油脂在最近被发现呢，它有致癌物，而且是超标了。在台湾的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预防性的下架的清单，新增了169项，受影响产品从232项增加到了401项，包括了金色山脉、普丰鸡胸肉，也包括了味王的泡面、超商快煮餐等等。而这一项在台湾所造成的食安风暴，也就是食物的安全的这一个风暴，可以说是越演越烈。而中联油品它的苯乒花超标，这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现在统一超市已经再加上全联超市呢，已经全面性的把它下架了。而在台北市包括了南桥再制油也流到了全联、胖老爹、钱柜、好乐迪等62家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油的这个波浪。那么现在呢，在台湾呢，最重要因为食品呢它的食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在食品上发生了食安的问题呢，那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呢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不管是你吃鸡肉、吃泡面或者吃快餐等等，大家都会想想看，我现在吃的东西呢安不安全。所以呢，听众朋友在买东西、吃东西，尤其是成品啊，就是做好的这些食品的时候呢，包括什么这个干燥面啦，或者是快食啊等等，你要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很安全。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大家呢尽可能吃新鲜的东西啊，不要吃这个成品的食品，偶然吃吃可以，但是不要多吃，这是很重要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呢这个有关的台湾发生的食品安全呢，甚至包括在沙拉油也发现呢有致癌的物品。那么现在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昨天公布了掌握在台湾有331家，那么追踪其中呢有29家呢可能怀疑会有问题。现在食药署在官方网站设置了相关的油脂专案区，告诉消费者呢如何避免买到不好的东西。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全国商业总会第12届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8号在台北的如溪酒店举行，商总理事长许书博在受访时表示，今年将筹办台湾服务业国际博览会，让世界看到台湾百工百业的实力。来自在台北今天的另外一则相关新闻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1号实施，外界关注对台商在中国经营跟两岸经贸往来的影响。而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则在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商应该以政经分离的态度来看待，只要不造成经贸上的不公平待遇或限制，就不会特别考量到政治的因素。商总在今天举行了第12届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并与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许书博也表示，今天跟日本台湾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只是开始，而后续将陆续会跟亚洲、北美洲、大洋洲，也包括了欧洲，跟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预计9月底前完成主要的布局。许书博也指出，希望建立全球台商的网络，让世界各地的台商协助台湾企业的拓销，形成台湾人帮助台湾人的合作模式，这也是商总今年最重要的工作。 徐书博也透露，商总年底将会争取行政院支持筹办台湾服务业国际博览会，邀集全球的媒有关的买主到台湾来，并结合各地的台商组织以及相关产业共同参与，而希望把台湾优质的产品行销到世界的各地。而对于中国日前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否影响台商，徐书博表示说，经商应该跟政经分开来看，只要没有对经贸造成不公平或者是不利的影响，就不会特别考量相关的政治因素，只要有商机，商总都会愿意的协助我们的企业在台湾寻找合作的对象。另外，在最近的有关近期证交所研议延长台股交易的时间，许书博也说，政府如果延长交易时间，证交税收就可能会增加，对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也可能对社会跟投资环境带来不同影响。他认为相关的制度仍该也与产业界要充分的沟通，在尚未取得共识前不要仓促的宣布实施。台湾经济部所主办的全球健康创新竞赛在最近也登上了印度媒体 The Better Idea 报道，并特别以台美第二代美国人工智慧运动科技公司创办人杨志伟的创业历程作为代表案例，展现了台湾跟国际在新创合作上所创造的成果。来自在今天新德里的相关外电报道，台湾裔的美国人也是第二代的杨志伟，他在纽约创立了科技新创公司，而通过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技术，使量化分析的运动动态而成为可能，协助使用者远离运动的伤害，并且有依据的修正动作，提升表现。这种人工智慧导入高球训练，而技术也突破，掀起了一个新的趋势。这是印度电子媒体《更好的印度》报道。杨志伟拥有了亮眼的学经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任职在德意志银行和德勤。报道也谈到，杨志伟多年来经常跟运动员为伍，也目睹同样的痛苦轮回在学校、大学，甚至在职业赛场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大家所注意到。他观察到很多运动员的伤害其实并不是突发的意外，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生物力学上的问题。他在2017年毅然放弃了原本人人称羡的职业生涯，而在纽约创立了 Idea Lab， 只为了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管你身处何方的任何一位教练都能取得与天价收费的顶级运动实验室相同的分析数据，那么这会怎么样？当然，教练看不出缺陷，人工智慧的量化分析，这个 Idea Lab 被开发称为叫 X-View AI， AI 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慧，这是一个核心技术，它能够做到过去必须仰赖一整间的仪器和专业团队才能够完成的事，但是利用了人工智慧 AI 来分析人体的生物力学，其实只需要通过一个智慧型的手机拍摄你的运动影片，不需要带着什么感测器，也不需要在四肢上粘贴什么样的标记，也不需要网络的连线，更不需要有实验室，就能够及时的读取人体运动的生物力学。只要拿起一个手机，对准了手投球， XView AI 就能够分析你的关节角度、你的身体旋转、你的动作速度和力量传递等等相关的资讯。如果不及时改善，这些部位就可能会成为让整个秋季甚至选手的生涯会提前结束的一个伤害的来源。所以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在身体出状况之前呢，就能够先让我们了解、看出、体会，知道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曾经八度在 PGA 巡回赛夺冠的一位韩国男子，他是职业高尔夫球的运动员，叫艾金周，是最早测试了这个 XView AI 就是人工智慧啊，他最早测试了这个效能人士之一。他的儿子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偷偷的录下了他的父亲在挥杆啊，就挥这个打这个高尔夫球，并且把影像送进了 XView AI 就是人工智慧。他的儿子在没有告知爸爸的情况下偷偷的录下了他父亲挥杆的这个身体的样子，并且把这个影像呢送到了 XView AI， 而这一套动作分析应用程式发现了这位连崔金周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问题，成功的修正了他在挥杆动作中细微的一些缺陷。一个月之后，时年54岁的这位老板啊，也就是崔金周，称霸 SK 电信公开赛，也成为了亚洲出生的高尔夫球在选手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巡回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他因为用了这个人工智慧来看他怎么样挥棒，然后逐步的修正了他挥棒的这个技术啊，他的动作，他的这个转身，结果呢，他在比赛当中拿下了冠军。三个星期之后，他又拿下了英国长春公开赛的冠军。后来他对人说，我终于相信 XView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是高尔夫的未来。所以听众朋友听了这则新闻，如果你也是喜欢打高尔夫球的话，那么你是不是也想着利用这种人工智慧的探索来纠正你打球的姿势跟你的技术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这里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们看一下来自安卡拉的外电报道，美军昨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伊朗，今天很可能会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路透社在今天也报道指出，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面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他告诉记者，我先做一个小小警告，今天晚上我们会很快的狠狠的打击他们。而川普在稍早的时候在安卡拉也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跟伊朗之间作为初步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美方会恢复全面的战争，目前也还不清楚美以双方将停火协议转为永久协议的谈判会不会再继续。在美军空袭伊朗目标以回应赫姆兹海峡邮轮的遇袭之后，伊朗也宣布对美国位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一波的冲突升温导致最近油价的大涨，美以重启战斗也加剧了赫姆兹海峡周边的安全上的疑虑。船舶数据也显示，至少有四艘油气运输船选择掉头，而不是尝试穿越这个关键性的运输要道，也就是赫姆兹海峡，干脆绕道行驶啊，安全最重要。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台北的新闻报道。中年油脂致癌物超标一案，食药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的预防性的下架清单，新增了169项，受影响的产品从232项增加到401项，包括的有普丰鸡胸肉、有味王泡面、超商快煮餐等等。而这一项食安风暴可以说越演越烈，而中联油品在这里面呢超标的内容呢，也让统一超全联都启动了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另外在台北市，包括南桥的再制油也流向到全联，包括了胖老爹、钱柜、好乐迪等62家店都有问题油的相关的风波。所以最近呢，这个台湾这种食用油啊，这个很不道德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听众朋友在买油的时候啊，也注意一下，在最近你如果到超市去买油要注意一下。这是最近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因为超标，现在呢也在台湾被食药署做全面的检查，并且把它的相关产品啊全部的加以封起来。据了解呢，在今天公布的最新预防性的下架产品清单，包括了有7月8号下午2点新增了包括有三麦的巧达浓汤、海鲜锅，还有老协珍的汤米汤米的这个鳕鱼排米汉堡，和他们所制造的像凯撒酱，另外还有普丰的意式经典嫩胸鸡肉等等。因为这个食品当中如果一旦有了这个不好的东西，那么所有相关的这个影响呢是蛮值得大家所注意的。来自在今天的一项，中国人民银行8号在其官方微信发布消息指出，中国经济面临了共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相关的挑战，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实施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以促进在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的合理回升。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也指出，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在例会上7月4号召开会议，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潘功胜主持，而会议分析了中国内外经济的金融形势，也认为当前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而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也有些疲弱，地缘的冲突和经贸的摩擦也多发频发，主要经济体在经济的表现分化、通胀走势、货币政策调整都有不确定性。所以会议认为中国经济的运行总体在目前来说是平稳的、向新向优，而高品质发展取得了新成效，但是也面临了共强虚弱等问题和挑战，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以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也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的合理回升。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一项财经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一项美国科技新闻网站的相关新闻报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将计划允许国内顶尖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公司购买数量有限的 NVIDIA 的 H200 晶片。路透社跟彭博，也就是 Bloomberg News 引述了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 中国在今天的官员最近几周对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等有关的中方企业，他们可能很快会获准购买一些 H200 晶片。而根据报道，这些中企为了取得批准，必须详细说明所需要晶片的数量跟原因。中国官员告诉上诉的公司，他们只能够把 H200 晶片用于训练。一名知情人士也指称，中国政府仍在评估可批准购买的辉达晶片的数量，总数可能低于20万枚，不到这些企业今年稍早时候申请数量的一半。消息在曝光之后，辉达的股价今天应声上扬 1%， 但是辉达公司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安卡拉的消息，在美以双方互相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预期美以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了。川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会后，对记者会指出了，我不认为会再次爆发，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他们击中了几艘船，因此我们对他们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过川普也提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很快的落幕，而且局势只会变得更安全，这包括了石油的安全在内。他也重申自己先前的说法，声称自己是伊朗当局的目标，不过他表示，我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这是川普对他自己的一个评价。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于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推动台湾精品标章的台湾政府在去年举办了一项 Go Healthy with Taiwan 健康台湾全球政案活动，也邀集了全球健康保健的创新者，围绕台湾科技发想提出创新构想和解决方案，而胜出者可以获得$30,000的奖金。杨志伟的提案把同一套 XView AI 应用在棒球上，而在这个运动中，投球的动作重复上千次之后，早在损伤显现出症状之前，你的肩膀和手肘可能就被磨损了。去年的竞赛吸引了来自55个国家638项的提案参赛，也经过了层层评选之后，有6支队伍进入了决赛。 Idea Lab 最终获选作为冠军团队之一，也勇夺了这个奖金之外，更获得台湾企业和研究机构深化合作的机会。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各位听众，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晚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非常希望听众朋友随时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建议，也让我们的节目随着您的需要也在不断的精进。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陈慧。如果你有需要的地方，请随时给我们电台打电话，不管是我或者是我们的主持人，每一个人都很愿意为听众朋友服务。中国广播网在这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生活，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积极向上。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二十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轻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7: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翻开一本跟旅行相关的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畅游荷兰》。其实我们不单纯要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荷兰，我们还可以了解跟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编者、一些写作者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好，那我们今天请到了《畅游荷兰》的主编之一王凌芳女士。凌芳你好。
8: 你好，你好，周薇，你好。
7: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荷兰，同时我们可以聊聊凌芳的生活啊。因为我加了凌芳的微信之后，我发现她的生活是，丰富多彩。刚刚从绍兴回来，
8: 对，
7: 去绍兴也是做从事一些书的编辑，还是电视片的拍摄呢？
8: 哦，是由那个绍兴市的那个宣传委邀请我们过去的，
7: 嗯、
8: 邀请我跟替补导演，也就是邀请凌芳母亲过去，
7: 嗯，
8: 然后去帮他们这个十万头呢做一个彻底的一个。试验调查，然后拍成片子，然后再接着再把这个绍兴的十万头搬到北京来，然后分享给北京和国际的友人。
7: 哦、好，一听凌芳的口音，你一定会说她不是大陆人，对，她来自台湾。台湾女人说话的声音一直是非常柔美哈、啊，老让我想起归亚蕾啊， 包括我们轻阅读春天的风的第一期，我们选的是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文字啊。刚好也很巧，春天的风系列之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畅游荷兰，请到的是来自台湾的林芳。但是林芳在大陆已经有待了好多年了。
8: 对，应该有三四年了吧。大部分时间都是接受旅游局的邀请，去比如说云南啦，江苏省啦，然后浙江是最近开始，然后东北也去了，然后再来就是接受一些外旅局的邀请，像德国啦，还有维也纳，然后以及我们这本书荷兰很多的地方去帮他们拍视频和写书。
7: 你看我们在节目的片花当中提到的一个词啊 ，KOL。
8: 是
7: 对 KOL， 就我想林芳，你觉得你在这方面的角色肯定是 KOL 之一，我们拿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意见领袖哈。你这两三年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
8: 第一个，我进大陆应该是在2012年啊，当时我来大陆发第一本书，就是台湾自助游，这应该是两本啊，在大陆合成一本。当时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陆，然后也在北京开的发布会，后来就跟大陆的媒体很熟了，然后接着呢我就回台湾，回台湾就代表台湾的旅游。

0: 一本，当时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陆，然后也在北京开的发布会，后来就跟大陆的媒体很熟了，然后接着呢我就回台湾，回台湾就代表台湾的旅游局邀请了挺多大陆北京的媒体到台湾去，然后就这么两岸的有一些活动，然后慢慢的也被大陆这边的省旅局和新浪网知道，那么就邀请我们过来做在台湾帮旅游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台湾帮旅游局做什么呢？我们做拍片、写书，然后帮他们做城市规划，帮他们做旅游的设计，然后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变成视频，然后变成宣传视频，变成书，变成明信片等等的一切，这些所有的方式呢就后来到了大陆，然后我们就帮江苏省旅局、东北还有云南省旅发委，还有就是昆山也连续拍了两年，然后今年就开始帮浙江，第一次拍的是绍兴那计划，接下来的是就是衢州，那么外旅局就更多了。
1: 其中有一个代名词啊，就是林芳的代名词叫林芳魔镜 party 啊，
0: 是，
1: 我觉得就想到了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魔镜告诉我。好，那林芳魔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可以随着今天的节目的推进呢，做一个更深度的了解。因为在畅游荷兰当中呢，你也是以这个林芳魔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我打开这本书，发现这本书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首先就告诉你，畅游荷兰有三条主题路线啊，第一条呢就是家庭亲子艺术之旅。第二条呢他告诉大家是荷兰乐享生活游，第三条呢是在欧洲后花园体验不一样的春天。好，刚好跟我们金阅读的春天的风系列相吻合，所以我们就选择今天跟着这个第三条线路一起走啊，由林芳魔镜带队哈。这里面这段文字很想跟大家分享，说荷兰有着欧洲后花园的美誉，荷兰的春天更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春天。每年三到五月啊，就是现在这样的季节，荷兰大地被鲜花淹没啊，花田如彩带一般五颜六色，纵横的花田、交错的河道、巍然的风车，组成了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丽春天。好，林芳会带你走进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春天。路线三里面有很多内容啊，首先我们要想到花海，那荷兰就是郁金香哦。
0: 对，在这个季节你去到荷兰，那真的是郁金香是无处不在的啊！你会感觉到这整个的城市，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园艺城市，它好像经过很精密的一些设计，然后把你的五感啊，整个都借由这个郁金香的这个铺陈，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铺陈和这个设计呢，借由这个郁金香的色、形、味。你的五感整个瞬间一下到荷兰，一进到郁金香田，你整个就被打开了。可以说你那种跟花海的那种共鸣，是你从你的毛细孔张开，然后穿透到你的就是鼻尖的气息，然后吸进去之后，你都非常的想，马上很想把那郁金香吃进你的身体里，就像以前的林黛玉，她会用很多的花来制作很多的这个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特别哦，我觉得你到世界上很多地方，也许有些地方是很原生态的，但也很美，像苏格兰高地那样的地方。但是，荷兰这个城市特别的不同，它特别的工整，然后也特别的在色彩的这个布置上面呢，透过郁金香的五颜六色和它整个建筑很特别。大家都知道，荷兰人对于这个建筑的美学的设计是世界有名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更前沿式的那种思维，它包括这个花艺的设计都是很前沿的，并不是像很多的这个园艺师，他可能是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做，这边是有很多革新的做法，所以你会觉得我刚刚讲到你五感会被打开，是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考虑全部都包含进去了。
1: 曾经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黑色郁金香》哈，
0: 是，
1: 就是郁金香它有很多的花语啊，它代表什么？您第一次见到郁金香是在什么地方？你还能记得吗？
0: 在台湾，
1: 就在
0: 台湾的花市。
1: 嗯，
0: 然后郁金香其实是一种非常对于家里的布置是非常讨好的一种花型，也就是说它可能跟很多其他的小雏菊啦、玫瑰啦，它很不一样，因为它的花你会注意到它的那个叶花的花朵那个花瓣是很大片的叶形，然后只要你几乎可以发现任何的一个器皿，只要放上郁金香，放在一个角落里面，你一进去它就会占据你视觉的焦点，因为它的花型特别不一样，不管是含苞的、半开放的，或者是全树开放的。当然你把郁金香从花市

0: 面带回家里面来，也可以把家里面布置得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找一趟机会去一趟荷兰，在3到5月的时间，你把自己丢进那个花海里面，
1: 嗯，
0: 然后而且荷兰还有一个交通工具叫做自行车啊。
1: OK，
0: 对，你骑着自行车，然后骑行在这个花海里面，然后你可能时不时骑到某个地方，我就不要提沿路的这个风啊，
1: 嗯，
0: 给你的吹拂在的享受上面，你突然间转一个弯，你看到一个风车，然后那种放松缓慢舒适的感觉，而且是一个都市感又非常的强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花可能一大片花还被养殖在一个农户里面，但是这不是这个概念，它的这个整个的概念是城乡差距等于零的那种整体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我自己建议最好的旅游方式是这样啊，因为在这个荷兰它有很多 supermarket， 其实他们的那个sandwich 或者是 hamburg 都做得非常好，然后都在，你不必到店里去买，你就到 supermarket 里面去买，然后包括你要的这个果汁或者你要的咖啡都有。我觉得你可以买一点，然后你租一台自行车，前面有花篮的那种，你把这些然后买一条布，你把这些东西装一装，然后你就可以骑上这个公路，然后两边都是这个季节哦，你想春天很舒服吧啊，然后两边都是郁金香，然后你找了一个空地，你坐下来，你把它打开，把布打开铺在地上，你就可以非常舒服的像一个荷兰人一样的享受郁金香，而不是像个游客。
1: 让我想到了我们少年时候的春游，
0: 是
1: 春天的时候带上自己喜欢吃的，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在一个大自然风景特别美丽的地方，
0: 对，
1: 坐下来慢慢的感受春天的美好。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1: 刚才呢，林芳提到了一个运动的交通工具啊，
0: 嗯，
1: 就是自行车。
0: 对，
1: 刚好这个季节呢，在北京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种共享单车啊，
0: 嗯，
1: 黄的、红的、绿的
0: 都
1: 有。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荷兰人怎么来看待在他们国家这种骑行运动呢？
0: 因为荷兰很小，其实荷兰的面积跟台湾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所以在荷兰，尤其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鹿特丹这样的大的城市，他们也许是基于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所以其实开车的人呢有一定的比例不是那么的多，他们可能拥有一部很好的豪车，可是他们绝对不会拿这个来当交通工具，他们可能是放着，然后周日周六的时候才开出去玩。
1: 嗯，
0: 平常不管是刮风下雨，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10月，然后当时的那个雨还蛮大的啊，就是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你看到非常多那种穿着名牌的衣服，拎着名牌包，而且运动的特别好的荷兰人很少有胖的啊，那个尤其他年纪很大，满脸皱纹，但身材就是非常笔挺的特别多。通常他都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而且是也不拿伞，然后雨这样下，然后就身上的衣服也很昂贵，鞋子什么都是贵的，他们就这样拎着雨骑着自行车，而且不会很怪，几乎每个人都这样。
1: 嗯，他们认为骑行，骑单车是他们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0: 对，他们喜欢运动，因为其实有人说吧，荷兰人喜欢运动是因为荷兰多雨，所以他们会有一点忧郁，所以他们运动变成他们生活里面排除忧郁的一个方法。那么自行车就是一个跟生活可以紧密结合的一个运动方式，所以你能够在上下班的时候几乎都看到，你只要坐在一个路口，我和贴布导演曾经因为为了要拍视频，我们就坐在一个路口，然后把摄像机架好，然后就沿路我们拍所有经过的自行车骑士。哇，我就看到一个自行车骑士，大概30几岁男生哦，
1: 嗯，
0: 他就因为红灯停下来，然后他就自然把一只脚放下来，然后一只手拿着，一只手还插在口袋，你觉得这是天然的模特儿，跟这个整个城市的街景是结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所以那是一个风景，也是他们的习惯，然后也是他们觉得很自然的一种很低碳的一种出行方式。所以我觉得有一天可能北京也会变成这样吧。
1: 北京春天容易这样，
0: 是，
1: 但是北京它毕竟它的气候，它整个的环境可能跟荷兰这些城市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0: 对，
1: 嗯，看这本书第91页呢，这一段就介绍了荷兰的自行车道啊，专门有这么一个自行车道，他说在荷兰有着超过90000千米的自行车道路，专门为自行车而设置的绿色标志和线路图，既简明易懂，也随处可见，啊，完全可以用它来指引你的前行。但是如果你想有备无患，不妨租上一部 GPS 导航仪， 在骑行途中，就像刚才林芳说的啊，一台照相机，一双舒服的鞋，
0: 对，
1: 重要的是一颗放松的心，
0: 对对，一颗打开的心。

0: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二十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轻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1: 这次来编这本书啊，畅游荷兰，是第几次到荷兰呢？
2: 其实我到欧洲很多次了，也对荷兰有经过，但是像这次这样子很深入的话倒是第一次。之前可能就是比较蜻蜓 点水式的啊。
1: 浮光掠影。
2: 对，这次是因为有计划的去写这本书，所以中间除了安排的一些既定行程之外，我们自己也去住了三个荷兰人的家里。
1: 哦，就住在当地人家中。
2: 对，
1: 就跟他们一起生活。
2: 对的对的，
1: 近距离的感受荷兰。
2: 对，
1: 你的体会，荷兰人的生活跟你在台湾的生活，跟你在大陆的生活，他们最大的差别还是跟心态有关。
2: 这么说好了，就是我觉得荷兰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讲是特别的亲切，因为我想大家看过这个近代史都知道，荷兰跟台湾其实有点渊源的。那我这次去荷兰呢，因为被很多荷兰人包围，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荷兰的祖辈们，然后更早一点的又跟台湾有点关系，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既是来就是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又在北京生活，然后就非常大家就非常自然的，完全没有那种隔阂的相处的特别好，然后跟家人一样啊。他们会提到说因为台湾有很多荷兰人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对，然后包括就是瓷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书啊，里面有一个在代尔夫特
1: 专门介绍了这个荷兰青花瓷。
2: 对，这个是因为在代尔夫特这个城市呢，它是最早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城市出发的。然后这边呢有非常多的人呢到了这个就是景德镇，然后发现景德镇的工艺非常惊人，就是青花瓷的这个工艺。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就模仿了这个工艺，然后在当地开始做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工艺，但他们发现有点难，难一比一的呈现，是因为土质不同，所以他们后来就，而且画法不同。你知道西方人喜欢画油画，它是有阴影的，有光的，那青花瓷的线条是硬的，它没有所谓的光影啊。我们可能偏向于更写意一点，但他们可能更写实，但是他们是属于那种在光影的设计上面是需要用西画的那种油画的画法，而他们的土质也比较容易来做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最后呢他们就用中国的景德镇的技法发展出了一个他们自己在代尔夫特这边的代尔夫特蓝，但是都是青花瓷的这个原型的感觉，只是说你会发现哦，它可能有一点明暗深浅，它的感觉是一种油画的表现方式，可是它是青花瓷的青色。后来这样的东西就变成了荷兰的国宝，然后呢在代尔夫特呢变成代尔夫特蓝，就是被申请成功了，然后现在代尔夫特蓝就是有几个国宝的画，就是画师啊，他们是整面墙的在画，然后甚至于就是荷兰就是这个代尔夫特的正中央，他们有意的在培植这些国宝的艺术家，然后为了他们去画这些国宝，并且当作他们国家赠给就是外面的国家的一些赠礼，这也是从中国发展出去的。所以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跟荷兰都有非常深的渊源。我觉得特别是中国人到那边旅游，你会感受到很多很多跟中国文化的底蕴相关的很多东西，在那儿被发展成另外一种很好的一个模式。
1: 对，你刚才说到代尔夫特啊，我记得那幅特别有名的画作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这个作者维米尔好像就是代尔夫特人。
2: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代尔夫特这个地方，那边特别的安静，是一个小镇，然后那边的人呢跟其实荷兰人跟台湾人很像的一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安逸，然后呢也不太去就是可能很多急躁的状况跟大陆这边是有点不一样的，这可能是三个地方最大的不同。那边除了维米尔他的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幅画是在一个餐厅的门口画的，然后画的是整个海港，你如果有看那个书，
1: 有海港这个画，
2: 对，你知道我们就被带到那个，而且是当地朋友直接宴请我们的，还不是旅游局他把我带到那儿吃饭，他就是为了让我看 当时维米尔画的这个海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还是跟当初一模一样。
1: 那说明它确实太淳朴了。
2: 不只是地上的建筑没改，周围的环境没改。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连晚霞的那一抹彩，那个晚霞都没改，表示它的整个环境都还是完好如初。
1: 对呀、啊，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他那个时代的眼光，然后你现在这个时代你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种美感。
2: 是啊、这当时震惊了我，真的很震惊我。然后贴布导演就赶紧跑不过去，然后在同样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说，太可怕了，这个画跟他拍出来的照片几乎是一比一的。
1: 现在听听你描述，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喜欢上这座城市。
2: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到荷兰，那去荷兰到这个代尔夫特的路程是很麻烦的吗？
2: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我跟贴布导演在这次去荷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全程自驾，
1: 就是到当地之后租好车。
2: 对，我们跟赫兹租了车，然后呢我们就全程从取车到回来，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全部都是自驾。然后我们里面被开了好几张罚单，大概300欧元吧。
1: 为什么要罚呢？超速了，或者说是违章停车了，或者怎么样呢？
2: 我们在代尔夫特被罚的，就是那边的停车的这个标示，还有它的都是非常隐性的，而且它的停车规定跟这边又不一样哦。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停好车最后出来再付钱？但是它是停车的时候就要付钱。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被罚了，就是你已经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就是这些我们也写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篇章，提醒大家。因为荷兰我觉得你可以花个十几天，如果你有15天的假期啊、你可以完全用自驾的方式，然后换自行车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去玩。
1: 对，这是荷兰交通篇是吧？在这里面提到了很详细、很丰富的内容。
2: 对、对，而且包括你怎么看懂荷兰文啊、它怎么停车、怎么缴费，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个书里面学习到的。那当时我们就是从我们是从鹿特丹进去的，然后再转到代尔夫特。然后其实荷兰真的很小，就跟台湾一样小，所以你开车的话，你从最南到最北不会超过2个小时。你应该是你要开着车沿路的去逛
1: 啊、
2: 对，然后你可以随时停下来，然后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鹿特丹，你到了羊角村，
1: 还有羊角村。
2: 对，羊角村是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提到的啊、然后你基本上就是都可以开车到，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但是开车我觉得更好，因为你可以接受很多意外的发生，而且你就像你讲的，路过一些不知名的地方，那边真的有很美的郁金香，你沿路都可以看到，只要是在这个季节，开车骑车是一个非常好逛荷兰的方式。你开车有个好处，我们当时开到海牙阿姆斯特丹的路上呢，我们其实路过了一下比利时。
1: 欧洲其实真的很多国家都非常的接近啊、
2: 对、对，然后我们就到了比利时的边境去玩了一下，那一天也很好玩。然后我书上也有写，就是我们开到那个传教士的啤酒厂，跟他们当地人一起吃薯条、炸鱼，站着吃，然后又到了一个他们用教堂改的一个餐厅里面去吃饭，然后在沿路上开着车看到两边的那个房子怎么样，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花田里面，那个真的是一个莫大的享受。我觉得还是得开车加骑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0: 来自中国的声音。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3: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二十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轻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4: 对对对，你说到开车加骑车啊、哦，也说到你们竟然还到比利时那么逗留了一下，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西班牙，我就想到了塞万提斯，想到了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想到了风车哈。
5: 对，
4: 那其实人们想到风车就想到塞万提斯，想到唐吉诃德，可是他那是西班牙的作家，那我们荷兰确实有很多的风车，
5: 对，
4: 而且荷兰的旅游它的风车也是标志之一，
5: 对，
4: 我们怎么来给大家来介绍这层关系呢？
5: 风车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啊，台湾也有，其实大陆也有，那像我在东北就看到很多，德国也有，但是这一次呢，我自己觉得我来讲一个我印象中最深刻的风车，那一座风车，好，
4: 就在荷兰吗？
5: 就在荷兰，
4: 好的，
5: 对，在那个羊角村，我们先讲羊角村好了，
4: 好，
5: 对，因为羊角村呢，它其实就很像江南水乡，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荷兰的水乡，它早期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纪的之前呢，它是一个煤矿，它是一个开垦煤矿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是以这个水路的交通来作为他们沟通和就是出外的方式，在水上交易啦，在水上干嘛干嘛的一大堆，里面的水路非常发达，两边的房子呢叫做它的那个屋顶叫做就是跟骆驼形的一样哦，那种屋顶其实跟我们东北的毡房也很像，那因为它是用当地的一些稻草或者是一些芦苇去做的，所以它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下雪它就特别容易挂住雪。你记得我们东北有个很有名的雪乡吗？
4: 雪乡非常有名，
5: 那就是一样的，因为是一样的那样的原理，所以它把雪都挂住，它不会往下滑，
4: 就非常漂亮。
5: 对，所以它到了春天这个时候呢，雪就融了，融了以后呢，又可以在。就是划船了啊，然后所有的花也都开了，这边也有郁金香，也有绣球花，各种花都有。那现在当然在以前的这个水路是一种交通方式，但现在是一种旅行的一个项目。
4: 也就是羊角村，其实它真的像威尼斯一样的那种风格吗？
5: 又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纯乡下，
4: 但是它是水城，
5: 对，
4: 水域特别的发达，
5: 对，它会更像江南的水乡。当时呢，我们就是它有分很多区嘛，当时我们就就是他们就用船带着我们去走它所有的区，沿路我们当然看到它的房子，看到它的当时是绣球花啊、满眼都是，然后
4: 红绣球，
5: 对，各种颜色的，紫色、黄色的，我书里面好像有照片，然后往前，后来就滑到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区，然后你先从右边看到各种乳牛。哦，在那儿吃着草，
4: 原生态，
5: 对，然后再转一个，两边都是芦苇哦，然后各种的什么生态，什么鱼的风都有，然后再左转过去，隐隐约约哦，这个你坐在那个船是有个高度对吧？哦，然后呢，芦苇比你高一点点，然后你就会先从芦苇看到芦苇上面的天空，各种很美的颜色，然后慢慢转出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一点点的风车冒出来，再转过去。哎，风车又越冒越多，等到你整个转过去，整座风车就在你眼前。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风车特别美？因为它是在原生态区里面，它非常的不经意。然后它跟你的相遇的那一瞬间，是你不知道会看到风车，
4: 而且那一瞬间它把你震撼了。
5: 对， 是的，是的，因为它整个在那个地方就是恰如其分，而且它非常安然的在那地方跟你打着招呼，嗨，我是风车。所以我觉得，当然荷兰因为它风车太多，你随便骑行当然都可以看到，可是在羊角村转过去这一刹那的这个风车，对我来讲却是我在视觉里面我看过全世界各地这么多的风车里面，在我的画面中印象最难忘的。如果我会画画，提起画笔，我最想画的就是那个风车。
4: 嗯，好，那么风车在每个人心目中它都是有一定的象征性啊，
5: 嗯，
4: 包括在塞万提斯的作品当中，唐吉诃德大战风车，
5: 嗯，
4: 等于他在跟邪恶对抗等等，
5: 嗯，
4: 风车其实代表一种力量啊，或者说代表一种神秘。
5: 对，
4: 那我还是要回过头来，你说真正的风车故乡应该是在哪里？
5: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荷兰。
4: 是因为它多，是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吗？
5: 你知道荷兰它是一个与海争地的一个国家，
4: 嗯，
5: 它有很多的土地的面积都是填海，靠着他们那种，它是全世界低于海平面的国家，它是完全靠这种。我觉得它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地方，我要讲为什么我认为它的风车是一个，就是全世界我会认为它才是一个符号，嗯，一个国家的符号，是因为你知道荷兰他们跟就是跟天要来的这个地，然后用他们很多的先进的科技、前沿的思维和科技的一个概念，去把这个整个国家打造成如今你所看到的这个样貌，他们没有牺牲掉美学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件事情。
4: 嗯，
5: 所以呢，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西班牙也好，
4: 嗯，
5: 或者是我提到世界各地也好，都有风车，但他们可能就是地大物博哦，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把这个事情做好，
4: 嗯，
5: 然后他可能画一块地方，我可以把这里做成专门把风车拿来展示的，
4: 嗯，
5: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为了旅游都会这么做，然后有些地方风车是的确是拿来发电的或者是干嘛的哦，就是它有功能的，但是在荷兰呢，它都是两者具备的，它可以不具备美学而只被具备功能，因为这个对它是更迫切的被需要的，但是它把两者结合得非常好，它把美学甚至于引领在它的前面，所以我会觉得它所有的风车你看似无意义，好像就是在这片很美的空间里面存在，其实它都是精密的设计过的，但是它却把美学和这种功能结合得非常好，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会觉得荷兰人他们在设计房子、设计各种就是建筑的时候特别的有想象力，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没有失去，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种童心、初心，
4: 嗯，
5: 还有对这个好不容易争来的这个大地的一种爱，当然也是他们积淀了非常久的这种早期，你知道他们很早就航海了，他们可能向外学习，然后向内又做了一些转化，然后他们把这个整个东西呢都运营的让你真的非常的无感，非常的舒适。
4: 对，其实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5: 嗯，
4: 我觉得还有一点，风车在荷兰这个地方，
5: 嗯，
4: 它是那么融洽的存在于它每一个角落，
5: 这就是我说的意思。
4: 对，这种融入，这种和谐，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理由吧。
5: 对，美学背景，
4: 对，美学背景。

0: 好，那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呢一定还会问到我们俩说，哎，凌芳、周薇，你们怎么到现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都没提到那个重要的人物呢？那就是梵高。
1: 靠
0: 荷兰必须要提梵高哈、那梵高的画呢，真是不管他生前人们怎么来看待，至少现在一提到梵高，提到向日葵，提到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艺文，他自己的精神特质，以及他画作的魅力，你都不得不伸出大拇指来。而且我今天就特别想准备一首歌，温森的那首歌，也是想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送给所有听友的。
1: 他有梵高艺术馆是在那个阿姆斯特丹，但是我们去了一个就在接近羊角村那边的一个算他们的国家公园里面，在那个国家公园野生的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有一个艺术馆，那是有一个商人捐出来的，里面收藏了好多好多梵高的画，包含你说的那幅，就是咖啡馆星空那幅都在那里面，
0: 都在里面。
1: 对，
0: 你当时在看他这些画作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的感觉是还是不一样啊？
1: 其实我很爱咖啡的，是认识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粉丝们都会知道的。这么爱咖啡，绝对跟梵高的这幅画是有关系的。
0: 是当年看到这幅画。
1: 对，我很小的时候，非常小，几乎跟我是小学四年级开始读《红楼梦》，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去接触到梵高的画。当时我就收藏了一本他的画，他的画有一种很野生的生命力在里面，那是很容易触动人心的哦。特别后来知道了他的生平的故事之后，就更知道为什么了。当时就是在想，我终于可以看到这幅画了。就是我现在在北京也要开一个店，里面也有各种的咖啡。那也是因为他这幅画的启蒙。反正咖啡在我的生活必不可少的这些事情上面呢，这幅画是原罪，所以我一定要看它。所以当时我站在这幅画前面很久很久，然后它是真迹耶。当时我心里真的这么感动，然后当时他们馆方有人陪着我一路走，然后因为我们要拍摄嘛，那里一般是不能拍摄的，我有拍的视频将来会剪出来。他们这样对待一副真迹，就是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你可以完全靠近他，甚至于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人，你可以抚摸他，当然那是不可以的啊，但他们没有做这些防范。我是贴着1公分的距离，这样眼睛在看着这幅画的，
0: 用眼睛好好的抚摸了一下这幅画。
1: 对对，然后我当时哭了，
0: 我就想听你说这种感觉。
1: 对，我哭了。
0: 我能够明白，当你给我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其实浑身我的汗毛也都竖起来了。
1: 我觉得梵高，我真的很心里非常的心疼这个人，他非常的 pure， 他给我们的一个世界都是 pure 的，包括这个咖啡馆也是。就是你一定要去，而且就是站在这幅画的前面，好好的站5分钟，你会感受到我现在说的这种感受。
0: 对，就像是你要去荷兰，一定要在这个国家好好待上10来天。
1: 对，一定要待10来天，
0: 你也会觉得深受感动。一个道理。
2: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20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亲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0: 好，这时候魔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应该跟大家揭晓一下，凌芳魔镜 party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会出现啊。你当时我记得你在当地的那个荷兰人家里面做份饭，然后你的相貌那个样子就特别的居家的感觉。我还说了这一顿美餐必须要提到蜡烛和瓷器，讲了它整个的美食。那么这个魔镜凌芳魔镜 party。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1: 其实这个 party 也是很无意的啊，就是呢，在我在台湾的家里面就常常举办家宴，到过我家里的北京的媒体朋友挺多的。当时我还在淡水，大家都很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居家特别在乎的人，所以很多细节吧啊，然后自己做饭啊什么的啊，因为我吃过太多地方了，我自己都可以总合在我的家里面，就是分享给朋友。那后来呢？接了这个到了北京，接了云南省旅发委的案子，然后到了一个就是那边算是，因为它不是大理，也不是丽江，它是在 蒙自，然后在那些地方啊，特别的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东西。可是我要介绍他们当地的 local 的美食，然后我又觉得这些美食和我的概念其实可以结合的。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了一下，我们来办一场 party 吧。然后每一个旅游局都挺到了四个地方嘛，我记得是蒙自、弥勒、红河县，然后还有建水。然后他们就帮我开始，就是按照我的要求，我比如我讲第一场 party 其实是在那个蒙自的铁轨，大家知道毕设在吗？那边有一个中法就是铁路的一个起点在那儿，然后我们当时是在铁轨上班的啊。然后我把老人，就是当时那个车站被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老人去守护了他。然后当时那个铁轨的旁边是法国人的居住的地方，这边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不能过来的，除非你去帮佣。当时他这个老人还很小，他很少过去。后来这个没了，撤了之后呢，他就去保护这个火车站。然后到我们去的他已经六十好几了，我就采访了他。当时就是为了他办的这场 party， 我把他请过来，然后我们在铁轨上班，然后把米线、面包、咖啡，因为他以前不能喝咖啡，那不能喝的，后来他很爱喝，我们就一起招待了他。这是第一场 party。 后来是在红河县的梯田，两三千年形成的，好像快五千年那个梯田上办了一场 party。 然后我请哈尼族的那个就是那些就是比较原生态的人一起来吃这个，来参加这个 party。 完了以后呢，就到了东北。然后后来出去，就是每次我出去拍片我都要做一个 party。 这次在荷兰也是事先都是安排好的，就是我在就是透过朋友的关系呢，然后找到了三个家庭，他很愿意我们去，我们事先都不认识哦。最后我们抽样取了一个是同性恋的很特别帅的一对，然后一个是印度人嫁给了就是当地的就是荷兰男人，然后一个是印度男人娶了荷兰女人，就是我们都抽了不同的样。
3: 嗯，
1: 然后就到他们家去办 party。 那办这个 party 其实是一个最后的结果啦，中间包含他们带我们到当地的这个农贸市场，那个都非常有趣啊，去深度体验他们平常采买的过程。还有就是比如每一个像这个印度的女生，她嫁的这个荷兰男子，他是一个高 IT 产业的领导，然后我们就会去接他下班到他的那个城市去，然后就带我们到那个城市里面最古老的咖啡厅和餐厅去坐一坐，然后走一走那条街，然后回来采买的东西跟他们家一起做饭，然后呢他的父母也会来等等的，就是然后我们也帮他带小孩等等啊，就是我们深度的去进入他的家庭，最后才是一个 party。 那这个印度女孩的画也画得特别好，然后我就会帮他布置一下。那么后来就是去这个第二场 party 是在爱因霍恩，这个印度人娶了一个荷兰的女子，他们都二婚的，然后这个荷兰女子的弟弟 Queen 他是一个艺术家，在阿姆斯特丹特别有名，我们也到了他的 studio 去，然后后来就请他们一起，他也送了我一个非常昂贵的艺术品，然后这都是一个过程。最后我们在那儿 party 是他的荷兰老爹先做了一场请我，然后我又回做了一场请他们，是我完全用他们的食材做的，他们也觉得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口味呢，然后就是情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交流。然后最后在这个我们最感动的其实还是这对同性恋，就是我们在海边做的 party， 就是他们要结婚了。那每个 party 都有个名字，这个名字叫 before the wedding。
3: 嗯，
1: 对。所以每一场 party 都会总结了我们在当地的人事地物，还有美食，还有就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艺术。然后这个都是一个不是一个完结，它都还有续篇。现在羊角村我们认识的那位朋友他也在邀请我们再过去，可能还会再做一个 party。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艺术家，就是阿姆斯丹这个艺术家，他呢他的 studio 非常棒，他说下次在我这儿做吧。
0: 我刚才听林芳给我讲这些的话，我觉得这个 party 有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重要的元素就在于魔镜。魔镜是什么？魔镜就是带有林芳特质的，然后这个 party 呢意义上可能有这个喝的啦吃的啦等等等等，但重要的是一种和谐，一种特殊性。那你来总结一下林芳魔镜 party 的五大主要元素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点是就你讲的和谐，第二点是美学，其实用我自己的理论来讲就是豢养美丽，然后把玩厨艺，静心阅读，我们阅读每一个人啊，然后 愉悦沉淀之后我们要回来沉淀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快乐旅行。
0: 非常好。
1: 对
0: 啊，这是给林芳今天出了个题目，因为我们在之前没有去交流哈，直接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冷不防让他说出五大点，他说的如此流利如此从容，所以今天跟林芳的这场对话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学习。我发现每一次的交流，每一本书的阅读都能让我感受到生命当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美丽，随时随地都会在前方等着你。好，用林芳这本书他写的啊，这个序上有这么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我相信这本书将会使你的旅行有所不同。好吧，就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轻阅读，感谢林芳，
1: 谢谢你，
0: 再见。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现在时刻是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下午时间即将要2:00，我们为听众朋友稍后准备好整点新闻，广告过后欢迎您的收听。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需要我们为您在广告市场上进行服务，如果你有什么有关的商业方面的一些需要我们为您播报，请跟我们电话联络718-661-3933，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电台随时的联络，我们也很希望在您的生意上给您帮助，给您更大的鼓励。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
2: 华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